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6月22号，来到礼拜一了，当然也是连续假期结束之后的第一天。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身体呢懒懒的，好像很不想工作呢？好，说不定有可能是因为在端午节过后，正式进入到了盛夏的季节，这样的天气形态真的会让大家觉得好像身体有一点不太想动了。在这样天气当中，或许大家有一些事情要特别注意，尤其像是你可能有这个三高的朋友们，也都要特别留意哦。

首先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因为在高温或是闷热酷暑的状况底下，大家一定要注意到的是高温会带来的健康威胁，尤其像是有高血压啦、糖尿病啦，或是心血管疾病，还有肾脏病这些慢性病的患者。那因为呢，你们身体里面的生理调节高温的能力比较弱一点点，所以如果假设没有做好预防措施的话，就特别容易造成热伤害哟。原本在高温之后呢，本来人就已经比较不太舒服了，但是如果你本身是有慢性疾病的话，在调节能力上面也会比一般健康的人还要来得更差一点点，所以做好预防热伤害就是你应该要做到的事情了。国健署首先要提醒大家，第一点呢，就是要保持凉爽了，一定要记得要穿的比较透气、比较通风的像这样衣服，然后呢，跟再加上环境的降温，让自己可以不要处在一个闷热的环境底下哦。那在穿上呢，穿着尽量建议大家可以穿比较浅色的，晒到太阳之后呢，比较能够反射，比较不会吸热的状况。另外还有包含像是宽松透气的衣服，那在外出的时候会建议大家避免晒到太阳哦，可以佩戴宽边的帽子，就是那种帽檐比较大的，或者是有遮阳伞或者是太阳眼镜来阻挡紫外线的侵袭了。好，那应该有的人就会说呢，外面这么热，那我不要出门就好了吧，我待在室内应该就不会受到热伤害了吧。好，提醒大家哦，其实室内的温度过高也会有风险哦，你即使待在室内的环境当中，也应该要留意一下室内的温度会不会反而让你觉得好像在烤箱里面烤你一样哦。可以适度的开启冷气，那搭配呢电风扇来做循环，来达到降温的效果。或者如果假设你今天可能在外面蛮热的状况底下，你也可以选择待在有冷气的公共场所当中，比方说像是图书馆啦，或者是像是这个捷运站里面啦、哦、那避免待在闷热的环境当中了。大家有留意到吗？现在有很多的便利商店门口都有贴什么呢？天气很热，欢迎进来乘凉。好，所以我想如果假设你今天真的觉得好像外面真的太热的状况底下，不妨也可以来到阴凉处、通风处，可以让你自己稍微的降温了。再来第二点呢，就是要补充水分啦，一定要依照这个医生的嘱咐来适量的饮水，因为人体呢有 70% 都是水分，所以应该要定时定量的喝水，千万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哦，因为口渴的时候呢，就表示你的身体已经处于缺水的状态了。同时呢，是喝水而不是喝其他的饮料哦，像是这个有糖分的饮料或者是茶类啊，其实都反而会让你身体流失水分。另外注意的是呢，如果假设你是有肾脏病的话，一定要补水要特别小心哦，因为呢，这样的患者调节水分跟排泄的功能受到了限制，所以其实在很炎热的夏天当中也

不能够一直大量的喝水哦，应该要跟医生讨论每天适合的饮水量，还有饮水的上限，依照个人的状况来调整，避免因为呢，你觉得天气很热，喝很多水，结果反而造成肾脏器官的负担了。最后一点呢，就是要请大家注意用药还有身体的警讯了，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气象署所发布的高温警讯，避免在天气很热的时候外出。那如果真的要外出的话，也一定要走在阴凉处，也要注意防晒。那如果假设你是有慢性病的话呢，日常的用药像是降血压的药啦、胰岛素啦，也都应该避免放在高温的环境或是在闷热的车厢当中，避免药物变质而失效啰。

0: 台北豆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为什么有些捷运出口只出不进，或者只进不出？
0: 你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走到捷运出口才发现，哎，这个出口只能进站不能出站，或者是反过来，只能出不能进了。这其实不是临时规定，而是设计的时候就已经决定好的动线安排。在一些人流特别多，或者是出口直接连接百货公司、地下街或办公大楼的车站，捷运会刻意把动线单向化，避免尖峰时刻人潮对冲。简单来说，就是让要进站的人专心进站，而要出站的人可以直接离开，减少卡住或回堵的状况。另外，有些出口因为腹地有限，楼梯或电扶梯宽度不够，如果同时进出，反而容易发生危险，干脆就只开放单一用途。对捷运来说，这是为了在尖峰时刻让更多的人能够更快的通过。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一个活动内容，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在玩 Pokemon Go 呢？就是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话题，大家都会在路上这个抓宝可梦，相信有蛮多的大哥大姐现在反正都是在这个没事在散步嘛，好，所以呢可能都还在玩。雷恩在前一阵子好像还有在路上还有看到大哥就是手上拿着两只手机哦，在路上还是继续的在玩 Pokemon Go， 再继续一样在抓宝可梦哦。好，虽然说现在年轻人在玩的是这个皮克敏，不过他们的原理跟机制其实蛮接近的、哦、那当然在如果你现在还在玩 Pokemon Go 的朋友们，因为今年呢其实就是 Pokemon Go 这个游戏上线10周年了，台北捷运呢也跟 Pokemon Go 在新中山，也就是在捷运中山站这边打造一个宝可梦的主题场域哦。从即日起呢，陆陆续续也推出了一系列结合游戏跟生活的趣味体验，邀请大家一起搭乘捷运来这边展开宝可梦的奇幻旅程了。

想知道你抓的宝可梦实际上看起来有多大吗？那就千万不要错过在这一次的拍照热点了。从即日起一直到7月28号，在中山艺文廊这边呢，有一个 Pokemon Go 的拍照热点哦，集结了多种的宝可梦，以1:1大小现身，让大家能够来这边跟他们一起来合照打卡了。

另外有在玩的朋友们应该都会知道哦，其实在游戏当中呢，有时候会对应到现实的地点嘛，所以如果假设你在捷运站里面打开 Pokemon Go 呢，就可以找到

活动主题的明信片哦。在这次呢推出的活动，从即日起一直到7月12号，训练家们只要在台北捷运的全线车站，不过不包含环状线跟猫空缆车站啦，那你只要旋转位在站点内的宝可梦补给站，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游戏内的活动明信片，总共5款哦，赶快一起来收集吧。

骗拿点数的活动从即日起一直到6月24号，也是只剩这几天的时间了。台北捷运购的 APP 会员观看影片的话，是可以领取捷运点三点，那每个人呢限领取一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第二个活动呢是扣点抽好礼的活动，你只要凭捷运点三点就可以获得一次的抽奖机会，有 Go Pass 豪华版序号一组，还有宝可梦 Super Card 造型悠悠卡超梦，以及活动明信片贴纸组，还有捷运点等好康礼物，好礼超过5000份，赶快一起来把握了。

另外 Pokemon Go 的系列活动也正式开跑咯。首先第一个是集合啦，训练家们，是台北捷运 Pokemon Go 系列活动开始的第一个活动，是六月底一直到小巨蛋暖身的七月新中山的重头戏，也就是 Pokemon Go Festival 2026全球，邀请大家一起搭捷运来出门冒险，参与任务挑战，结合城市的场域还有数位游戏的互动，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有趣的夏日体验活动。6月28号在小巨蛋暖身的活动，就是为了 Pokemon Go Festival 2026全球这个活动来做暖身。在6月28号的早上10点钟到下午的6点钟，在台北小巨蛋的广场，也就是捷运小巨蛋站2号出口外面这边呢，完成闯关挑战就可以拿到好礼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为7月份正式的活动来整装准备，那社群大使也会共同来参与，邀请大家一起来同乐。

而正式的活动呢，是在7月11号到12号在新中山活动场域来做登场了。在上午的10点钟到晚上的7点钟 ，Pokémon Ball Festival 2026全球在捷运新中山信行公园正式登场哦。Pokémon Go 呢也精心准备了皮卡丘还有伊布造型的帽子提供给大家做领取。那在新中山完成任务之后呢，再送手拿扇还有明信片以及贴纸，邀请大家一起来共同参与全球盛事哦。活动现场呢还有设置超梦的主题打卡点，配合灯光效果营造出非常梦幻的场景。而在新中山的沿线呢，还设有多项的宝可梦装置，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拍照打卡了。

所以如果假设有在玩 Pokemon Go 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的联名的活动内容了。当然在捷运站这边还有联名的这个悠游卡可以让大家能够来做购买哦。而除了 Pokemon Go 的活动之外呢，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个寓教于乐，也就是跟环境有关系的一个活动了。台北市环保局在暑假所推出来的台北放暑假环教之旅在今年再次登场咯。活动期间是在7月到8月份，总共规划17场次免费的户外环境教育体验课程，还有近邻新生活的主题活动哦，邀请大家一起走出户外，来深入台北各大的环境教育的设施场所，在玩乐当中学习，也希望能够在体验当中实践永续的概念了。7月份的场次呢，在6月18号已经正式开放报名了，那各个场次名额有限，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还有没有哦。

今年度呢，规划了四大的主题，包含山林共好，还有气候行动力，以及循环绿生活跟城市多样性，也串联了台北市特色环境教育的场域，希望能够打造多元的体验。例如像是呢，在松山奉天宫环境教育中心带大家走进虎山森林，结合进山行动来守护自然。另外呢，在中正纪念堂这边，从蚯蚓认识碳循环来连接全球气候的议题。另外还有包含像是走访北投以及木栅垃圾焚化厂，来了解垃圾的处理还有资源再利用，以及在台北市立动物园来探索动物还有生态环境的密切关联，希望能够透过观察探索还有实作，让环境教育变得有感而且又

有趣。这次的活动呢，还有推出近邻绿达人的几点机制，大家只要完成参加四大活动主题当中的三项不同主题场次各一个场次，就可以成为是近邻绿达人，并且在本年度公开的活动当中接受表扬，并且获得精美小礼哦。来鼓励大家将环境行动从体验延伸到日常的实践，逐步来落实近邻新生活。活动报名呢，七月份的场次在6月18号中午已经正式开放报名了，大家还可以看一下上面还没有其他这个名额哦。另外呢，八月份的场次会在七月20号的中午12点准时开放，那各个场次名额有限，额满为止，提醒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们都可以赶快把握时间来做报名咯。

而提到节能减碳，当然也要提到另外一个也是跟台北市环保局有关系的活动。南机场夜市跟台北市环保局携手来办理南机场减废有备而来享好康的活动，鼓励大家呢能够自备环保容器或者是环保杯来到夜市外带消费，来用实际的行动来落实减废生活，打造更友善的绿色消费环境。活动场次呢，第一个场次就是在这个礼拜五哦，6月26号，这个礼拜五6月26号，在活动当天的下午6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只要到南机场夜市以自备的环保容器或是环保杯外带消费，盛装食物或饮料，就可以来到活动摊位这边直接兑换50元的消费抵用券哦。好，那每个人每个场次呢限兑换一份，每场次呢只有限量200份，换完就没有咯。好，所以如果假设大家平常本来就会携带环保餐具到夜市来做消费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的机会了。在这个礼拜五哦，记得第一个场次是在这个礼拜五6月26号的晚上6点到晚上的8点钟，接下来还有6个场次哦，在7月24号、8月21号、9月18号、10月16号跟11月20号。不过呢，最近的场次就是这个场次，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在这个礼拜五，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南机场夜市，记得自备环保容器跟环保杯，就能够兑换到50元的消费抵用券咯，每个场次只有200份，换完为止，请千万不要错过。

0: 我感觉一下过马路时，动作差都会影响行路人，懂好？
1: 错噶，擦了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0: 骑车也是试车，都会影响行路人咩？
1: 不论骑车位也是试车位，经过路口都爱咁缩慢行，多多行路人过马路，抢一天爱影响行路人咯。
0: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后知，一天爱行斑马线咯。
1: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阿咪，你今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让攀保险。
3: 啊，表哥，点红中爱个员工，要假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多次建议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职业灾害保险，爱了行职业让假保、劳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3: 哇，表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爱知道还那安心嘞呢。
2: 员工多次建议出假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通铺劳工保险小广告。
4: 上天的方式百百种，都在安阳办做呢。
5: 在小口改变，一年就做在强松上一突天，谈好势哦。用天上的高效率，加天能耗先一级。
4: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5: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强。
4: 上天发布天时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5: 行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咯。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内容，相信应该是蛮多的喜欢运动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哦。在台北市呢，每一个区都有一个运动中心，也是很多的人去运动的好场所。因为尤其像是这种整栋式的运动中心哦，尤其是下雨天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方便。而且里面各个不同楼层都有各种不同的设备跟不同的场地，所以相信尤其像是喜欢打球的朋友们啦，或是喜欢游泳的朋友们也都会选择来到运动中心，重点是呢，价格又很便宜，相信也是很多人会觉得很实惠的。那如果假设你也有加入 U-Sport 的一个集点活动的话，你应该会知道，有很多的这个运动点数也都可以在当中做折抵了。如果你也是

是属于那种除了自己区域内的运动中心也很喜欢到处跑其他地方的话呢，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网友票选出来前十大在台北市有趣的运动中心的特色是什么哦。首先来分享到这个呢，是雷恩之前所住的地方的附近，因为走过去呢大概不到三分钟，真的很近哦，就是士林运动中心了。士林运动中心呢跟士林夜市非常的近，走过去真的只要几分钟的时间而已，是在士林夜市的接近尾端的地方，也是靠近庙这边哦。那士林夜市呢跟科教馆还有像是天文馆也都是非常靠近，是由台北 YMCA 来做营运的，是一座地下两层楼然后地上十层楼的综合性的场馆。那这边呢最大的特色就是呢，通常我们不是看到温水游泳池都是在地下室吗，或者是在一楼的空间，但这边呢将温水游泳池移到了三楼哦，而且呢底座也特别采用了高承载的RC 建筑来扛住350吨的水量，并且很特别的是还搭配了落地式的玻璃帷幕，让大家呢在白天的时候是可以在一边游泳一边感受到阳光照进来的感觉，还可以远眺承德公园的绿地哦。另外四楼呢也有贴心的室内免费亲子休憩区，然后有一个很特别的观景台，让家长呢不需要到游泳池这边，就可以直接从上面往下看，就可以看到小朋友的运动，其实也是让自己能够稍微的放心一些哦。而士林运动中心呢在十楼的地方，也就是顶楼的地方呢，还有一个高空人工草皮足球场哦，现在已经是儿童足球培训一个很重要的基地了。那当然过了马路之后呢就到士林夜市了，你要吃东西也是有的哦。我想其实像这样的一个行程真的非常适合大家一起来做游玩，而且其实在士林夜市的旁边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也是很多的人很喜欢的，尤其是比较小的小朋友，就是有士林的亲子馆也是在这附近。所以如果假设你喜欢运动喜欢逛夜市的朋友们，或许就可以搭配成一个亲子的行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到士林运动中心了。再来第二个呢要跟大家介绍到的，也就是在跟小巨蛋还有台北体育场非常靠近的松山运动中心。这座运动中心也是台北市第九座所启用的运动中心，跟大多数的这种综合型的运动中心其实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哦，这里啊没有室内的羽球场跟篮球场，而是呢聚焦在水上极限运动，这也是台北市中心呢唯一一个能够常态性的进行自由潜水还有水肺潜水水球以及水中芭蕾训练的公营场馆哦。在松山运动中心呢最指标性的就是全台少有的水深达到 2.6 到5公尺，然后还配有10米的跳台的国际标准深水池。不过因为这个水深呢非常有挑战性，所以如果假设大家要用的话，必须要在30分钟之内游完1000公尺，并且完成立泳，那才可以通过馆方严格的深水鲸鱼证的测验。那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来使用的话呢，也欢迎大家能够来挑战看看了。接下来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万华运动中心。万华运动中心呢基本上是介在北门跟西门的中间的交界的位置哦。那相信应该很多的人如果假设去西门町，如果假设逛远一点点可能就会经过这边了。万华运动中心呢除了拥有容量高达150人的超大体适能中心还有丰富的有氧设施之外呢，还特别引进了高尔夫球模拟虚拟赛道哦，让喜欢打高尔夫球的朋友们可以来到市中心就可以直接体验真实挥杆的模拟赛道。另外在四楼的综合球场旁边还建有提供专业鞋锁的租借还有教练指导的大型室内攀岩墙，那在顶楼呢也规划了高空多功能的围网足球场哦。

不过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根据网友这边的意见回馈说，因为毕竟呢这个万华运动中心启用时间比较早一点，所以呢像是重训的器材啦或是硬体啦就会可能是比较明显的使用痕迹啦，所以如果假设你不介意的话呢，其实这里也是一个蛮适合大家来做运动的地方了，因为毕竟呢地点其实也都还蛮便利的。在这个地方其实因为它算是一个综合性 的一个空间，所以包含健身房啦、游泳池啦、球场啦、还有足球场啦，其实都算是还蛮齐全的，所以对于在万华区居住在附近的朋友来说，其实就会觉得哎，还算蛮方便的。所以如果假设你如果不是特别要去打高尔夫球的话，或许会觉得它可能是一个比较地区性的，其实也是它原本的功能啦，就是社区性的一个运动中心嘛。

接下来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运动中心是文山运动中心。哇，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哦。它其实是建在万方社区跟万方医院站附近，所以我想应该也是地区性比较常会使用到的运动中心。这个运动中心呢，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色哦，就是呢有全台少数开放给民众体验的10公尺空气枪射击靶场，那这也是最具特色的一个设施了。初学者呢，首次体验只需要350元，就可以享有专业的教学指导，还有一张靶纸以及30发的靶材。结训之后呢，还可以获颁射击证哦。那18岁以上呢，甚至还可以购买700元的套票，解锁25公尺的运动手枪，是在市区当中非常罕见的实弹射击的基地哦。而除了空气枪这个特色之外呢，在场馆全面改装之后呢，现在更率全国之先引进了智能羽球场。在6楼的综合球场这边，会透过智慧科技能够精准的记录球员的挥拍轨迹、速度还有杀球的次数，所以喜欢羽球的朋友们相信应该蛮多的人都知道这个场馆非常的厉害哦。那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参考一下文山运动中心了。

0: 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到的是大同运动中心，它的所在地点呢是在民权西路站跟大桥头站的中间的位置哦。那在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就是全台少有的符合国际比赛标准，也就是50公尺乘以25公尺的室内直拍轮曲棍球场。诶，怎么会有两个运动的项目呢？对，因为这个场地呢不仅配备了专业的防撞围栏，提供给大家可以体验直拍轮之外，还有曲棍球以及花式溜冰。另外还不止这几种游戏哦，这个场馆的空间呢还可以切换转换成高品质的羽球场，所以像这样的空间运用其实也让很多的人对于这个场馆的租借非常的抢手哦，在这边真的是很多的人都很喜欢的空间。另外在地下室也规划了公营运动中心非常少见的50公尺国际标准温水长泳道，而一楼呢则首创智能运动教室，引进对关节压力比较小的低阻力有压器材，并且呢可以将量测的标准来同步云端当中，只要30分钟就可以高效的燃脂了，所以对于银发族防跌或者是运动初学者是非常友善的。那这个全年龄的设计呢其实也让很多的人很喜欢在大同运动中心这边来做运动哦。
1: 胸肌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6喽。你也喜欢运动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到了台北市各个区域都有专属的各区的运动中心，不过有很多运动中心其实都有一些不同的特色，很值得大家呢其实跨区来做运动哦。接下来继续跟大家介绍到的是内湖运动中心。内湖运动中心呢是在港前站附近，也是在大港前公园的旁边哦，所以视野其实也是非常好的。

而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有高达15公尺的国际级的室外攀岩场哦，而这个外倾角达到 11.25 公尺，曾经呢被评为是亚洲难度前几名的标准竞赛级的平台。那如果假设不小心遇到雨天的话呢，一楼的室内也设有超平价的抱石馆，那单次入场只要50元而已哦，所以相信应该有蛮多的人想要尝试这个攀岩的话呢，都会来到这边。另外因为这个地方呢跟这个内湖很多的科技公司蛮近的，所以呢在平日的下班的时段，其实体适能中心就是运动中心呢，人真的还蛮多的哦。那馆内呢还有规划公营运动中心少见的专业室内壁球场，满足不同的运动族群，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想要尝试看看的话，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内湖运动中心来玩了。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到的是中正运动中心，也就是在凯达格兰大道附近这个景福门的附近的运动中心哦。这个运动中心呢，在去年前年的时候，让大家引颈期盼，因为呢，它经过大规模的重新改建，在去年年中的时候呢，终于又全新的开放了。而这次开放的亮点呢，就是率先全台北市的运动中心先引进的器械皮拉提斯教室，让大家呢能够用平价的小班制的价格，就可以体验专业的体态雕塑哦。另外呢，在馆内也设有10到10公尺的射击靶场，并且也增设了4道可以及时显示结果的电子靶。那初学者呢，只需要350元就可以享有含有30发子弹跟教练指导的射击体验哦。那除了这两大场馆之外呢？在地下室的50公尺的国际标准温水游泳池，还有体适能中心也是同样的升级了，全面翻修了更衣室，还有增设了女性跟银发的专区，另外也打掉了老旧的天花板，用大幅提升采光跟通风的格局，让大家能够感受全新不同的运动中心的形式哦。那相信在脱胎换骨之后呢，其实应该也多了很多的使用者，如果在附近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这件事。如果你平常也都是在中正纪念堂这边跑步啦，或者是说来运动的朋友们，不妨也可以稍微跨过马路来到中正运动中心这边来看看咯。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到的是中山运动中心，它临近中山站还有现行公园哦。那当然它也是全台北市第一座所启用的市民运动中心，虽然说呢因为它当时启用的时候这个空间在市区里面，所以不是那么的大，不过当然啦，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当中应有尽有哦。包含像是体适能也有，含有这个有氧运动还有重训的器材也都非常齐全。而在温水游泳池的地方呢，则优化了防滑地砖还有更衣室，另外也因应了运动中心 2.0 的计划，也正式转型融入了智慧科技，重视无障碍还有乐龄需求的现代化的场馆哦。虽然空间不大，但是因为它的地点很好，捷运站一出来就可以抵达了，再加上呢它其实离双连市场也不会太远，所以如果假设你想要这个买完菜之后去运动，可能菜会放太久，好，如果假设你想运动完之后再去买菜的话，或许也会是一个蛮不错的搭配行程了，因为它在市区非常方便，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再来要分享到的是南港运动中心了，其实离松山蛮近，因为它其实是在松山跟南港的交界地方。那在营运迈入第20年的南港运动中心呢，在经过半年的大规模的整修之后，在去年以南港运动中心 3.0 全新回归了。这次的改装呢，也是引进了全台唯一的数位 AI 智能服务柜台，让大家可以透过 AI 机器人互动，并且呢使用自助商城机台来快速购票跟报名，也能够串接了台北市的 USPRO 运动抵用金哦。那除了硬体全面智慧化之外呢，最受好评的还有全面升级为温馨木质感的沐浴更衣室，另外还提供了地下室机车停放前3小时免费的超好康的优惠。

而在设施方面呢，这边也有大台北地区极少见的深达五米的室内温水潜水池，能够透过一楼的泳池畔的大片观景窗，就可以直接看到潜水员的姿态咯。另外五楼呢也规划了室内空气枪射击场，那初学者一样只要350元就可以体验奥运项目的射击乐趣咯。

最后要来跟大家介绍到的是离台湾大学蛮近的大安运动中心了。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场地，就是呢室内穿洋射箭场。这里的所谓射箭场呢，是大家在电视上看到那种弓箭哦，好，提供呢从反曲弓、传统弓一直到猎弓的多元体验。那同楼层呢还建置了三座采光明亮的室内壁球场，让大家能够来这边一起来运动。另外这边的游泳池也是雷恩之前会特地来到这边游泳的，因为它的空间非常的大，而且呢更衣室的空间也是非常宽敞的，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参考一下了。我想其实在台北市有各种不同的运动中心，虽然说呢大家可能都会选择离家比较近的运动中心，不过不同的场馆其实都有不同的特色。如果假设大家有其他的运动需求的话，或许也可以参考一下这些平价实惠又方便抵达的运动中心了。既然今天跟大家分享到了运动中心，一定要提醒大家，如果假设你之前有抽到 U-Sport 运动抵用金，一定要记得哦，在6月30号之前要完成至少一笔的消费记录哦，这个很重要哦，倒数几天的时间了。如果假设你有 U-Sport 的运动抵用金，你有抽中的话，记得要赶快去预约羽球场啦，或是报名瑜伽的课程，或者是健身房来刷下第一笔的费用了。记得了，6月30号之前一定要先使用第一笔，之后呢才可以继续使用到11月30号哦。好，请大家记得了，如果真的很幸运有抽中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抵用金的使用时间了。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去给分钱，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王就讲三只四 ADR， 诉讼爱分钱，解决机制，从黑高标零杀给分钱，消费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率，不是死太钱，又夹又便宜，独到分钱，选择 ADR， 不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烟提供。
2: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船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喽。今天第二小时要来分享什么样的音乐呢？在上一次的音乐时光机带大家回到了2005年，来听到首先第一首歌曲来自于香港歌手陈

来自于陈奕迅所演唱的歌曲《对不起谢谢》，也是收录在他的第七张国语专辑，这也是他转换了新公司之后的发行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其中有蛮多的歌曲获得的奖项大多都是在新加坡跟香港得到，在台湾的反应好像似乎比较没有的那么好哦。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来自于新加坡歌手黄义达的歌声。

黄义达所演唱的歌曲《那女孩对我说》，这首非常经典的作品是来自于他在台湾所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其实他的第一张专辑就获得蛮好的成绩，大家还记得吗？匿名的宝贝应该也是很多的人耳熟能详的歌哦。在当时他一出道的时候就被称为是，因为他从新加坡来嘛，就被称为是这个男版的孙燕姿，其实那个造型还有一点点像哦。那当然唱起来的方式跟选择的曲风也是不太一样的啦，但当然也让他打下知名度。在第二张专辑其实这首歌曲也是非常红的。接下来听到的是另外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一个团体，他们是南拳妈妈。这也是南拳妈妈第一次改组，他们的第二张专辑呢就换了新的成员，加入了女生的声音，呈现了完全不一样的风貌，来自于二号餐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 What Can I Do。

来自于南圈妈妈第二张专辑《二好餐》当中的这首非常可爱的歌曲《What Can I Do》。在 Lara 梁心怡加入之后，其实有蛮多的曲风都是这种比较清新，然后很青春、很可爱的歌曲。接下来听到的则是转为是比较成熟女性吗？都会女性的那种帅气的感觉，来自于 Vivian 徐若瑄的歌声《狠狠爱》。

听到歌曲来自于 Vivian 所演唱的歌曲《狠狠爱》，也是收录在他2005年所发行的《狠狠爱》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其实里面还有其他，包含像是《爱笑的眼睛》，就是由林俊杰所作曲的一首歌曲哦。那当然也是一首非常知名的歌，在当中真的有蛮多非常精彩的作品。虽然大家都说，Vivian 不算是以唱功著称的一个歌手，但是其实他唱歌也有属于他自己的一个特色吧。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到同样也是在2005年所发行的作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他在酝酿了6年的时间哦，然后所发行的第一张自己的首张的创作专辑。他的创作专辑呢，就是有他的名字，以他的名字为名的，就是柯有伦了。来听到就是他在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零》。

来自于柯有伦的歌声，零也是收录在他第一张专辑。其实他自己不是音乐科班出身的，所以都是自己慢慢的摸索，然后发行了这张专辑，真的是非常厉害哦。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五月天的《知足》。

0: 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1: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2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今天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带大家听到的也是在音乐时光机当中带大家回到2005年的作品。接下来听到这位歌手其实是算是女神级的人物了吧，在前一张专辑比较市场化之后呢，在暌违了3年发行了她的新的作品，这张华丽的冒险走的又是跟前一张专辑完全不一样的路线了。

陈绮贞所演唱的歌曲《旅行的意义》收录在《华丽的冒险》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相信应该很多的人知道他的第一张专辑的这首歌曲是第一主打，也是非常非常红的一位新马歌手张栋梁。当时他所演唱这首歌曲《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来听到这首歌曲，接下来再跟大家讲一下这首歌曲的故事咯。

来自于张栋梁所演唱的歌曲《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其实很多的人都以为这首歌曲是他的歌，但事实上呢，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在1992年的时候，有一个三人组的团体叫做新少年俱乐部，他们在专辑当中其实第二张就收录了这首歌曲，所以他们其实是原唱哦。这首歌呢，不仅仅是新少年俱乐部先发行之后，其实香港歌手黎明也曾经翻唱过粤语的版本哦，所以其实这有不同的版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可以再让大家听到像这样的一个不同版本的比较。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同样是在2005年的时候所发行，来自于香港的这个组合来到台湾所发行的歌曲《莫斯科没有眼泪》。

听到歌曲来自于 Twins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也是收录在他们的《见习爱神》当中的这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它的原曲其实是粤语歌，如果假设你曾经看过这部电影《下一站天后》，那你一定会知道它的原曲就是《下一站天后》它的翻唱成国语的版本哦，《莫斯科没有眼泪》。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同样来自于这个组合，不过是台湾的组合 SHE， 他们所演唱的《星光》。

来自于 SHE 他们所演唱的歌曲《星光》。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在2005年所发行的陶喆的作品，这张专辑《太平盛世》当中的《爱我还是他》。

来自于陶喆所演唱的歌曲《爱我还是他》，收录在他的《太平盛世》这张专辑当中，这也是陶喆的第四张的创作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其实收录了蛮多首蛮风格不太一样的歌曲，例如像是除了刚刚这首歌曲是情歌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首非常特别的，融合了这种传统戏曲的 Susan 说，以及呢另外一首非常我们说的很电音然后很动感的一首歌曲叫做鬼。像这样的一个曲子，其实在这张专辑当中都收录了各种不同的风格在里面，甚至呢还有一首比较偏宗教型的歌曲在里面。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今天的最后首歌了，来自于这个组合，现在应该是比较不太可能看到他们合在一起唱歌了，来自于范玮琪还有张韶涵，当时他们还在同一间唱片公司的时候曾经发行过的一首歌曲，这首合唱曲叫做《如果的事》。那如果假设大家知道了他们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什么样的事的话，那或许现在就不会有如果的事了。好，这样讲了，好，如果假设你不是喜欢八卦的人的话，那就当作听听就算了。但是总之呢，现在想要听到这两位歌手在一起同台演唱，可能是不会有这个机会了，只能透过歌曲来听到他们的歌声了。最后来听到如果的事，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咯。

0: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2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2: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八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在太平洋高压势力的影响之下，各地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在山区有午后的零星短暂雷阵雨哦。各地的高温普遍都可以来到32到36度，特别是北北基、中南部的内陆地区以及花东纵谷，局部的温度还会再更高一些。而各地的清晨的低温落在24到27度。在紫外线的指数的预报的部分呢，要提醒一下大家咯，台澎金马只有在台南市、高雄市还有屏东县市过量等级，其余的县市呢都是什么呢？都是危险等级。提醒大家外出活动务必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多补充水分了。另外，第7号的台风米克拉呢，中心位置。

在今天凌晨两点的时候，是位在鄂伦比的东南东方大约是1000公里的海面上，预测呢未来会先向西北西来移动，再逐渐的呢北转朝着琉球南方的海面前进。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呢属于多云时晴，台北市、新北市以及桃竹苗都是晴时多云。今天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呢都是0%，详细温度28到36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11: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过了三天的端午连假，大家过得如何呢？真的天气好热哦！我今天早上啊，在看那个气象资讯的时候啊，看到那个昨天台北哦，真的是好热，那是闷。然后呢，一早的时候，那个太阳一出来的时候，哇，就开始那个温度就这个上升的非常非常的快哦。其实昨天在11点多的时候，我们的台北市士林区啊，就达到了96。不是96，36，吓死人了，36.9度，哎，这么热的一个天气哦。好，这边真的还是要提醒一下朋友们啦，不只是在室外，室内也是要特别的注意哦。那中央气象署则提醒了，今天大台北，好，包括了还有这个13个县市的部分哦，特别是中南部，好，内陆地区有没有花东纵谷，还有我们的北北基亚，好，要慎防的是我们36度以上的一个高温、而且呢，气象专家也特别表示，我们在24号以前呢、礼拜三以前呢、我们各地都是非常的晴朗炎热的哈，而且是上看38度哦哈。好了，这个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哦，提醒大家的是，紫外线的指数呢也都是属于偏强的一个状况哦。好，各地呢都是持续的晴朗炎热，就像盛夏一样哦，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哦，避免中暑情形，还有怎么样呢？一定要多补充水分了。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就是我们的中度台风米克拉的相关资讯哦。目前看起来哦，中度台风米克拉它还在持续的一个发展当中哦。那随着米克拉的路径会逐渐的明朗，侵袭台湾的几率呢，目前看起来好、哦，其实大家要持续的观察，目前看起来是相当的低了哦。那礼拜二，也就是明天的下半天开始，它移动的速度呢将会逐渐的放慢，并且呢。就开始逐渐的北转咯，会沿着高压的边缘北上。其实目前在各国的官方的预报路径呢也出炉了，这个米克拉影响日本的程度呢目前呢还有待观察当中。目前看起来的话呢，它会稳定朝着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因为它发展的一个环境是良好的，强度是持续的增强，巅峰呢可以达到中台的中段班的一个等级，预计呢在礼拜五白天有机会通过日本的那霸附近，如果当天呢有安排一些往日本的行程的朋友们，或冲绳行程的朋友们哦，一定要特别的留意那个台风的动态资讯了。好，那再来呢，我们看一下哦。好，我今天看气象的资讯的时候有提到了，

它目前侵袭台湾的一个几率呢逐渐的降低。好，不过它沿着这个台湾，就算沿着这样子的北上哦，可能外围环流会受到一些的影响。但是呢，我们台湾比较靠近的是它比较那个弱的那一面，好，不是那个比较强的那一面。好，那目前看起来应该是还好。不过呢，在米克拉离开之后呢，它会带动的是西南风的水汽，同时风面会稍稍的往南压。那至于在北部的海面及华南地区呢，预计在礼拜五、礼拜六各地呢是有下雨的一个机会的哦。好，那这个台风啊，它在北上的期间，我们刚刚提到礼拜二，它就会逐渐慢慢的这个转弯，好，就会北上哦。它其实在北上的期间，也就是礼拜四之前，我们台湾呢是位在那个外围的沉降气流的影响的范围之内，所以要提醒大家，礼拜四之前呐、啊，各地都是晴朗稳定，高温酷热，热不是炎热，是酷热哦。所以外出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哈，一定要注意一下身体的状况，还有防晒防晒要记得哈，以及呢多喝水。好，多喝水就没事，一定要多补充水分了哦。好，关心完天气，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3，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哦。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这个小时啊，都跟早期的电影有一些的关系。好，我们的主题也跟电影有关系，所以我们来欣赏一下早期的电影的主题曲。首先来欣赏的是1980年的电影《原乡人》里头的歌曲咯，邓丽君所带来的同名歌曲《原乡人》。

三一路况报道。10:18，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呢。我们首先提醒的是事故的资讯，国道三号的南下路段，在70.9公里处的地方，过了龙台内侧的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好，这里看到的是。我看一下哦，稍早之前的事故状况陆续都是排除开来。我们来看一下道路施工的部分哦，台北市道路施工木栅路一段跟辛亥路七段口外侧呢，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所以行经这边要多加的注意咯。好，这里看到的是国道一号的高架汐止瑶妹南下路段43公里处的地方，提醒大家中间车道就是在五羊高架过了泰山转接道的中间车道哦，有大客车目前是故障在当中哦，是大客车，这是刚刚北区交控中心的说明，所以提醒大家西宁这边的时候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好，热心的民众表示哦，台北市也有交通障碍哦，在郑州路往西的方向塔城街口哦，有混凝土散落在车道当中，目前还没有清理完成哦，哦，所以提醒大家西宁这边的时候也要多加注意跟小心咯。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0，送给大家哪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欣赏1983年上映的台湾的电影呢，《乡土的呼唤》当中的歌曲。那这部电影是由李小飞和李碧华主演，同时呢也搭配了什么呢？同名的主题曲《乡土的呼唤》。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4，我们的端午节过后啊，台股又站上了历史新高点哦。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7,778.87点，目前是上涨1,313.67点哦，成交金额已经来到了8,177.17亿元。好啦，我们的台股之后再来欣赏哪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欣赏的是，哇，这更早诶，应该是1977吗？啊，好像是1977年的时候出版的电影哦，《夕阳浪花爱》，由秦汉、林凤娇主演的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秀兰带来的哦。

0: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市市区内隧道及车型地下道，自6月1号到7月16号为止，每天凌晨0点到6点钟，环保局将分阶段封闭部分车道，进行侧沟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小心驾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环保局提供。
1: 2026台北蛇舞嘉年华6月13号到6月27号在彩虹桥登场，每天都有水舞展演。6月13号及6月27号晚上7点半，水舞搭配中低空烟火，精彩可期。还有互动钢琴喷泉装置，体验专属水舞 IP 气偶同乐，欢迎搭捷运赏水舞。活动详情请见官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旅行有千百种面貌，悦人读书赏风景，听风观雨说故事，使心灵获得滋养，让灵魂感受丰盛，重新与未知的自己相遇。让我们一起乘着梦想的翅膀，跟着文化去旅行。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跟着文化去旅行，我是伟华。如果你曾经走进过老戏院，可能会记得一种声音，放映室里机器持续运转的低鸣，还有光束穿过黑暗空间的瞬间。电影曾经是需要机器才能够被看见的艺术，但是在数位时代，这些机器正在消失，连同他们承载的记忆一起消失在数位的洪流当中。电影对许多人来说是娱乐，但是对某些人来说却是一辈子想要守护的历史还有记忆。今天我们来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里不是单纯的博物馆，而是一场持续30多年的抢救行动。这一集伟华和作家江凌瑜要带大家走访隐身在城市当中的电影收藏家博物馆，在这里保存收藏了哪些的文物，又是什么原因让景盈瑞馆长展开了一连串的抢救行动呢？
1: 三亚前 Memorial Hall Station
2: 国父纪念館。
3: 我们说起来也是复古，这样的话比较亲民，但是从我们资料管理保存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它是一种再出发，然后再找一个新的定位。
0: 现在我们来到的地方是哪里呢？我们请作家江凌瑜来告诉一下大家。
4: 今天我们来到了松烟的台北文创大楼的4楼，这里是电影收藏家博物馆。
0: 没错，好，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哦。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电影收藏家博物馆景盈瑞馆长呢，等一下要带我们呢走访的是电影收藏家博物馆，我们要一起的来认识的是在电影收藏家博物馆里头到底收藏了哪些的文物。

0: 馆长你好。
1: 你好你好。一进大门，在这个玄关里头，我们看到有一个我们的视觉的标志，是一个达利的眼睛，还有一个老的电影放映机，这两个作为我们的一个视觉的标记是非常的醒目的。那么这个眼睛呢，一看就是非常的震撼，一个眼睛跟我们这个参观者对看，提醒我们这是一个看的艺术，电影就是一个看的艺术。这个电影放映机呢，大概是台湾在70年代的所用的电影放映机，那么已经是淘汰了，也是一个老的古董型的电影放映机。电影放映机放在这里呢，当然有它的含义，一方面呢它是一个视觉标志，在入口处看到一个电影放映机呢，它也算是一个镇守一个礼器，所以它也有一个象征性的作用，用这个物件呢来提醒我们，我们到了一个电影博物馆的一个领域里头了。对我们来说，我们用它能够这个很精准的表达我们对电影的看法，它就是一个观看的艺术。那现在我们这个区块呢，是电影放映机的一个区块，这就是一个电影的一个 apparatus， 就是说电影的器材的一个区块。不同形态的电影放映机代表了电影呢是一个投影的艺术，尤其我们电影收藏家博物馆呢，我们是希望能够提醒世人，我们电影呢是从投影的角度发展到今天的。今天呢在公元2000年之后，那全面的进入到了数位化的一个阶段，所以数位化阶段以后呢，这个电影放映机就被取代掉了，变成一种投影机了。那么电影摄影机呢也变得更加的轻薄短小，甚至手机都可以拍电影了，这对文化的发展当然是一个大的跃进。但是呢，从电影发展的角度呢，我们也看到了旧有的器材呢，或者旧有的这个时代呢，时代物也就迅速的被淘汰了。那从我们教育的角度，历史发展的角度，我认为是非常的可惜的。所以我们建立这样的一个博物馆呢，我们把过去我们曾经辉煌过的这些器材保留下来，让大家看到了这一段发展的历史。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今天的电影都是投影，都是串流，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过去是从投影，是从胶片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的。我们不能够拥抱数位而舍弃掉了我们的历史。我们虽然不再大量的使用这些胶片，我们要在这个地方看见我们的过去，才能够知道我们要往哪里走，数位才能够走得不慌张、不跳痛、不焦虑。
2: 哎，伟华姐，我在现场注意到一件事情哦，这边的收藏并不是一种展示，而是像被在利用。所以我发现馆长在介绍这些机器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它们并不是文物，而是人有生命力的工具。
0: 没错，这有点像是我曾经听过的一句话哦，古老的东西能够被保存下来，不只是时间的一个沉淀，更重要的是它的生命力。当人们赋予这些古老的事物新的生命还有诠释的时候，他们就不会随风而逝。景银瑞馆长30多年来，从国家电影资料馆馆长到南艺大的教授，一直到现在，他始终走在前端，引领着台湾影像的搜集与保存运动。馆长要请教一下，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起心动念促使着你推动了电影收藏家博物馆的成立？您当时想要传递什么样的理念还有想法呢？
1: 这个问题呢，必须要回到我的这个专业生涯的这个脉络里头来讲这个问题。它不是偶然的情况，也不是一天就形成的，它必须要回到我的这个生涯的这个历史当中。我这个专业的生涯呢，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从1989年到1997年，这8年的时间，我担任了国家电影资料馆。

0: 的馆长，主要的工作的重点呢，是维护保存我们国家的电影文化资产，代表国家的或者代表我们主流电影工业的一些名导名作，知名的导演啦，以及他们的作品。在第二个阶段呢，是1997到2016，将近20年的时间，我是到国立台南艺术大学创办了音像记录研究所，以及后来的音像艺术学院。它主要的收藏的对象或者保存的重点呢，是新闻和记录影片，或者说是独立制片所生产的影视产品。那么第三个阶段，这个2016到2026到现在也10年了，就是我创办了电影收藏家博物馆。它这个主要收藏的对象呢，就是属于民间的了，民间的影像产品以及民间所流通的，或者这是一个体制外的一个民间自发性的影像的产品。也就是说，从这个影像维护保存的角度，个人生涯三个阶段之后，觉得我非常的幸运，我有机会有条件去创造我自己选择的一个档案馆、资料馆、博物馆。这个重点就是保存民间影像、民间历史以及民间的集体记忆。例如说，我们能够从2013年，那时候我还在南艺大，还没有完全退休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民间的家庭录影带大量的被遗弃，因为我们很多的机器已经不存在了，家庭里头怕没办法看，所以久而久之它就会丢掉了。我们在很多的回收站就看到了，哎呦，怎么这么多的这种录影带？因为没有人告诉他这个很重要，它事实上它是很重要的时代发展的记录，它也是一个档案，也是一个史料，更是文献。
1: 老师，你当时为什么会认为或者是觉得我们抢救家庭录影带，我们看见庶民的日常，它可以拼凑出属于我们社会的记忆？
0: 是的，这个我们从这个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它就是一个民间文献。尤其在这个历史的轨迹发展到了后现代社会的一个阶段之后，我们的历史的这个书写，过去呢是宏大的叙事，引用的都是官方的文献，这个主流的电影，这个历史档案都是宏大的叙事，都是英雄。可是在时代变迁的过程当中，我们逐渐的走入了后殖民后现代的，也就是大家慢慢耳熟能详的开始这个历史的转述，也就开始把这个边界扩大了，不再只是引用官方的主流的电影主流的历史文献，它开始引用了常民的，好比说口述史。口述史它就是变成了一种可以间接的辅助史料的不足，而且呢，很多的历史也不再只是伟人的传记，很多的历史呢就开始扩大到了工人、农人、这个学运者、工运的人士，还有妇女团体，所以它的边界扩大了。它的历史的这个叙事呢，也容纳了地方主义的、边缘的这些东西。这是我们台湾的这个从民主化之后，目光开始注意到了民间的文献跟档案，家庭电影就是其中一个很有效的部分。

在许多的收藏行为当中，起初可能是因为兴趣，但是最后却变成了责任。从刚刚馆长的描述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件事情，这不是收藏，而是抢救文化。电影《收藏家博物馆》里收藏保存的是民间的影像产品，有家庭录影带、宫庙庆典的影片、教会医疗义诊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属于这个社会发展变迁当中的一个档案、一个文献。从民间的影像记录可以拼凑出属于我们社会的记忆。馆长，你从之前的国家的影片的一个保存，到了新。

0: 文影带的一个保存。到2016年，我们所进行的呢是所谓的民间影像的一个保存哦。刚刚馆长也特别的提到哦，那时候在资源回收厂，哇，看到了这些的我们民间的录影带在那边，好可惜哦。所以也想请教一下馆长了，在搜集这些的民间影像的时候，您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
1: 最困难的还是人力、财力还有空间，因为我们遇到的这个台湾的社会发展非常快速，那就是这大量的资料被淘汰了，电影制片厂也纷纷的歇业，就代表了有大量的资料，包括了胶片、录影带被淘汰，我们的空间很快就爆满。你可以看到今天的博物馆到处都是成批成批的，到今天为止还是这样。
0: 这些的影片的保存跟这个流失的速度是不是也会跟着时间赛跑呢？
1: 是的，是的，在我们早年收集的影片，这些慢慢的时间，它的大限年代已经到了大限，因为物理性它是有一个年限的，你会看到显著的它发酸，显著的粘连脆化，这个都很难避免，也是在跟时间赛跑。那这个都是是我们心中一直都是在一种很焦虑的状态，因为他们不会等我们的，因为我们都缺乏了这个经费，没有办法有效的大量的去整理，它是有寿命的，有物理性的限制的，失效之前呢，我们尽量把它转档数位化，是不得已的措施吧。
0: 有些记忆其实是有声音的，不只是胶片录影带记录的声音，早期影片拍摄的机器、放映的设备都完整地呈现出电影发展史的历史。在电影收藏家博物馆里，除了抢救早期民间影片之外，早期电影的设备、摄影机、放映机以及早期戏服、影评人黄仁老师的手稿，都是馆内非常重要而且珍贵的收藏史料。所以我们现在走进的是另外一个展区了，馆长。
1: 刚才看到的是电影放映机，这边这个区块是电影的摄影机。那这个提供者呢，就是一个大机贸易，也就是过去直台湾电影器材进出口之牛耳的大机贸易行，电影器材的进口公司。那这位主持人是陈成兴先生，那已经过世了。那在他走了之后，他的家人联系到我们，我们把他整个的这个公司的器材全部了保存了下来。
0: 好，所以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这个展区就可以看到大机贸易行他们所捐赠的这些的电影的摄影设备。
1: 是的，你看摄影机有35毫米的，有16毫米的，还有各种各式各样的镜头。
0: 现在呢，我们看完了我们的电影的摄影机跟镜头的设备之后呢，我们继续跟着馆长呢来到的这个区块是哪个区块呢？馆长，
1: 这是电影服装的区块。电影服装区块两个主要的这个捐赠者呢，一个是李彦宏老师。李彦宏老师他是从事电影服装事业的有半个世纪之多，他是从早期的台湾电影，从这个李汉祥时代就做戏服的供应，这是他一生的所遗留下来的服装。
0: 馆长，这边您觉得最特别的戏服是哪一套戏服呢？
1: 留了这两件，这一件呢是一代女皇潘迎紫穿过的，就这个拍过这个电视剧嘛，很出名的一代女皇。那这个是这个包青天她穿过的，最早是从移民开始。那这两件还是李彦宏师傅的所供应的戏服。
0: 所以，馆长，我们在电影收藏家博物馆里头，我们不只是对于影像的保存，我们对于这个电影当中所使用的一些的设备，包括了我们一进来看到的电影放映机，

0: 还有我们的摄影机，还有在服装的部分，我们都一一的保存下来，这是为什么？
1: 它都是一种文化的载体。这电影是透过了方方面面成就了这一部电影，它电影背后有各个领域的专业来支撑它，它就是载体。所以我们不放弃任何跟电影有关的后边的支撑的体系，包括海报啊，
0: 也就是我们透过这些跟电影相关的一些的载体，我们要带领我们的社会大众，我们的观众去看见的是整个电影产业的它的一个发展。
1: 是的，
0: 这边是
1: 黄仁，是一个电影的影评人，也是一个电影的史家、电影学者，也是一个电影的作家。那他生前累积了几十年的档案资料，那全部都交给我来保存。我把他的档案资料整理完以后，复制成了这个箱子，都是依照他的分类。那么当年没有电脑，他的所有的资料都是纸本简报做成一袋一袋的，就是一个一个 file， 一个一个档案夹。
0: 所以从这些老师写的一些的影评资料，都还可以拼凑出一些电影的足迹哦。
1: 你要查阅，就是你要做研究的话，你就根据他的档案，经过他的足迹，你可以查到很多，提供一些便利性。
0: 嗯，
1: 一方面是提供便利，老人家这个先行者，
0: 嗯，
1: 他们所累积的档案，这是第一个，这是一个便利性。第二个呢，我们透过他的收藏，去研究黄仁，去理解黄仁是什么样的一个老师。
0: 透过这些物件，让世人可以重新理解电影史，因此电影收藏家博物馆可以说是一个类比时代电影的故事馆，也是胶片时代电影人的影像合作社。大家把收藏品拿出来展示或者是再利用，并且合力书写类比时代的电影史。所以馆长，目前在电影收藏家博物馆这边，所有的可能我们看到的一些的影像记录，它都会逐渐的转载到安全的一个载体上，也就是所谓数位化的过程吗？
1: 是的，数位不是唯一的考量，就因为我们这个数位啊，目前是一个主流的一个转载的方式吧。但是呢，我们这个从资料馆本身的专业来讲，它也不是唯一的考虑，它也不是一个最终极的考虑，因为这个一直在随着时代发展、科技的发展，在逐渐的改变之中。像目前我们最近才看到了很多的产业界出现了很多的新的产品，叫做石英玻璃，它作为一个载体，它把数字信号放进去，它这个理论上可以保存1000年，这个解决了空间、储存、温湿度等等，甚至这个火烧都很难去破坏到它，它可以说是人类终极的一种理想，把重要信息放入到石英玻璃。这石英玻璃是现在的产业界尝试的其中的一种，还有很多其他的，作为一个载体，有的可能是类比信号，传统的类比信号，有的是数位信号，放到这个载体里头，逐渐的都可能会成为未来的一种新的趋势，新的替代的方案，新的可能性。虽然这个理想是很好，可以保存千年不坏，可是千年以后谁读啊？就是你能不能保存这个环境来读，更高的科技要来读。
0: 所以馆长，以电影收藏家博物馆这边对于我们的影像保存来说的话，虽然现在我们科技不断的发展，那我们的一些的影像它可能会有一些物理性的一个毁坏，我们是跟着时间赛跑的，但是馆长你也提到了，你还是比较倾向于比方说胶卷的一个保存。
1: 对，
0: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对影像的保存，我们不一定会一直用科技的一些的载体，我们只要在这个传统的保存上面，我们会尽力的去维护的意思吗？
1: 没错，非常正确，就是这个意思。到今天在世界这个范围里头，还有不少的电影资料馆还

0: 在试图的好好的去理解胶片的价值跟胶片的重要性。现在在好莱坞的这个范畴，有很多的导演到今天又再呼吁要重新拍胶片，因为人的这个思想啊，它不能够跟过去切断，尤其是文化的，不能够跟自己的历史跟自己的过去去切割，它必须是在一个回顾当中去看到未来。你没有历史感，你就没有未来性，所以你必须要回看历史。换言之，在1990年代开始，所谓的数位化横空出世，大家一片叫好之声啊，开始数位化，大量的数位化，甚至盲目的数位化。在那个过程当中，我都惊艳到了，有太多的东西因此被毁坏啊！因为一个新的科技来以后，它没有经过比较长时间的学习理解，它是很快速的就进入到数位化的阶段。他们以为这个就是救赎了，放弃了物理性的困境，你要保存要维护太占空间，所以数位化以后把原来这些元件丢了。可是经过了30年到今天，大家开始回神了，不对，觉得不对了，所以开始才重新咀嚼过去被丢掉的那些东西的价值。胶片回潮了，大量的媒体开始谈胶片了，很多的导演开始呼吁不要丢弃胶片了，柯达公司又恢复了胶片的生产线，很多大学的美术科系电影科系开始纷纷的教学生拍8毫米电影，回潮了，回温了。你没有看到吗？你有没有发觉现在玩胶片的、拍这种胶片相机的越来越多，尤其是年轻人，90后的、00后的，他们觉得为什么他们没有机会玩？
1: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才知道往哪里去的概念吗？
0: 没错，就是你要往前看之前一定要看自己从哪来的，你才可以拉出一个标的，拉出一个坐标嘛。你要看到自己的过去，你才能够知道你要往哪走，你当初的初衷是什么。
1: 林云，我听到馆长的分享，深刻的体认到，不同时代都有属于他们的记忆，而记忆被保存在一步一步的影像记录里，但是在空间、人力、保存的压力上，是抢救行动的一大挑战。
2: 没错，其实在数位化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影视工作者或者是观众，他们自己平时在录的一些录影带啊，或者是我们常听的录音带，这些其实都在这些载体的变迁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不只是制度，而是选择，而哪一些东西被留下，也决定了那个时代应有的样子。听完了馆长的导览之后，让我也不禁想起了过去我曾经也是从录影带、录音带到数位 DV 的时代的见证者哦，所以也特别的有感触。如今自己身为了一个数位工作者，也见证了自己以为是在保存物件，其实是在保存人曾经存在过的方式。
1: 没错，一卷的胶卷保存的不只是影像，而是一段被延续下来的时间。当我们重新回头看这些物件的时候，其实呢，是在重新的理解我们是如何成为今天的自己。如果说电影是影像的保存，那么电影文物的保存其实就是一种更长时间尺度的文化选择。但是问题是，当资源有限的时候，谁有资格决定哪些记忆值得留下？跟着文化去旅行，拒绝被数位遗忘，电影收藏家博物馆如何守护胶卷时代的最后余温系列，要继续带大家探讨，在数位洪流之下，谁有权决定被记住？年轻世代又是如何看待早期影像的抢救行动？

0: 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卫福部健保署推动的在宅急症照护示范计划的成果呢，近期登上了国际医学期刊。总统府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的副召集人陈志宏指出，这是健康台湾政策从理念走向实践，从国内制度创新走向了国际分享的重要一步。他也鼓励公司合作，持续的透过期刊的发表进行国际经验的交流，展现了健康台湾的具体成果还有国际的能见度。陈志宏表示，在宅急症的照护登上国际期刊，意义在于台湾已经开始为未来的医疗建立了新的模式，让病人在熟悉的环境当中安心治疗，让家属减轻照顾的压力，也让医疗资源更有效的做分配，这是健康台湾的重要方向。用制度创新回应社会的变化，用数据成果证明了政策的可行性，并且把台湾的经验分享给全世界。2026 U-Sport 台湾乐运动，台北乐运动全新的功能 U-Walk 团赛正式的启动，三人结伴成团，在八月活动期间合力的累积达到60万步，每个人就可以获得的是100 UB 的奖励。7月1号到7月15号开放市民呢组队报名，限量只有2500个名额，2500组的名额，邀请亲朋好友修就健康开步走。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根据运动部全民运动署最新公布资料，台北市规律运动人口比例已达39.6%，不仅稳坐六都之冠，更连续10年拿下运动爱台湾计划的特优县市。为鼓励更多市民养成规律运动习惯，台北市体育局持续透过 U-Sport 台北乐运动整合公司部门运动资源，打造友善运动环境。截至今年4月底 ，U-Sport 会员数已突破243,000人，今年累计进场及点人次超过234万。为了让运动真正融入日常生活 ，U-Sport 台北乐运动全新启动 U-Walk 团赛功能。体育局长游竹平说：“
2: 我们希望所有的市民朋友都喜爱运动，把运动当成生活的日常。那走路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开始，所以我们推出这个 U-Walk 来去让大家鼓励。”

0: 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我们的这个 U-Walk 的团赛呢，它其实就是只要三个人成组，在这个七月份的时候我们就会开放报名，大家组队了之后呢，它只要达成三个人60万步，每一个人就可以拿到100U。所以呢，如果走的比较多的朋友可以揪，走的比较少的朋友大家一起把目标达成。
1: 体育局表示，去年推出 U-Walk 个人健走任务后受到民众热烈响应，升级推出的 U-Walk 团赛主打趣味揪团健走模式，7月1号到7月15号开放报名，只要三人结伴成团，于8月活动期间合力累积达60万步，每人可获得100U币。为鼓励更多市民跨出运动的第一步，新注册会员或已完成验证但从未集过 U 币的会员，再加码100U币，单人最高共可带回200U币。期待透过团队合作、互相鼓励与共同挑战的游戏机制，让运动不再只是个人的坚持，而是相互支持、共同达标的健康生活方式。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暑假求职旺季来临，企业抢才呢是火力全开。台北市就业服务处各就业服务站将于6月23号到6月26号举办系列的现场征才活动，邀集了像是全联、全家便利商店、统一超商、台湾森永智果，还有微笑单车、韩舍呢参旅、北投老爷酒店、二楼餐饮、肯德基、必胜客等32家的知名企业参与，总共呢释出了1191个工作机会，涵盖了零售、餐饮、旅宿、支援服务、食品制造及长照服务等等产业。其中在居家照顾服务员月薪最高可以达到6万元 ，U-Bag 夜班的职缺的薪资呢是上看49600块钱，提供求职民众多元而且具有发展性的就业的选择。台北市就业服务处表示，本次的征才活动主打的是大量招募、快速媒合多元产业，不少的企业提供了没有经验也可以呢免相关科系的一个背景的职缺，现场哦更可以直接的和企业主管呢面试，缩短了求职的流程，提高了录取的机会。无论是像是社会新鲜人、转职族，还有中高龄求职者，或者是二度就业的民众哦，都可以找到的是适合自己的职涯舞台。最新的国际研究证实了身体质量指数 BMI 每增加5哦，那19种癌症的罹患的风险呢就会上升。专家提醒了，肥胖和乳癌的一个关联性是明确的，减重可以逆转乳癌的风险，但是瘦瘦针是否能够成为神助攻呢？这尚缺的是足够的资料佐证。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哦，今天在太平洋高压势力的影响之下哦，各地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只有在山区有午后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各地高温普遍是达到32到36度，特别是在北北基还有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花东纵谷，局部温度还会再更高一些，各地的低温在清晨的时候是落在24到27度哦。紫外线指数预报的部分呢，像是台风金马，还有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是属于过量等级，其余的县市呢都是危险等级，所以要提醒大家外出活动的时候要记得哦，这个注意防晒，也要多补充水分了。另外呢，第七号的台风米克拉，它的中心位置在今天凌晨2点的时候是位在鄂伦比的东南东方，大约是1000公里的海面上，预测呢未来会先向西北西移动，再逐渐的北转，朝着琉球方面的海面来前进当中。那这个礼拜二开始哦，就是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呢，礼拜二开始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会有机会发生长浪，所以民众前往海边活动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咯。好，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了。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属于多云时晴，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9，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来欣赏的是哪一首歌曲呢？希望大家都要记得哦，记得我们有约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所以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叶欢的歌曲，记得我们有约。

931路况报道。看时间11:15呢，带大家来关心的是路况的资讯哦。首先提醒一下大家，我目前看到好像是有两起事故诶。国道一号的南上路段26.3公里处三重前外侧二线连接车跟两部自脚客车的事故。再来是国道五号的南上路段9.9公里处哦彭山隧道哦，那一次也有两部自脚客车的事故。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行于这两个路段保持耐心小心通过，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好，这里看到的是台北市车多的路段，目前在石牌路往东的方向承德路到荣总路段，目前是车多的情形，大家要保持耐心。好，这里看到的是，车子抛锚了，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路段在103.2公里处靠近哪里过了茄东，中间车道有抛锚车，有摆放警告的一个标示，不过在11:13的时候，北区交控中心说明，目前是移到了外侧路肩，移到了外侧路肩，所以行人这边也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哦。

好，目前有一台机车误闯了国道，在哪里？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53.3公里处机场系统前，有一台机车误闯咯，他走在路间，所以开车的朋友们哦，行林这边注意自己安全一下，也注意这个机车的安全哦。目前不晓得是不是有安全的走下车道了哦，骑上车道，这是在11:14的时候通报的哦。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咯。时间来到了11:17，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的是李丽芬的这首歌曲《就这样约定》。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2，来看一下台股。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7824.68点哦，目前已经上涨到了1359.48点。不过专家有特别的提醒，不要盲目的追高，还是有风险的哦。目前的成交金额已经来到了多少啊？有时候看到这个亿哦，这已经是造了吗？个十百千万，已经来到了10075.73亿元，这到底是多少钱啊？好啦，这个有时候那个急拍弹吼，然后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要创造更多的一些的财富嘛，吼，所以也会提到那个被动收入啊，也是很重要的哦。不过在这些的部分，投资的部分呢、哦，都是会有一些的风险的哦。那个大家也要特别的留心一下下了哦。当股市这个大家在期待，哎呀，45000点啊，46000点，47000点，什么时候站到50000点？哎呦，我昨天呢看到那有一些的专家在说，哇，这个目标已经是那个50000点哦，不远了哦。不过自己在投资的部分哦，大家就是有时候被套牢的话，你这个现金流的部分还是要特别的注意一下。

我自己会觉得还是要特别留心一下了，其实能够有投资，在投资的部分有一些的收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哦。好了，时间来到了11:23，我们要休息一下了。哪一首歌曲呢？哎，我们今天前面都听了跟约定有关的歌曲嘛，哦，好，再来什么样的歌曲呢？也跟约定有关，来欣赏非常经典的钟慧的这首歌曲了，《约定》。

0: 小玫瑰一条栏，唔看有啲虾仔拖埋天入流营屋，系咪那种叠图文呢？
1: 冇见啦，从佢冇见过书签，就请在虾仔分享俾你嘅养鱼老图文档案，要请翻到杜作签哦。
0: 啊，念错哦。
1: 系啊。
0: 家家去老佢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指挥财产权。
1: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养鱼图文老相片了的杜作，暂未犯法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2: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

0: 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1: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0: 老婆，衬衫怎么变黄了啦？
1: 妈咪，快点来，客厅好多毛衣哦。
2: 老公，你的脚好臭哦。
3: 生活大小事，家事达人来帮忙。陈安琪老师时间。是的，生活大小事，我们的家事达人要来帮忙咯。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家事达人来帮忙的单元，要来欢迎我们的家事达人陈安琪老师。好，安琪老师午安。
4: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
3: 午安。Hello， 有看到画面对不对？我们今天家事的主题同样有影片可以做观看哦。安琪老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哪一类的家事主题呢？
4: 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过碳酸钠使用的禁忌。
3: 过碳酸钠就是氧气漂白粉。
4: 是的。然后呢，它叫做固体双氧水。
3: 啊，它的这是学什么名？
4: 对啊，算学名吧。
3: 学名哦，
4: 它就叫固体双氧水。
3: 固体双氧水。
4: 对啊，因为它就是加水之后，它就是会变成双氧水。
3: 所以
4: 跟碱，
3: 我们一般使用那个双氧水的时候会冒泡，所以它就是会冒泡吗？不会。
4: 会啊，
3: 会嘛，会冒泡嘛，
4: 会泡会泡。
3: 我记得以前我们那个消毒的时候，
4: 对，双氧水，对，
3: 就会冒泡，
4: 双氧水会冒泡嘛。
3: 嗯，
4: 啊，过碳酸钠，如果你加水，它也会有一点点
3: 冒泡，
4: 一点点
3: 冒泡。
4: 对，
3: 哦，
4: 对，
3: 所以它叫做固体双氧水。
4: 所以它加了水之后，它就溶解，它就会变成双氧水跟碱。
3: 啊，加了水之后啊，
4: 因为它固体，它固体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粉状嘛。
3: 对
4: 对啊，你加了水，它就会分解出来变成碱跟固体双氧水啊。
3: 哦，碱和固体双氧水。
4: 所以我们会用在清洁上面，就是利用它碱这个特性，还有固体双氧水，就是双氧水这个特性，所以它可以拿来做什么？
3: 清洁。
4: 对啊，因为它是碱嘛，
3: 对，
4: 所以它可以清除厨房的油垢啊。
3: 对
4: 对啊，所以厨房的清油污我就是会用小苏打粉。
3: 清油污用小苏打粉。
4: 如果是重油污我就会用过碳酸钠。
3: 它的清洁效果会更好。
4: 对，因为它的碱性比小苏打粉稍微再高一点。
3: 哦，我要记下来一下。重油污
4: 对
3: 用过碳酸钠。因为我把过碳酸钠我都经常用在浴室。
4: 可以啊，浴室，因为它用在浴室的原因是因为它有双氧水，它可以漂白。
3: 对，有那个效果，
4: 它可以除霉，它可以漂白。对，所以用在浴室，我们就是会用到的特性，就是它在于它是双氧水，所以它可以有温和漂白，对，然后可以除霉，所以通常我们用在清洁上，就是会利用它这样子的两个最大的特性。
3: 是，
4: 对。
3: 然后我有的时候我也会放在那个洗衣机洗衣服。
4: 可是齁，洗衣服如果你过碳酸钠加太多的话
3: 会有什么问题？
4: 会变成你在洗洗衣机。
3: 真的吗？
4: 你会洗出一堆那个黄黄黑黑的东西。
3: 等一下，所以
4: 不能加太多。
3: 哎呀，我终于弄懂了耶。所以我有时候

0: 我就觉得我才清过洗衣机，怎么搞的？我在洗衣服的时候又会有一堆的东西。
1: 对，因为其实
0: 我加了这个，
1: 其实你那个洗衣服洗衣机洗那个洗衣机用的那个清洁粉，你去看它大部分里面的成分都会有过碳酸钠。
0: 是，我有看。
1: 对，所以如果说你洗衣服的时候你过碳酸钠粉加太多，你就变成你在洗洗衣机。
0: 天哪，所以它都粘在衣服上，你知道吗？
1: 就会洗出一堆黄黄咖啡色的东西，海苔。
0: 所以我只要不加太多
1: 对
0: 就可以。
1: 对，
0: 那
1: 事实上你也可以久久你就把那个过碳酸钠粉就纯粹来洗洗衣机，也是可以，
0: 也是可以。
1: 对，
0: 但是要加好多
1: 水量要稍微多一点，没错啦。对啊，可是你要洗，所以以我来讲，我就是会干脆就是买那个专门在洗洗衣机的那个粉。
0: 对啊，我也是这样子。
1: 对，或者是我就是去网络买过碳酸钠粉，比较便宜一点，
0: 一大包的，
1: 一大包。对啊，像我如果要洗那个洗衣机的时候，我就网络买。
0: 哦，
1: 对，就买那种便宜的等级就好了，不用买到那种什么浓度很高啊，什么什么很纯净就不用。
0: 哦，了解，
1: 就一般便宜的就好了。对啊。
0: 那所以安琪老师，我又回到这个，我替自己问一下哦，就是你看哦，那我不想要洗衣服的时候洗出那个海苔的话，
1: 对，
0: 那我就用小苏打粉就好，对不对？
1: 也可以，
0: 可以哈，
1: 也可以。
0: 对
1: 对
0: 啊，我要换一下了啦。
1: 对，
0: 我每次有时候洗衣服就会加一点那个过碳酸钠，
1: 或者是你局部的衣服的局部黄渍，你就用过碳酸钠。例如说，你觉得这边特别，或是领口特别黄，你就抹一点肥皂跟过碳酸钠，
0: 要泡
1: 先抹一抹，
0: 抹一抹，
1: 湿湿的抹一抹嘛，就放个15分钟、20分钟，
0: 再丢进去，
1: 就再丢进去洗，就不要整个洗衣机里面加过碳酸钠粉，不然就变成在洗那个洗衣机。
0: 我真的觉得
1: 因为我曾经就犯过这个错，就是我自己也是偷懒，通常我就是买回来的一包一包嘛，我就会装在自己的罐子里，就那一天就是罐子没了，我就急着说我上次什么包裹拆了，整包的那个过碳酸钠
0: 就丢下去了。
1: 没有，我想说我就想说直接先拿来用，我袋口一剪，想说用倒的，
0: 倒太多了。
1: 对，就那一次就不小心倒太多，一说倒太多了，对，就那一次洗完的衣服就真的衣服上面就一堆咖啡色的东西。
0: 所以但那个过碳酸钠这样子的使用，所以氧系漂白粉是不是我丢的话也会有类似的效果？
1: 氧系漂白粉，对啊，
0: 也是这样。对
1: 啊，
0: 對對，
1: 就是不能加太多啊。对
0: 啊，
1: 因为我们外面一般买的那个氧系漂白粉，它就是除了过碳酸钠它还会加其他东西，可能会加香料啦，或加了一些什么
0: 比较好闻的味道，
1: 或是什么什么什么加了什么去污酵素之类的，对，就不是纯的过碳酸钠，
0: 但是它还是会洗出那个
1: 对，所以
0: 一条一条的东西，
1: 对，咖啡色的海苔屑，
0: 没错，
1: 对，所以就是你要用过碳酸钠，就是要洗衣服的话，就是不要用到那么多的量，
0: 好，
1: 或者是你刚刚讲，就是局部处理就好了，对，那它有一些使用的禁忌啦，例如说我们刚刚讲的使用的量要注意嘛，
0: 好，
1: 那另外的话，它可能要注意到，就是你不能跟其他清洁剂混用，例如什么氯系漂白水。
0: 它会起泡泡，
1: 会中毒啊，
0: 会有毒素，
1: 对啊，什么盐酸醋酸这些东西啊，或是一般我们的那个家里的一些化学清洁剂，你就不要跟过碳酸钠一起混着用，
0: 不能用哦。
1: 对，这些东西你混着用，就是会有一些化学变化，会产生什么毒气，我们不晓得，
0: 是，
1: 对，
0: 很危险，
1: 对，这个都很危险啦，哈，所以说这些东西我们在，而且有时候可能还会喷啊，会爆裂啊，这个都很就是你做化学实验都会爆裂，什么很危险啊。
0: 它就跟所有的那个我们家里头的化学清洁剂都不要混用，
1: 都不要，对，没错，
0: 因为有时候我们不清楚嘛。
1: 是是是是是，好，但当然它有一些东西是可以一起用啦，例如说什么，洗碗巾，
0: 哦，洗碗巾可以，
1: 例如说你要洗厕所，我就装一点洗碗巾，加过碳酸钠粉，加点水和一和，拿洗厕所。
0: 可以
1: 没问题，因为洗碗巾比较安全嘛，或是不好用的 那个沐浴乳洗发剂。

0: 音
1: 也可以，
0: 也可以。
1: 嗯，
0: 对，这种
1: 跟它加在一起，
0: 对，这种属于就属于比较中性的东西。
1: 那我拖地呢，也可以，
0: 也可以啊，
1: 也可以嘛，哈，
0: 对啊，
1: 加那个洗碗巾嘛，
0: 对啊，对啊，也是可以啊。
1: 我上礼拜我就是这样子来拖地的，
0: 对啊，对啊，嗯、就是加就是比较温和的，像洗碗巾啊，哈，或者是。不好用的这个什么洗发剂、沐浴乳，你要来当清洁剂来用
1: 的
0: 时候，对对，这个就是算是比较安全的东西。
1: 好，
0: 对，好、嗯哦，就是你不要跟市售的化学清洁剂去做混用，
1: 好危险、哦。
0: 对，那有些特定的材质也不要碰到
1: 哦，
0: 它容易变质
1: 哦，哪些
0: 或是损坏？
1: 嗯，
0: 好、哦，例如说动物性纤维的衣服
1: 啊，就是羽绒不行，对不对？
0: 动物性纤维的。
1: 哦，
0: 动物性纤维或是像蛋白质纤维的
1: 蚕丝，
0: 对，
1: 哦，
0: 好像我们刚刚讲的羊毛啊、蚕丝啊、羽绒啊，
1: 好，
0: 这些属于蛋白质纤维的部分，你遇到过碳酸啊，它容易让它的结构会比较容易断裂，
1: 天哪，
0: 而且颜色会就会觉得比较没有光泽，
1: 哦，
0: 会失去光泽感。
1: 哎呦，那我下次不要乱用了耶，
0: 对，
1: 我不要拿来洗衣服了，有时候一不小心就。毁了衣服，
0: 对，因为有时候你的衣服材质，有时候你又不确定的时候，
1: 哦、是，
0: 对，所以你有羊毛的啦，哈，羽绒的啦，或是蚕丝的啊，
1: 嗯，
0: 你就要尽可能去避免这个过碳酸钠直接碰触。
1: 好，
0: 对，好，特殊纤维的，
1: 嗯，
0: 那另外有一些金属的容器
1: 不行吗？
0: 也要避开，
1: 嗯，
0: 例如是铝，
1: 哦，铝
0: 跟铜，
1: 嗯，
0: 哦，还有铁。这三个你碰到过碳酸钠都容易会有氧化作用，会容易变黑。
1: 哇，
0: 对，
1: 那
0: 会氧化受损。
1: 比方说
0: 铁锅啊，阿嬷弄铁锅，生铁锅，
1: 现在很其实很流行哦。
0: 对，因为没有涂层嘛、
1: 哦，对，
0: 所以就是你就不要碰到过碳酸，它铝啊、铝锅啊，
1: 嗯，
0: 或是铜器啊。
1: 哦，铜器，
0: 像有些是什么什么韩式锅子什么。它就是会有加点铜啊，
1: 铜板烤肉啊，
0: 对啊，类似这种的
1: 铜板烤肉呢，
0: 对，
1: 嗯，
0: 对，或者有些铜锅有没有？
1: 嗯，
0: 对啊，这种就是有含铜啊，然后铝制品啊，还有铁器这种东西，
1: 嗯，
0: 你碰到过碳酸钠就容易会氧化变黑。
1: 哎，像人家那种家里头什么铝门窗那种，也要特别小心哦。
0: 对。对，
1: 不能拿这个过碳酸钠来做清洁，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或是有些有涂层的，我们都尽量去避免。
1: 好，
0: 因为有时候涂层它上面是什么东西，有时候太复杂了。
1: 嗯，
0: 对，
1: 好，
0: 所以我们过碳酸钠，如果说你要来刷锅子什么的，
1: 嗯，
0: 顶多就是不锈钢。
1: 哦，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弄不清楚，不要拿来刷。
0: 对啊，所以就用小苏打粉。
1: 对，用小苏打比较安全。
0: 对，但是铝锅也不能碰到小苏打粉会变黑哦。
1: 铝锅不行啊，
0: 铝锅也不行。
1: 哦，
0: 对，其实我们刚刚讲铝锅啦、铜啊，
1: 嗯，
0: 这个你碰到小苏打粉、碰到过碳酸钠这种碱的东西
1: 也都不行，
0: 它容易变黑。
1: 那以前那个什么大同电锅都有那个铝锅，就不能碰到这个，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
0: 就容易变黑，
1: 要注意呢。
0: 对，
1: 好，
0: 所以通常我们就是比较不会用来刷锅子啦，过碳酸钠、不大会直接拿来刷锅子。
1: 嗯嗯，
0: 对啊，因为有时候你金属材料你搞不清楚的时候，
1: 是，
0: 除非你可以确定说，我这个就是使用级的那个不锈钢，
1: 嗯，
0: 就是安全的。
1: 嗯，
0: 对
1: 嗯。
0: 那另外像一些特殊食材，
1: 嗯，
0: 也不要碰到
1: 哦，比方说
0: 大理石啊，
1: 哦，大理石，
0: 对啊，一些人造石啊，
1: 嗯，
0: 好，这种表面如果你碰到一些这种。像那个过碳酸钠这种碱性物质的时候，就怕会有一些腐蚀的问题。
1: 所以只要是碱性的、遇到这个石制品，像大理石这种的话，都会有
0: 多多少少，
1: 对不对？
0: 对啊，所以通常都会跟你讲，像这种大理石啊，或这种人造石，他都跟你说，尽量不要弄什么什么酸碱的清洁剂啦。
1: 哦，酸碱都不要，
0: 就是容易会让它上面的保护层。剥落，就会影响它的，就会腐蚀掉。
1: 是，
0: 对啊，
1: 是了解。好，比较简单的方式是那个分不清楚金属材质的时候，不要使用过碳酸钠。
0: 对啊，还有是衣服，有一些颜色衣服，如果是很鲜艳的，也尽量不要碰到过碳酸钠。
1: 哦，它会
0: 很鲜艳，
1: 它会让衣服暗淡无色嘛，
0: 也是有可能哦。对，也是有可能哦。
1: 哦，
0: 对，因为毕竟颜色鲜艳的衣服就是它。上面可能它的 染剂比较多，
1: 是，
0: 那可能它如果它的固色力没有

0: 没有做到很好的时候，就容易受到过碳酸钠的碱性影响，
1: 是
0: 可能颜色就比较容易掉。
1: 所以我们只如果那个以颜色来说，就安全老师之前有提到过，我们就只能用的是那个真艳漂白水，对不对？
0: 哦，对对对对，
1: 类似那个，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哦，那真艳漂白粉可以吗？
0: 漂白粉，真艳漂白粉
1: 好像也是过碳酸钠哦。
0: 哎，真艳漂白粉好像比较少，
1: 比较少
0: 真艳的。部分的话都是做漂白水，
1: 漂白水
0: 对，这些漂白粉嗯好像比较少见，
1: 我也觉得我念起来怪怪的，
0: 只有衣物 一般的衣物漂白粉、啊、
1: 哦，衣物漂白粉，
0: 对，
1: 好好了解了，
0: 对，
1: 好，那还有什么要
0: 特别注意？对啊，那另外就是你不要装到那个密闭容器啊，不要，就是加了水之后
1: 哦，你说过碳酸钠，
0: 过碳酸钠粉，你不要装在那个装在那个密闭容器里，
1: 它会爆开了，
0: 然后又加水，
1: 嗯，
0: 你说啊调成什么糊啊，或者什么什么，下次再用，
1: 不要哈，
0: 那个不要，就不要放在密闭容器里面，因为它会有些气体产生啊，
1: 哦，它可能会
0: 容易爆啊，
1: 它会自动爆，
0: 对对对，
1: 因为它会冒泡、啊、
0: 危险啊，对啊，
1: 哦，
0: 所以干粉是没问题啦，
1: 嗯，
0: 就是干的粉那什么，你用什么装都可以，
1: 哦，是湿的，
0: 可是我加了水之后，
1: 嗯，
0: 就不要用那个密闭容器去装它，
1: 了解。了解，那我们那个台湾的天气这么潮湿，
0: 没问题啦。
1: 如果粉、
0: 那个、没问题，
1: 那个也没关系哈，
0: 顶多结块而已，结块也可以用啊。
1: 你看我是不是太忧心了？这样子
0: 对，像有时候结块有没有？我就是把它丢、嗯、丢一颗在那个马桶里面，
1: 嗯，
0: 就马桶里面、嗯、就让它自己溶，
1: 嗯。
0: 对啊，融了之后就是顺便马桶刷就给它刷一刷，
1: 它
0: 就顺便洗马桶啊，
1: 就很干净、啊，
0: 对、
1: 啊，很亮，对不 对
0: 、啊？所以结块没关系
1: 啦。
0: 好、
1: 啊，了解，谢谢安琪老师的分享。我们今天分享的家事主题同样有影片可以做观看呢，大家都可以上网做一个搜寻。如果有家事方面的困扰，也欢迎在安琪的游戏家事平台做留言，我们也会在后续的节目当中邀请到安琪老师在空中为大家做说明。不要忘记持续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一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家事达人来帮忙的单元。今天再一次谢谢安琪老师，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2: 生活大小事，家事达人来帮忙。

0: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1: 时间11:50，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哦。台北广播电台要过65岁生日咯，为了要感谢大家一路上哦，我觉得非常真诚好持续性的一个陪伴哦。所以台北广播电台在7月18号礼拜六的下午哦，会在台北市的中山堂举办115年度恋恋台北夏日的演唱会哦。在这一次的一个演唱会当中，重现的是30年代到80年代的台语流行音乐人的一个故事，包括了像是邓宇贤老师，还有杨三郎，还有文夏，还有洪玉峰哦。那一路唱到什么呢？蔡振南的歌曲了哦。其实每一首歌曲哦，都是大师们留给这座城市最珍贵的一个记忆宝藏了哦。大家熟悉的是哪些的歌曲呢？哎，之前我放了洪一峰老师的《波多曼波》嘛，吼，还有都几句挂起啊。我也突然给他忘记了齁。好，在这边呢，我们也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先把7月18号礼拜六下午时间也空下来哦。到时候哦，我们还没有那个活动都是免费的，但是我们还没有公开锁票哦齁。我们活动是免费的锁票的一个方式，但锁票的一个时间哦还没有公布哦哦，而且名额有限哦，送完为止哦。所以想要听好歌的朋友们要不漏接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的一个资讯哦，林伟华都不知道什么时候锁票了，真的要告诉一下大家哦。所以呢，想要知道更详细的一些的资讯，或者是最新的一个即时台北广播电台关于演唱会啦或各项活动的一个资讯呢，请锁定的是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还有脸书的粉丝专页哦。就是每天呢，要上网啊，上我们的电台官网跟脸书要看一下相关的一个资讯。有时候我们也有一些的节目资讯呢，也会 po 在当中啊。好，时间11:52，节目尾声的时候哦，最后就送给大家哪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欣赏蔡振南的歌曲。知道蔡振南写过一首歌曲吗？叫做《金包银》哦。继续挂起，歌名听起来就奇怪哈。要不哥继续挂起，描写的是真人真事哦。主角来自于单亲家庭，因为他想要帮妈妈探短机赚钱，后来他误入歧途，最后就吃牢饭了嘛，被关了哦。好，这个是真实的一个故事，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最后送给大家好不好？继续挂起金包银呐，哈哦，我来找一下这个，我们来欣赏蔡振南老师的版本哦。这首歌曲当中也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以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要喝水保持那个，然后那个注意防晒啊。

从大道城摩登时代的邓雨贤，战后的杨三郎，文夏

一路唱到蔡振南，每一首歌都是大师们留给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记忆宝藏。

0: 台北广播电台庆祝65周年台庆，将在7月18号星期六下午，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115年度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重现30到80年代台语流行音乐人的故事。活动完全免费，更多详情请上电台官网或 FB 脸书专页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及台北市中山堂共同提供。
1: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0: 我们欢迎万芳。
1: 哎，这样我后面要换歌呢，但没有要接爱情现实皮，所以我就一直在等500 Q 有没有？刚刚听到是 Kiss Me 星星之我心的 Live 现场版本，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一点承先启后的娱乐，因为即将在下个月，就是7月18号礼拜六的下午3点到5点，在台北市的中山堂，台北广播电台要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兰内瓜，兰内西瓜。

说到了文夏老师，你们想到的是这首歌先吗？还是星星知我心，或者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妈妈恰利亚波？

是不是想接受啊？文夏老师所演唱这首《妈妈恰哩亚波丢》，其实在排歌听歌的时候就想到北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文化馆的唱我们的歌流行音乐故事展，就好像有 cue 到这首歌，在一进场一入场的右手边序章记忆的和弦，好像我印象中是有介绍到文夏老师的。大家除了今天啊，因为礼拜一固定休馆，礼拜二到礼拜天，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北流文化馆走走看看。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一点承先启后的娱乐，因为即将在7月18号礼拜六的下午3点到5点在台北市的中山堂有一场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蓝奶瓜蓝奶

脑海中是不是有出现黑胶，而且是要有那个是百合花吗？那个大喇叭的部分，在文夏老师的歌声之后，我们听到是洪一峰老师所演唱的《古今迷迷》。那说到洪一峰老师，不晓得你们先想到这首歌，还是接下来要听到的《淡水》。

凤姐凤飞飞的版本。虽然我有台语老师啊问得到，但你知道不大好意思一直吵人家淡水暮色台语要怎么念，因为刚刚没唱到，你知道我若直翻我会直接应该是不塞，但我会念马塞颜色有没有又不一样。淡水暮色来自于凤飞飞的版本，那在近半点前我们来听彭靖慧，小猫彭靖慧，谁演唱这首苏波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成行，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当锂电池发生漏液冒烟，请记得断电，并且净空周围可燃物。废弃的锂电池请于正负极处贴上绝缘胶带，交由环保局或便利商店回收。烹调注意人离火息，并且选购具备温度感应、超时自动关火等防止干烧功能的炉具。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

这首歌不晓得7月18号礼拜六的下午有没有机会听到呢？现在啊，在台北广播电台的粉丝专页，只要你留下我是几年级生，譬如是我是七年级生，欸，是真的是七年级啊，虽然我想说可以的话讲十年级吗？没有啦，我是七年级生，我最爱的台语歌是什么，就有机会获得2026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的精美小礼一组。我好好奇是什么，我自己有点想要耶，欸，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承先启后的娱乐。刚刚听到是哈林庾澄庆的版本，这首歌曲叫做《山顶》。

7月18号礼拜六的下午3点到5点，在台北市中山堂，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兰内瓜兰内西呆的演唱会，夏日演唱会。那在8月份的时候呢，

8月8号礼拜六的下午3:10，哦，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了，一五一十，因为他已经出道15周年的许富凯即将在台北小巨蛋举办他的个人演唱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他重新诠释的《好算情》。

本来歌名好像是阿麦情杯嘛，但后来许常德改成无你的情杯。如果你仔细听，会哭，但那个哭不是好，就是默默流眼泪，来自于我们的原唱黄以玲。那接下来听到这首作品呢，应该也是会流泪，但是是不一样的眼泪，来自于我们二姐江蕙所演唱的

是不是什么落泪的原因不一样？我刚刚一直在想说那个词到底要怎么讲，内容物吗？不是，就是原因啊。听到来自我们江蕙所演唱的 Get Out， 那接下来听到的是我最喜爱的台语歌吗？我个人如果到 KTV 一定会点这首歌来唱，但是不是最喜欢的呢？让我思考一下。我们来听阿芳姐张清芳所演唱这首《没人

很久没唱了，不晓得原 key 还唱不唱得上去。来自我们阿芳姐张清芳所演唱的《波浪喜塞》。那如果真的要选一首歌，毕竟在台北广播电台嘛，我个人最喜爱的应该会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向前行》。哎，这适合7月18号下午大家最后一起大合唱。我在乱 Q 有没有？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林强作作曲家演唱这首《向前行》。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大家有空可以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脸书粉丝专页留言，写下你是几年级生，最爱哪一首。

0: 系统加上 DCH 破样本
1: ，D drop 破下 ，C cover 样肤 ，H hold down 混合。
0: 但因惊我系统要按离开，先抽屉样币，总得停停走出去。
1: 系统系有嘅时节，因爱走出去过困难，还会本地下来嘅东西砸伤。
0: 唔多系统先破下，样肤混合先保护自家，等系统结束再向喷发走出去。
1: 系统发生嘅时节，先上平安，再上苏珊，先救自家，再天数平安。
2: 了解系统防灾知识，请上高岩防灾发布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3: 听说之前阿陈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4: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陈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
3: 修复式司法
4: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5: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防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台北市立图书馆馆长洪世昌表示，台北越野假期整合馆内外阅读资源，特别设计五大阅读体验，包括串联文化单位与独立书店，打造兼具阅读与生活感的文学文创市集，邀请跨领域作家、创作者及专家学者分享与对谈的城市巡回讲座，结合文史导览、城市风景与异国饮食文化的跨界城市走读，从空间探索中以多元感官体验文学之美的文学原创展览，以及规划台湾台语、客语及原住民族语言等适合亲子活动的读具工作坊，让民众从不同角度感受阅读的魅力。洪世昌说：“
2: 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的举办，让台北是一个充满阅读氛围的一个城市。”
1: 策展人朱佑勋说，本次活动将在大稻埕永乐市场前广场推出文学主题展览，从属地主义概念出发，精选以台北为书写场域的作品，引导读者从文学作品认识城市样貌。朱佑勋说，
3: 当代可能会有以台北卧龙街一带为背景的推理小说，或者是呢，可能有以大稻埕为背景的这个科幻跟奇幻故事。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提到我们这次很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发掘台北过去漫长的身世，散文就会有非常多不同年代的人的成长故事跟这个不同的人文风景哦。那新式的部分就有大量的地景哦。
1: 台北越野假期即日起正式展开，邀请民众在台北的巷弄间走读看展，体验阅读乐趣。相关活动报名资讯可上台北越野假期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4: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喂，你好，我是优森，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端午治安不打烊，北市警察三天连假查获56件毒架，精准拦查守护市民安全。台北敬老卡加码到600点，重阳礼金登记汇款领取开跑。唐家宏亚锦赛登单杠夺金，卫冕2连霸。美国和伊朗签署中战备忘录之后，启动60天的谈判期。美国总统川普在20号表示，停火期间和墨兹海峡将免收通行费，但是如果没有能够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将会征收通行费作为补偿。美国副总统范斯在21号抵达瑞士，表示希望华府跟伊朗能够重塑双方的关系。然而，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指出，只要黎巴嫩停火协议没有落实，和墨兹海峡就不会重新开放。川普表示，如果有必要，美国将会取得和墨兹海峡，并向船只征收运输原油20%的费用。此外，以色列的总统尼坦雅胡表示，以色列部队将会持续驻守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并且誓言要防止伊朗取得核武。台湾体操好手、世界猫王唐家宏在2026亚洲体操锦标赛单杠决赛，以刷新个人生涯的新高15.500分，顺利的卫冕金牌。他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表示，动作还算是比较流畅，不过呢，还是有改进的空间，所以给自己85到90分。他希望接下来

0: 再来还可以改正缺失。唐家宏也甜蜜的透露老婆惊喜现身，让他更想拿出好表现。这一届台湾代表队收获一金二铜，还取得了团体世锦赛的资格，让教练林月信笑说表现近乎完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在端午连假三天连假展开了大规模的精准拦查行动，总共查获了56件的毒驾案件，全力守护市民朋友的安全。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有鉴于毒驾肇事严重危害生命安全，台北市长蒋万安强烈宣示毒驾零容忍的坚定立场。中央也自5月15号修法，将毒驾纳入得预防性羁押范畴，针对恶性重大的毒驾案件，检警联手强力执法，展现共同打击毒驾的铁腕决心。适逢端午连假，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不分昼夜，在跨市连外桥梁等各路口及治安要点展开高强度拦查。
2: 阴性的话是两条线，安非他命是第二个 ，MET 这个，这个是阳性哦。
1: 三天连假共查获56件毒驾案件，透过精准执法，成功将毒驾现行犯拦阻于街头。刑事警察大队毒品查缉中心队长吴宜嘉说：“
3: 这一次的精准拦查，就是针对路上如果有驾驶比较异常的，那我们行政警察就会比较积极的去拦查，也会观察是否有毒驾的征候，比如说，那个神色异常的啦，或是车内散发异味，或是眼神啊。”不自觉或眼神有那看起来像吸毒后的茫茫的样子，就会加强拦查，然后来跟他告知啊是否使用唾塞啊。通常民众都会配合，所以我们这次的查缉绩效非常的好。
1: 此外，市刑大指出，针对近年泛滥的依托咪纸、丧尸烟毒，警方持续加强查缉力道，积极向上溯源，从毒品源头与犯罪工具双向打击。市警局长林延田强调，局本部将作为同仁的最强后盾，全面配发充足的唾液毒品筛检试剂，透过提升检测配备与专业执法，以具体行动展现打击毒驾决心，守护市民安全。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市政府在今天上午于万华老人服务中心举办115年九九共好爱在重阳记者会，由蒋万安市长宣布115年重阳礼金领取时程跟多项的敬老卡升级措施，包含从7月份开始，每个月点数将会提升到600点，用途再扩大，以及从即日起开放敬老礼金直接入账的登记。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北市敬老卡使用范畴居全国之冠，可畅行于12项交通运具、71处公有场馆及21处北市联医门诊，并持续扩大升级。7月起将每月点数调高到600点，并推出市立联合医院敬老健康守护专案，补助部分健检项目及 U-Bike 2.01 电辅车前30分钟免费等多项新措施。116年上半年则将提高桃园机场捷运及双层观光巴士补助额度，率全国之先开放北捷携带自行车单程票及蓝色公路使用，下半年更将开放使用于药局、超商、超市、农会等生活通路使用，达成乐活目标。此外，今年重阳敬老礼金持续优化领取便利性，首拨将在9月1号拨款入账，即日起到8月14号前，可至社会局网站线上填写，或至各区公所填写汇款同意书。蒋万安说：“
4: 9月1号开始，我们的重阳敬老礼金就会开始第一波直接汇款到长辈的账户。那9月7号到18号。”长辈们也可以透过用 BB 扣卡的方式领到重阳敬老礼金。
1: 此外，长者也可选择在10月15号到10月17号依各区公所公布的时间地点清理现金。蒋万安表示，为实现让敬老卡成为长辈朋友更好用更便利的健康生活卡，北市府也将紧速执行二代卡全面换发，并完成各通路使用范围的各项程式修正，届时当月未使用完的点数将可累积使用。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点09分，带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的天气炎热，在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之下，各地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在山区有午后零星短暂雷阵雨。各地今天普遍高温都会来到32到36度，尤其北北基、中南部内陆跟花东纵谷局部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点点。再来看到的是，今天台澎金马只有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是过量级，其他县市都是危险等级的紫外线指数。再来看到的是第七号台风米克拉，中心位置在今凌晨2点，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1000公里的海面之上，预测未来将会先向西北西移动，再逐渐北转朝琉球方向海面前进，移动路径主要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强弱影响，仍然有不确定性。而周二开始，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沿海地区有机会发生长浪，提醒您前往海边活动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全。未来天气部分，23号、24号，周二、周三，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各地依然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尤其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地区跟花东纵谷，感受上会更热一点点。各地高温预测：东半部31到33度，西半部34到36度，澎湖、金门、马祖29到31度。低温方面，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24到26度。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5: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4: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5: 原来如此，
4: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5: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6: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下午1:17，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OK 合唱团，这首歌叫做《有人说》。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王者，我是 Elson。

好，三天的连续假期有没有好好的休息？应该有很多朋友出去玩，但应该有很多朋友待在家里面，因为呢外面真的是太热了，这几天外面都有到34度、35度，真的是有一点快要撑不下去了，而且现在在六月底，我很难想象七八月的时候要多热，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了。好，今天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有生活资讯要跟你分享，还有好听的音乐。在今天第二个小时，我们邀请到的是这个礼宾亲善协会，国际礼宾亲善协会的童博寿理事长，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即将要举办两年一次的这个国际礼宾亲善协会举办的这个国际礼宾亲善大使的选拔，今年的主题叫做闪耀礼的光芒。然后呢，这个活

动呢是到6月26号截止哦，到这个礼拜五。所以呢，欢迎大家，这个只要是有学生身份的小朋友学生身份的同学，好，都欢迎你可以报名参加。那我们今天也要请到理事长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李冰清善大使的选拔有哪一些这个精彩的亮点，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5年，今年的这个夏日演唱会要来了。那今年的演唱会定在7月18号周六的下午，在台北市中山堂要举办这一场，主题命名为台语流行音乐人的故事。我们将要重现30到80年代，所以呢，我们会有非常多好听的这个台语歌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包含像是邓宇贤、杨三郎、文夏、洪一峰跟蔡振南5位台语大师、哦、他们的作品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今年的卡司阵容也非常的坚强，有很多都是我的好朋友，包含的像是曾伟忠、吴美玲，还有瑞霞姐王瑞霞、李明德大哥，还有王中平大哥，都会在现场要来跟大家一起唱歌，而且是唱大家这个很熟悉的台语歌。所以呢，欢迎大家这个可以锁定我们的这个脸书，我们即将也在近期要公布这个锁票的方式哈。那这个锁票方式大家一定要这个看我们的脸书哈，还有我们的官网，那到时候就可以把票抢起来哈，到中山堂一起这个享受美好的夏日午后。这是我们的115年的这个烈焰台北夏日演唱会的资讯。好，另外呢，台北市就业服务处在6月24号，也就是周三，好，周三上午的10点到下午4点钟，在北投就业服务站，台北市北投区中央北路1段2号3楼，要办理促进弱势就业妇女专题讲座跟企业参访，欢迎妇女朋友踊跃的报名参加。详情你可以上这个台北就业大补帖的网站，或电洽2898-1819，转分机108许小姐跟109的李小姐。梁文音100种亲吻，100万种亲吻。

来自梁文音这首歌曲叫做《一百万种亲吻》，时间1:25，我们休息一下，待会来听蔡诗芸 DJ Diesel 这一首歌曲叫做《谁爱谁》。

0: 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1: 主任，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2: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3包糖，这样好吗？
5: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4: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6: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时间下午1:34，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邓紫棋，这首歌叫做《我的秘密》，带人关心今天的各大报重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绰号马德的前中天新闻台记者兼主播林晨佑，他涉嫌收受中方资金充当共谍，不仅配合中方操作舆论，还担任白手套汇款给不孝的军人取得军事机密。全案在今年5月起诉，由法院审理。那根据了解，涉案军人外泄了包含了汉光演习兵推等上百件的机密文件，而中方也采取精准渗透，锁定包含了陆军机械化步兵333旅、海军陆战队66旅跟99旅等我国教

据这个比较强的这个军事打击能力部队来进行勤搜。再来看到的是有硕士学位的黄姓女子，她加入诈骗集团担任面交车手。彰化县一名刘姓女子因为误信假投资诈骗，一个月内分11次，总共交出了3056万元给黄姓女子。最后呢，这名刘姓女子惊觉受骗之后报警，黄姓女子被彰化地院判处2年6个月徒刑，而且还得判赔刘女3056万元。好，再来看到的是联合报报道，根据劳动部精算报告，劳保基金预计在2031年就会用完，面临破产的危机。深陷财务黑洞的劳保基金近年来已经靠政府编列公务预算拨补，形同是用全民的纳税钱救劳保，不料呢自身体质不佳，还要救济农保。看到的是将近10年来呢，农保每一年向劳保周转40到50亿元不等的借贷，去年甚至借了67.4亿元，借来的钱比整年度收到的保费还要多。

1:39 Laura 梁心怡这首歌曲《自由灵魂》，继续带你关心今天的各大报重点。联合报报道，为了美伊持久和平铺路的首轮谈判，21号在瑞士琉森附近的布尔根斯托克度假胜地来举行。领衔美方代表团的美国副总统范斯在同厅也抵达，他在谈判开。

始前说呢，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美国跟伊朗的关系，将会先聚焦在伊朗核计划跟以色列与黎巴嫩两大停火的两大协议。伊朗方面则是表示呢，会谈将会触及被冻结的资产跟石油出口的问题。

好，再来看到的是中国时报的报道，韩国三星电子工会日前以罢工作为手段争取奖金，虽然已经落幕了，然而韩国央行上周示警，这类受惠于 AI 热潮的巨额奖金已经成为推升韩国通膨跟消费的潜在风险。这股高薪酬的效应同样在台湾的科技业发酵，去年呢，电子半导体业平均年薪飙升到 133.2 万元，增幅将近是 9%， 不仅推升竹科、南科等地方的房价跟物价，更拉大 K 型经济的差距，让传统产业跟服务业等基层劳工的实质生活压力显得越发严峻。梁咏琪，我知道我不够完美。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及迪化街商圈自115年8月1号开始为除了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的民众到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郭中佑。

0: 想听到我更多的歌曲，别忘了继续锁定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哦。
1: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2: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3: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1:53，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姜育恒，这首歌叫做《跟往事干杯》，带来关心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我们看到，在台北市的民族东路往西建国北路三段前，目前外线车道在施工当中。还有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长春路上方有垃圾散落，要特别留意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60.3公里，过了新丰二的内线车道，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而且外侧也刚好在施工，好，所以这边可能有这个交通上面会比较繁忙一点点，大家要特别留意。再来看到的是国道5号北上苏澳到头城外线车道在进行移动式清扫。Billy 姐这首歌曲叫做《傻瓜就是我》，我们休息一下。第二个小时，竟然邀请到的是国际礼宾亲善协会的童博寿理事长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礼宾协会的选拔了。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咪，你今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来判保险。
1: 啊，条哥，点红中爱个员工，不要假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都只给你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爱条行职业人假保、劳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1: 哇，条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爱知道还那温馨的呢。
0: 员工都只给你出假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通铺劳工保险小广告。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加入大家一好康玻璃仔，
5: 可以对健保快易通 APP 了解你三高和慢性病的追踪资料，
4: 还有24点钟紧急医疗咨询专线和针对个人健康照护的服务哦。
5: 大家一计划社区触鼻医师，做你健康的靠山。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时间14:00。

0: 跟着阿美吉赫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娜玛嘎巴嗨。
2: 伊娜妈妈，塞利哥哥马布隆，爱好吉他。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还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时间过得非常快哦，今天已经到了6月22号。那我想有些孩子呢，应该考试考完之后，甚至呢国中要上高中了，可能就填写一些志愿哦，可能会让很多的爸爸妈妈伤脑筋方面啊。但吉尔常会讲说，尊重孩子，因为为什么呢？现在孩子学习的管道了非常多哦，甚至呢孩子都比我们聪明多了哦，不是因为他们聪明多，是而且他们学习的环境比较多，所以呢比我们早期的在农业时代傻傻的我们哦，但傻傻的我们却活得非常的快乐，因为心灵的富足嘛哦。所以呢最近呢吉赫都在跟大家分享关于我们花莲联合丰年节举办的这些主题歌曲，已经办了20几年。我想在听这些歌曲的时候，都回到当时的一个情形哦。好，首先就来播这一首歌曲，是由我们伍思艾他所带来的《披上情人带》。

上情人带是由我们阿美族的五四爱他所带来的，当然也恭喜五四爱生了一个小男孩，已经变成一个好字，之前是女儿，那恭喜他很快的就到了这个舞台上，看到他的好成绩哦，非常恭喜恭喜他哦，趁年轻嘛，赶快生一生哦，集一个好志嘛，很非常恭喜他。那披上情人带，讲到这个情人带，对我们阿美族来说，以我们马太部落来说，就是真的送给这个亲爱的这个人哦。那我们马太部落以理性哦祭典哦，我们在第三天我们会有情人之夜哦。那这一天呢，在这我们有一个仪式啊，就是。可能围一个圈，然后唱了这个12首歌，到了第8首还是第9首的时候，他会大概会换一些歌词的内容，然后呢，这个男生呢就会自动的把这个情人带原本斜背变成垂钓方式，那垂钓了之后呢，啊，这个女生可能一直跟着这个男生的后面，我们是女生选男生哦，不是男生选。女生哦，我们是女生的选择，比如说我喜欢这个人，那我就跟着这个队伍当中一直跟一直跳，然后他们在跳舞，对不对？我们就在他的后面。好，刚好仪式过了之后呢，拉拉他的情人带哦，拉拉情人带之后，他回过头来看哦，这个是谁拉我的情人带呢？好，那刚好他就是我自己也喜欢的这个女生，我会把这个情人带送给他，送给他了之后，我们就一起共舞哦，就围在这个圈圈里面一起共舞。如果说这个女生不是我心目中要的女生哦。那你这个情人带就谢谢再联络，就是这个情人带你就好好的给他保护好哦，不要让这个女生抢走了哟，好不好？我们就有这样的意思哦。所以呢，情人带对我们马太部落来说，在以理性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之一，就是反正女生是选择男生的一个仪式的部分。好，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单元，第一个单元以那骰子论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杰二会跟大家来分享关于我们原住民的一个新闻，希望在新闻当中也能够认识我们当代的原住民。第二个单元以那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杰二常会说呢，这个金曲奖在6月27号即将就要颁奖，也就是这个礼拜六哦。那欢迎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给我

0: 我们原住民加加油，因为原住民族人朋友们在各个奖项当中都有族人朋友的这个作品，不是只是会创作这些族语歌曲哦。我们还是在主流媒体当中，像张震岳啊，也入围了非常多项的一个作品啊，黄轩啊 ，Yellow 黄轩啦、啊，或者是关于很多很多的这个二分之一的原住民，都看到了他们的一个好作品。所以呢，在这个礼拜六呢，请给我们原住民加加油。所以呢，在这个单元当中，杰赫会跟大家分享关于族人朋友们所创作的歌曲，希望大家因此而更认识、更爱原住民的音乐元素。好，第三个单元是伊纳玛萨萨，妈妈放轻松。好，妈妈放轻松当中呢，杰赫会跟大家分享如何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每个人的家庭背景都有所不同，但吉赫呢会找非常多的资料提供给所有听众朋友们，希望能够这个资料我们一起讨论如何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每个家庭都有所不同，比如说像夫妻的相处的方式，或者是教育孩子的方式都有所不同。吉赫也会跟大家一起努力，让我们一起努力把我们的家庭找到更幸福的方法咯。好，介绍了这么精彩的单元之后，我们现在就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纳塞子勒妈妈加油站。
1: 伊纳塞子勒
2: 妈妈加油站。
0: 妈妈，斯里嘎嘎马布隆，爱好吉他。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嗨央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马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第一个单元，伊娜塞子勒妈妈加油站。嗨，刷林路伊娜妈妈，发起发起神，一定你你刷吉吉哈嘎嘛的尼古新风，我当伊拉那么好，不在里问吉吉哈，伊拉多是不噶乌拉努米达，吉比登尔给他无新风声，那是不噶乌拉。首先来分享关于我们原住民的学生才艺奖申请奖学金开始申报喽，个人的最高补助可以得到10000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新闻内容？教育部国教署从现在开始开放原住民学生向学校申请114学年度的第二学期的才艺优秀奖学金，个人特殊才艺优秀奖学金补助最高10000元，获得团体奖的前三名每个人最高可以补助到5000元，未来奖励高中以下的学校原住民学生。国民级学权教育署从民国107年开始就订定发布优秀的原住民学生奖助学金的要点，奖励的原住民学生专业及才艺优秀表现，具有原住民身份，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到你就读的学校申请114学年度的第二学期才艺优秀奖学金。申请案件经过审查，符合规定者由国教署补助才艺优秀奖学金。国教署说明，个人的特殊才艺优秀奖学金包含语文、科学竞赛、创意竞赛、音乐、美术、舞蹈、体育、技艺或其他特殊才艺，需要减负114年4月16号到115年4月15号参加教育部各师处或国教署举办的全国性个人才艺竞赛获奖者，每个人每学期最高补助10000元。团体赛特殊才艺优秀奖学金包含语文、科学竞赛、创意竞赛、音乐、美术、舞蹈、体育、技艺或其他特殊才艺，减负114年4月16号到115年4月15号参加的教育部各师处或国教署举办的团体才艺竞赛获奖者。那获奖的团体奖呢，前三名每个人每学期最高5000元，

教署也表示，从107年开始到114年为止，就读的高中以下的原住民学生获得才艺优秀的奖助学金有3858个人，补助金额达到2047万650元呢。那未来也会持续的致力推广多元适性学习，鼓励原住民学生多元展现的能力。好的，奖学金对很多的学生来说真的非常重要，尤其以现在来说哦，现在机会真的非常的多，但这个机会你到底有没有把握呢？诶，如果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认识原住民，或你本身就是原住民，我们的马都阿塞哦，记得哦，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哦，这个奖学金让孩子们申请，申请之后不要给他没收你哦，也要给孩子有一些的鼓励的部分。好，我们分享了这一则新闻之后，我们接下来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那乌拉六，妈妈爱唱歌。

是由桑布依在雅加恩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海洋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嘎巴海美丽妈妈。雅加恩这首歌曲就树的枝芽辉映着生命万物以及人的连结，所以呢他第二张专辑当中，在进行部落耆老访谈的时候，桑布依就发现很多部落的语言跟文化脉络跟我们的生活的土地是息息相关哦。当我们自己失去了语言，我们也就会失去了这一块与我们一起跟大地连结的一个机会哦。所以呢你看这张专辑桑布依也特别的推荐用音乐来保护我们的环境。他在制作这张专辑录音过程期间，让他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就是在卑南族语的歌词的填写过程中，跟部落的耆老访谈，在进行部落耆老访谈的时候，发现很多部落的语言跟文化脉络跟我们的生活上的土地它是息息相关哦，所以呢他才会希望能够透过歌曲哦，透过歌曲来做这样的一个包应该说这样子歌曲希望不要因此而失去了我们的语言。好，我想有的时候因为雅加恩呢这张专辑最吸引吉赫的是呢，他找了我们卢凯族阿美族的孩子的这个陈世川设计这个雅加恩这张专辑，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好哦。那因为陈世川他近几年呢设计许多知名的电影跟演唱会的海报，比如说像电影的破风海报啦，卢广仲的演唱会的海报啊，甚至五月天呐、啊，甚至呢，我们常常会看到那个谁啊，我们陈世川的一个作品当中，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啊。那这首乐曲呢，算是雅加恩专辑当中的第四首歌。那乐琴这首歌曲是以恒春地区流传很久而且使用广泛之乐琴这个为主角，乐琴这个乐器哦，融合像庙会大鼓啦，原住民歌谣所创作而成的、啊、象征这个生活这块土地上不同族群的人的团结一致、哦、互相的尊重互相的欣赏，这就是乐琴这一首歌曲。既然讲到这个枝芽，芽干就是枝芽茂密的意思哦。接下来我们来聆听这一首歌曲，就是桑布依芽干当中的春天，最能代表这张专辑咯，我们一起来聆听。

0: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5: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船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和央频道一名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马格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第三个单元伊娜马萨萨妈妈放轻松。好，来到了我们妈妈放轻松当中呢，我们都希望呢，这个家里呢，或者是这个夫妻之间呢，或者是在教育孩子的一个方式，可以透过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当然呢，有的时候在这个单元当中，吉赫也会跟大家讲做人处事的一个道理，我们就一起来学习。社会现在越来越乱哦，但有的时候这社会呢，这个是非观哦，我想有的时候呢，要透过全台湾的人要一起努力哦，身为在台湾的我们要一起努力的部分，而不是哎我自己做好哎。当然啦，有时候自己做好是很重要。如果能够透过广播哎来跟大家分享如何做一个有用的人，或者是在社会当中有帮助的人，甚至教育你的孩子的一个方式，在这个单元当中呢，吉赫也会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希望大家能够一起进步了。好，今天跟大家分享是关于会说话的人，不一定他是很聪明，但如果呢，哎，他是一个很会说话，他却离这个成功呢非常非常的近呢。有些人的能力很强，有些人比较木讷，不善于表达哦，却是不受欢迎的人哦，有没有？因为他有时候这个人他能力很强，但是他非常骄傲，哎，其实哦，他就是也不会受欢迎哦。意思就是说呢，要会说话，要说得恰当，而不是哎碰红，有没有？有话太多，或者是爱插嘴，或者是好像你最厉害别人都不厉害，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人？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吧。好，有时候你能力很强，你却不会受到欢迎，但有些人呢，他不是很优秀，但却能够获得别人的好感跟支持。怎么说呢？哦，他可能不善于表达，但别人接近了他之后就发现，哦，原来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有些人他能力很强，但却是常常在打压别人，或者是在别人的背后呢，可能去抹黑他啦，或者是哎对这个人呢有一些的批评啊，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有吧。好，就像吉赫呢，也很常遇到类似这样的人，但我永远都会记住我的爸爸曾经跟吉赫讲了一句话，他说呢，不招人嫉妒是庸才。这句话你知道，对我来讲，对吉赫来讲受益良多。因为当我自己看到了在我背后扯我后腿的人是我最相信的人，那种痛哦，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你有没有这样子一个感受呢？有吧，吉赫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呢，吉赫也常会跟我身边的朋友说哦，当别人在打压你哦，那我们就要祝福自己，就说呢，不招人嫉妒是庸才，意思就是你很优秀，所以呢，他会对你，变成一个假想敌的概念，有没有？如果你就是一般般的人，他当然不会对你有一些的这种打压啦，或者是在你背后呢做一些小动作。刚刚吉赫说的就是说，当你回过头来看扯你后腿的人哦，是你最相信的人，那个是最痛最痛哦。吉赫也经历过这个问题哦，但吉赫都是刚开始是还蛮难过的哦，久而久之呢，我就会告诉自己第二个名言。好的，送给大家第二个名言哦。第一个名言是我爸爸留给我的，不招人嫉妒是庸才。那第二个名言是看破不说破。好的，祝福大家了哦，希望大家呢，今天呢，吉赫跟大家分享是关于这会说话的人哦，不一定他是最聪明，但是他是最容易成功。但有些人哦，如果他能力非常的强，他却不受到欢迎。也许现在他受到欢迎呢，可是久而久之呢，别人就会知道他的真面目。就好像刚刚吉赫说的第二个名言叫做看破不说破，好不好？这个名言不是我爸爸啦，是我自己领悟到的。

好的领悟，怎么突然想听领悟这首歌。好，很多时候呢，决定一个人的高度不只是能力，还有说话的方式哦。那你是一个真正高情商的人，都要懂得把话说到别人的心里，提升自己的沟通能力，你一定要懂哦，提升自己。比如说像刚刚几个说的，也许哦，在背后暗箭伤你的哦，是你最相信的人，最后因为他的一个行为而让你觉得没有办法接受哦，但没有关系。但吉赫常会讲说，没有关系，我们就今天就来学学哦，说话的技巧跟美感，好吗？分享给大家喽。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先听歌休息一下。这首歌曲是由我们阿美族的阿奴他所带来的，听着等你了。

者等夜是由我们阿美族的阿奴咖喱丁萨利崩案所带来的。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常会讲说，当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如果可以的话，多听听别人哦。等到别人说完话之后，除了赞美对方，当然有的时候倾听也非常的重要。好，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说话的一个技巧，在别人的心里当中，想要自己提升自己的沟通能力，你一定要懂。第一个呢，多跟对方聊天。少聊自己的事情，有没有？多聊聊对方，比如说别人在跟你聊天的时候，多站在那里，不要只是我。好的，这句话是我的朋友最常跟吉赫说的，因为吉赫实在是真的很怕冷场，但是别人不是那么了解吉赫不了解吉赫就会觉得哇，这个吉赫很爱讲话，话很多，有没有？但是其实真正了解吉赫的，他就会知道说，原来吉赫是很怕冷场的人。我是真的很怕冷场的人。但是如果你不是那么了解吉赫的话，会觉得哇，吉赫话太多了，有没有？好，这是我自己要学习的。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呢？我想今天就是来跟他聊一聊说话的一个技巧。好，第二个就是说，说话之前我们要先思考三秒。三秒会不会太快了？要的哈。意思就是说不要很快的讲话，像吉赫就是很快，不用三秒，一秒我就说出口了。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害怕冷场的人哦，所以呢，我常常在说话前呢，真的没有好好的去思考。我要学习的就是，我真的要告诉自己，要开口之前呢，请自己就思考个三秒钟哦，你再回答你要回答的这个问题。多跟别人聊天，倾听。非常的重要哦，这就是一个说话的一个技巧。好，再过来就是表达要清楚，你逻辑要有条理哦，不要天马行空哦。吉赫就是这样，天马行空，永远这个逻辑哦，懂的人就懂，不懂的还是不懂。但这就是我要不断的学习的地方哦，就是说话的一个技巧，让人家听完之后呢，就觉得。哎呀，说到我的心坎儿里了，好不好？好，再过来就先了解别人，你再表达你自己，没有错。在你在跟别人聚会的时候呢，你要先了解别人，你再表达你自己。比如说，吉赫最常听到这个夫妻之间就夫妻之间常常因为某种原因还在那边吵架，对不对？然后呢，吉赫都会想要充当一个什么救世主的一个角色哦。可是呢，殊不知别人对于我这种救世主这样的一个行为呢，也不是那么能够接受哦。这就是呢，人就是要不断的学习如何在这个团体当中。也许你自己说我就不想理他，他要干嘛随便他呀，也是可以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因为你讲的这句话呢，别人呢不太愿意哦。或者是不想再接近你，这就是呢，吉赫跟大家分享，会说话呢不一定是最聪明哦，但是如果你说话的内容很得体的话呢，或者是你先了解别人，你再去表达你自己的想法，我相信呢，他就能够接受哦，你想要表达的，或者是你想要说的哦。所以呢，你先了解别人的一个状况，你再来劝架哦。比如说哦，别人在吵架，夫妻怎么样，然后你都觉得好像你就是一个非常厉害，一直表达自己如何又如何自己已经够苦了。比如说对方已经够苦了，你还在讲你自己多幸福又多幸福啊，你不是在触怒他了吗？这就是呢，吉赫也要学习的一个地方哦。希望呢，今天呢，吉赫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说话的技巧，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美丽妈妈的听众朋友喽。好，讲到这里，我们先听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台湾族的邵拉瑞

说话是由我们台湾族的邵绕瑞戴小军他所带来的。好，今天呢杰赫就跟大家分享关于做人处事的一个道理，说话的技巧，要告诉大家如何的说话哦，或者是在跟别人做沟通的时候呢，多站在别人的角度当中去做一些些的了解哦。好，再过来就是你要尊重别人的隐私，不要随便的追问，比如说哎呀，为什么你跟你的另一半吵架，为什么你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就一直在打听，你们家怎么样怎么样，你老公的薪水怎么样，或者是你老公怎么最近失业了是吗，有没有很爱问很爱问哦，别人不愿意去说出来

的话，你就不要随意的追问、哦、甚至要尊重对方的隐私、哦、再过来就是不懂就要听、哦、不懂、哦、你就要听啊，不要不懂然后装懂然后又爱讲、哦、最后的 吃亏的就是你自己。所以呢，说话是一门艺术，更是一种修养哦。那会说话的人呢，会让人家舒服，那你会倾听别人的话呢，会让人信任你。然后记得这句话哦，高情商的人不是会说很漂亮的话，而是他会懂得站在别人的角度在讲话，而不是你能力非常的强还在别人的面前数落对方、哦、这不是很厉害的人。一个真正、哦、就是非常有修养的人、哦、他是在别人的面前、哦、就是大力的赞美这个旁边的朋友、哦、在私底下呢，可能跟这个朋友多说一些心里的话、哦、而不是急得表达你自己。所以呢，今天呢，吉儿跟大家分享，会说话、哦、不一定是最聪明，但如果你是一个倾听者，甚至说话哦，他非常有修养的话，我相信呢，别人呢都很喜欢跟你讲悄悄话哦。当然，我们努力做人，或者是学会怎么样说话，不是为了要听别人的八卦，而是真正的能够得到别人的一个接受哦。这就是呢，今天呢，吉赫跟大家分享是关于这个说话的这个艺术哦。从今天开始，我们在表达任何事情或者表达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急的表达或表白哦，多一点点的用心在倾听别人的故事，或者是倾听别人的一个例子哦。当别人的例子说多了，变成是你自己的这个应该说是自己的一个福利也好，或者是受益也好哦。这就是呢吉赫今天跟大家分享说话的一个技巧。当你跟别人感受到尊重哦，好的人脉跟机会自然就会靠向你哦。吉赫常会讲说，看破不说破，当这个人呢曾经伤害过你呢，你就不应该把这个恨呢永远放在心里。但吉赫就会觉得说，但你不要没有那个防备心、哦、你还是要有那种对对方的一些些的这种注意也好，或者是看破不说破也好，这就是呢今天呢吉赫跟大家分享哦。真的会说话的人，或者是倾听的人，甚至呢是一种有修养的人哦，说话哦都是一门学问，是我们要一辈子学不会的事情哦。好，分享给大家喽。好，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上我们苏敏恩他所带来的好好说话，就在这首歌当中跟大家说再见了。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在明天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我海洋频道1米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我们明天见，阿拉伊吉达。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阿咪，你今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来判保险。
4: 啊，条哥，点风中爱个员工，不要假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多次建议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爱了行职业人假保、劳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4: 哇，条哥，你很有心哦，安尼上班爱知道还那温馨嘞呢。
3: 员工多次建议出假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系劳通铺劳工保险小广告。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0: 欢迎收听115年6月22号星期一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2026 U-Sport 台北乐运动全新功能 U-Work 团赛正式启动，三人结伴成团，在8月活动期间合力累积达到60万步，每个人即可获得100 UB 的奖励。7月1号到15号开放市民组队报名，限量2500组名额，邀请亲朋好友修就健康开步走。
1: 根据运动部全民运动署最新公布资料，台北市规律运动人口比例已达39.6%，不仅稳坐六都之冠，更连续10年拿下运动爱台湾计划的特优县市。为鼓励更多市民养成规律运动习惯，台北市体育局持续透过 U-Sport 台北乐运动整合公司部门运动资源，打造友善运动环境。截至今年4月底 ，U-Sport 会员数已突破243000人，今年累计进场集点人次超过234万。为了让运动真正融入日常生活 ，U-Sport 台北乐运动全新启动 U-Work 团赛功能。体育局长游竹平说：“
2: 我们希望所有的市民朋友都喜爱运动，把运动当成生活的日常。那走路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开始，所以我们推出这个 U-Work 来去让大家鼓励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我们的这个 U-Work 的团赛呢，它其实就是只要3个人成组，在这个7月份的时候，我们就会开放报名。大家组队了之后呢，它只要达成3个人60万步，每一个人就可以拿到100 U。所以呢，如果走的比较多的朋友可以揪，走的比较少的朋友大家一起把目标达成。”
1: 体育局表示，去年推出 U-Work 个人健走任务后受到民众热烈响应，升级推出的 U-Work 团赛主打趣味揪团健走模式，7月1号到7月15号开放报名，只要3人结伴成团，于8月活动期间合力累积达60万步，每人可获得100 UB。 为鼓励更多市民跨出运动的第一步，新注册会员或已完成验证但从未集过 UB 的会员，再加码100 UB， 单人最高共可带回200 UB。 期待透过团队合作、互相鼓励与共同挑战的游戏机制，让运动不再只是个人的坚持，而是相互支持、共同达标的健康生活方式。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端午之恩不打烊，毒驾零容忍。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在端午节3天连续假期展开大规模精准拦查行动，总共查获了56件毒驾案件，全力守护市民安全。
1: 有鉴于毒驾肇事严重危害生命安全，台北市长蒋万安强烈宣示毒驾零容忍的坚定立场。中央也自5月15号修法，将毒驾纳入得预防性羁押范畴，针对恶性重大的毒驾案件，检警联手强力执法，展现共同打击毒驾的铁腕决心。适逢端午连假，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不分昼夜，在跨市连外桥梁等各路口及治安要点展开高强度拦查。
3: 阴性的话是2条线，安非他命是第二个 ，MET 这个，这个是阳性哦。
1: 3天连假共查获56件毒驾案件，透过精准执法，成功将毒驾现行犯拦阻于街头。刑事警察大队毒品查缉中心队长吴怡嘉说：“
4: 这一次的精准拦查，就是针对路上如果有驾驶比较异常的，那我们行政警察就会比较积极的去拦查，也会观察是否有毒驾的征候，比如说，那个神色异常的啦，或是车内散发异味，或是眼神啊。”不自觉或眼神有那看起来像吸毒后的猫猫的样，就会加强拦查，然后来跟他告知啊是否使用唾塞啊。通常民众都会配合，所以我们这次的查缉绩效非常的好。
1: 此外，世行大指出，针对近年泛滥的依托咪纸丧失烟毒，警方持续加强查缉力道，积极向上溯源，从毒品源头与犯罪工具双向打击。市警局长林延田强调，局本部将作为同仁的最强后盾，全面配发充足的唾液毒品筛检试剂，透过提升检测配备与专业执法，以具体行动展现打击毒驾决心，守护市民安全。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卫生福利部统计处今天公布了民国114年国人十大死因统计，113年重返十大死因榜上的自杀，这一次依旧排在第十位。114年自杀死亡3951人，死亡率是每10万人口16.9人，相较于113年减少了111人，减幅2.7%，死亡率下降2.5%，但

0: 值得注意的是114年15到24岁25到44岁65岁以上族群死亡人数较113年下降，但是0到14岁45到64岁则较上年略增。卫福部心理健康司长陈柏希表示，45到64岁是因为债务问题自杀率最高的年龄层，114年虽然较113年下降，但在各种自杀原因当中占比超过5%。经历几起相关重大社会事件之后，卫福部就开始和金管会建立联系管道，讨论金融体系如何协助转介有需要的民众。他强调，近期除了和教育部合作强化校园支持系统之外，也呼吁民众要发挥守门人角色，落实一问二应三转介，主动关心身边的亲友，协助需要帮助的人及早获得协助。台北股市今天中场大涨1276.31点，史上第八大单日的涨点，以47741.51点作收，成交金额1兆4414.68亿元。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另外在大台北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4度，桃园31度，新竹32度，宜兰32度，花莲、台东30度，台中34度，嘉义33度，台南32度，高雄31度。而在外岛方面，金门、澎湖31度，马祖30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欢迎你收听今天6月22号新雅的3点Blow。好，这个台湾运彩配合世足赛开踢，举办了满运彩抽奖活动，苹果日日抽提供了实体投注，满千元者登录，每天呢要抽出这个 iPad 还有 iPad 不同奖项。可是呢，却有立委发现一个神奇的事情，就是呢台彩提供了6月18号中奖者名单，发现有一组电话数字呢的这个组合啊，居然连续中奖6次诶。另外还有末三码888199重复中奖，被记为天选之人。有立委就说，这个台彩要不要出来说一下啊？好，坦白说真的太神奇了。而且的这是在 PTT 八卦版当中有人发文说，这个台彩有天选之人，运气也太好了吧，居然可以连续中奖，哎，太夸张了。好，这个王宏威表示，立委说如果真的同一个人短短几天中了六次，这个中奖几率实在高的吓人。他说他也就手机末三码不同排列组合了解，并且排除了只中两个的情况，大约有7组发现了以下几组电话

都有可能高度重复中奖哈，包括后面是369，前面0918，还有0917888就有三次，0911，然后后面199三次，0978458有三次。他说如果都是同一个号码，又是一个数学上的奇迹了。他说呢，去年就踢爆财政部曾经抽奖活动发生了四个人重复中大奖，引发争议。当时呢是这个财政部云端种树去一起集点数，网络活动吸引了9万多人参加，抽奖有三期。可是就有网友发现说，哎，这个各期中奖名单发现呢 iPhone、 iPad 这主要大奖当中居然有四个人重复中奖，这个中奖的重复率也太高了吧。但是财政部最后说，哎，这个查无不法，却也重伤了公信。他说他已经发文提供截图了，请运动部调查这几个中奖名单，而且提供活动的参加人数，了解一下是不是系统有什么漏洞或争议啊，一定要跟大家说明。坦白说，这个数学或者是说电脑随机抽号这种几率实在是比较不太可能，当然不能说不可能，不能说完全不可能，但是几率的确不高。好，希望呢这个还是要有公平公正公开哈。好 ，anyway， 当然我相信可能搞不好真的有天选之人，就是有人运气这么好。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时间来到下午的3:16，继续回到新雅的3:00，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台北市政府上午呢，在万华老人服务中心举办115年九九共好爱在重阳记者会，由市长蒋万安宣布115年重阳礼金领取时程，还有多项敬老卡的升级措施，包含七月起每个月点数将提升到600点，用途再扩大，还有即日起开放敬老礼金直接入账登记。
1: 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北市敬老卡使用范畴居全国之冠，可畅行于12项交通运具、71处公有场馆及21处北市联医门诊，并持续扩大升级。七月起将每月点数调高到600点，并推出市立联合医院敬老健康守护专案，补助部分健检项目及 U-Bike 2.01、电辅车前30分钟免费等多项新措施。116年上半年则将提高桃园机场捷运及双层观光巴士补助额度，率全国之先开放北捷携带自行车单程票及蓝色公路使用，下半年更将开放使用于药局、超商、超市、农会等生活通路使用，达成乐活目标。此外，今年重阳敬老礼金持续优化领取便利性，首拨将在9月1号拨款入账，即日起到8月14号前可至社会局网站线上填写，或至各区公所填写汇款同意书。蒋万安说，
2: 9月1号开始，我们的重阳敬老礼金就会开始第一波直接汇款到长辈的账户，那9月7号到18号，长辈们也可以透过用 BB 靠卡的方式领到重阳敬老礼金。
1: 此外，长者也可选择在10月15号到10月17号依各区公所公布的时间地点清理现金。蒋万安表示，为实现让敬老卡成为长辈朋友更好用、更便利的健康生活卡，北市府也将紧速执行二代卡全面换发，并完成各通路使用范围的各项程式修正，届时当月未使用完的点数将可累积使用。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5指数上涨 1181.50 点，来到 72431.56 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 62.13 点，来到 9114.55 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100.50 点，来到 23824.31 点。上证指数上涨 72.62 点，来到 4163.10 点。好，在汇市情形方面，新台币兑换美元 31.59， 兑换人民币 4.643， 兑换港币 4.004， 兑换日元 0.1938， 兑换欧元 36.06， 兑换澳币 22.05， 兑换英镑 41.59， 兑换纽币 18.01， 提供参考。好，这个台北市长蒋万安在接受联合报的专访的时候说，无人自驾车将在台北市落地，有学者表示乐观其成，不过在安全性可行性之下营运之外，也要考量到民众的接纳度，但呢，对于这个该政策对于智慧运输系统产业上一定有一些正向的发展啊。国防大学运筹系教授王中云表示，先前台北市就曾经在新一路的公车专用道测试过无人自驾车，所以对于台北市抛出愿景是很正向乐观其成，特别是运行的场域是在公车专用道上，交通环境相对来讲比较安全，如果能在安全性有通盘考量之下营运，也能够补足当前驾驶长期不足的现象。好，推动自行车友善的台北市议员陈佑成去年在议会交通部门质询的时候，积极争取自行车这个车友安全饮水还有公路车架的需求，随即有福伦社就表达愿意要捐赠公路车架。近日呢，台北市内国际知名的单车路段中社已经完成了装设公车这个公路车架了。陈佑成也赶快在脸书说，安全饮水公路车架说到做到哦。好，经过了六个月的会刊规划募集设计哦，那么做到了，国际知名单车路段中社已经装设了公路车架啦。

0: 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2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台北 Nature Life 环保单元，带大家关心的环保话题，我们要来跟空中朋友来谈谈当这个山顶下的雾开始改变，气候变迁下茶农的调适之路。我们今天所谈

0: 它的主题呢摘录自台湾环境联盟所出的期刊第202期当中的内容。这篇内容呢有几位这个相关的学者来做执笔，包括国立中兴大学森林系特聘教授刘婉玉，中央研究院气候变迁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陈义颖，韩国光州科技大学讲座教授王世宇，以及国立中兴大学博士生李瑞琪。可见这个问题哦，可能不是只有在台湾可能要去重视，在其他的国家可能也要去好好想一下。在气候变迁不只是茶农，其实有很多的农业都可能产生一些变化。好，先来欢迎我们台湾环境保护联盟前会长现任执委刘志坚。 Hello， 执委您好。
1: 各位台北广播电台听众大家好。
0: 好，我想呢在这个了解这个有关于茶农的调适之路之前，我想我们可能要跟大家稍微来聊一下，就是目前地球上这些物种灭绝跟极端气候可能面临到的一个挑战。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就是以前我们在山林溪阿里山日月潭去玩的时候，我这一次呢我特别应该是在上个月，好，我特别去日月潭玩了一下，其实我有个人有感觉，就是整体的感觉是跟以前不太一样，当然那个地方还是非常的漂亮，但是我可以感受到就是我们的气候真的是跟以前不太一样，真的没有那么凉了，就是真的比较热。虽然南部真的坦白说南部的天气真的蛮好的，而且呢整体来讲没有像台北这么热，台北这个盆地的关系真的是异常的炎热，那这一点南部我觉得就蛮好的。但是呢很多人有感觉到吗，就是好像天气真的比较热了，而且雨变少了哈。然后呢哪一种天气会让茶叶长不出来，或者是说让茶的味道呢不太一样。好，那当然知道台湾的茶种的非常的好，而且每年呢我们有一些茶叶都在国际上要比赛，那这些茶叶当然就是要依照这个相关的气候，然后种出来的条件一定会不一样。我先来跟大家聊聊，根据联合国生物多样性跟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报告，这是在2019年所做的，目前地球上呢居然有100万个物种正面临灭绝的威胁，当前的灭绝速度是自然灭绝速度的数十倍甚至是上百倍。那有学者说这可能是第六次的大灭绝哦。而在这个世界经济论坛在2025年所发布的全球风险报告指出，生态系统崩溃已经被列为未来十年全球面临最严峻的长期风险，仅次于极端气候事件。森林、湿地、珊瑚礁这些关键生态系统正因为没有办法负荷导致功能瓦解，所以有可能会引起水源的不足、粮食的不稳、病原体的扩散跟灾害频率的上升。好，这些你听起来感觉只是生物多样性的灭绝，然后只是一个气候风险的一个研究报告，但是呢跟我们今天所扣合的主题其实是相当的息息相关哦。我想接下来就要来跟执委来我们一起来分享哦，就是呢台湾的高山茶产业好像真的也可能会面对这些问题。先来问执委，就是像茶农他们在面对这些可能的损失通常会从哪些部分面向去做判断呢？
1: 我想现在谈到南投或是竹山哈，竹山在上一点有所谓洞顶哦，有讲洞顶乌龙啊，那一带哦茶是很有名的哦，等于当地的一个特产。那地方其实是一个大的区域了，往下就是譬如说那个南投区域的这个山坡地，竹山溪头这一带都是茶叶的一个产区了，而且特别有名，
0: 对，真的
1: 所以这地方茶的产量或者品质如果受到影响，但是说负面的影响大家都非常关心，而且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有时候这个一个地方的茶叶的产区如果质量或产量减少，那是无法弥补的，对当地的农民或者台湾的农业或者 茶的产业也是一个大的打击。如果从台北来看，北部来讲，事实上我们常常听到猫空
0: 对，
1: 就木栅那一带的
0: 猫空的茶
1: 的茶也是很有名
0: 对，
1: 甚至有时候大家去那边搭着那个缆车上去
0: 也可以在那边泡茶
1: 游一游玩一玩走一走，那也可以泡茶。所以

0: 对北中南，应该是山区的地区为主的，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产业。
1: 对，
0: 那我们怎么样来保护它？有时候像刚刚欣雅讲的，我们不知不觉有时候就影响到这个茶叶的这个不管是质量或产量。说真的，有时候这样的影响，先不说它什么样的原因，那些茶农包括制茶的，这个受到最大的影响，当然是经济上的影响。那我们在台湾来讲，我们这些喜欢喝茶品茶的，当茶叶品质越来越不好的时候，我们也受到打击。
1: 对，
0: 我们会觉得有时候下午啊，或是在心情要疏解的时候喝个茶，那真的是一个享受了。
1: 对，
0: 那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照顾这个茶叶，保育这个茶叶？刚刚讲，我觉得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对台湾农业的冲击。那么台湾的农业本来就很脆弱，本来就我们也知道台湾的农民呢，常常受到很多天然灾害，茶太水太多，或是刚刚讲的降雨太多，那也可能降雨不足，那也可能温度升高，气候在演变，这都是对农业很大的打击，那农民说真的是第一线受到最大的影响。
1: 对，的确。好，我们刚提到就是说茶农在面对损失他会有哪些研究的一个判断。事实上呢，台湾的高山茶产业其实他们早就有自己一套这个风险的分析。一般来讲他们就是会清楚的区分产量损失或者是品质损失这两个部分。那么根据呢在这一期最新的杂志报道当中这个相关的研究员也特别他们在山林溪问了130几个茶农，他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这些茶农呢早就把这个气候变迁拆开来看，他们可能不是笼统讲说天气不好，而是呢一个叫做产量，一个叫做品质。那我们看到就这个研究就是有99%的茶农认为气候变迁正在发生，而且更加的严重那么在产量损失这条路呢，27%的茶农把干旱与近20%的茶农认为高温都是非常严重的威胁，所以他们估计呢，这样的气候风险大概会让他们收成降低13.4%这个数字在空中的朋友，我想大家可能听起来13.4%好像不会很多可是呢，你知道这个对于种了一辈子茶来讲，少收一成那就是非常实在的损失。那刚才这个是产量的部分，对不对？那我们可以来看看，在品质损失这个路可能就不一样了。高温就占了33%，干旱21%，病虫害15.2%，豪雨12.9%。同时都列为关键的威胁。更重要的是呢，茶农自己就知道估计品质损失高达25.7%，这几乎是产量损失的2倍，这其实是蛮可怕。因为呢，我们大家知道台湾的茶很好喝，但茶叶的好坏不只是有没有问题，更是呢我们常讲这个香不香苦不苦涩不涩。所以呢，茶叶长出来是一回事，但长出来的好不好喝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不好喝的话卖的当然就不好所以呢，我觉得其实茶农的这个产量跟这个品质的这个部分其实也精确反映他们实际上的一些判断的，虽然是很简单，但是呢我们知道产量主要是受到水分供应跟温度的影响属于资源可得性，但品质可能就涉及到茶叶当中我们常听到的氨基酸我们大家知道茶叶其实是非常好的就是多喝茶它里头有这个中氨基酸，而茶素还有一些芳香物质的一些合成路径，这个呢都会受到日照、温度、水汽还有这个病虫害、压力这些多重因子的复杂交合作用。所以说其实茶农这些两个基本的判断来讲应该就是蛮标准的。我想接下来可能要问我紫伟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这个茶农当然就是以他们长期的一个判断，但是茶农这种直觉担心在科学上来讲是真的吗？就如果从科学角度来看，他们的担心这些面上是不是真实的，而且是可以可供判断作证？
0: 其实刚刚欣雅已经提了很多科学的评量或是方法上的研究事实上也是有学界不少人就参与 这个研究。

0: 救。当然整体来讲是气候变迁对茶农的影响，那怎么调试。那这篇文章呢，把我们不只是谈农业生产茶叶的这个产制，我们已经进到比较学术的或是环境的或是生态的影响这个领域。那事实上这样有学术界，尤其中央研究院啊、大学啊，这样来参与是很棒的，因为真的才能够深入并提出对策，而且可能都会得到蛮好的学术的研究成果。那我们不只是谈农业经济，其实我想不少人可能还是蛮喜欢喝茶的，那台湾的茶是很有它的品质的，那刚刚有提到可能是量的影响，茶的产量，那也有可能是品质，也就是茶的味道，泡出来茶的这个茶香茶味，那它的这个不一样，或者说它的稍微劣化，劣化懂得喝茶的人，他其实就会说，你这个今年的茶比上年的茶，这一季比上一季的，有的是春茶，有的是冬茶，不一样。那有的会给你不一样的这个价格，那这个茶我想不是说很珍贵啦，或是很敏感，但事实上在茶这个产业的经营，事实上农民有他的专业跟他的一套，怎么样种茶采茶，然后护茶，茶采下来当然还要烘焙，烘焙它要有一段的这个过程，揉制啦、发酵啦，那么到什么阶段，然后再把它烘烤等等，出来的茶叶茶香，我想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那有的烘的比较熟一点，红一点，或是这个有不同的品味跟茶种，茶种。那么我们台湾这个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几位教授或是学术的研究真的会看到问题，也提出对策，
1: 是
0: 讲好听一点叫做调试。那么由这个文章来看呢，他们会觉得政府有时候过分以自己的观点在看这个气候变迁对环境的影响，那么提出来的调试对策也是过分的基于行政的考量或行政上的对策，行政上的对策就是要怎么样来补助啦，要怎么样来辅导农民啦，可能农民都不必你这样跟他帮什么忙，当然啦，有一些补助啦或是经济上的帮忙还是有，
1: 是，
0: 但是农民有自己的比较深入的看法，怎么样让茶叶的生长生长更好，怎么样让这个茶的品质更优良，至少是保持不要越来越差，
1: 是，
0: 所以我想农民他们也有常常他们的一些建议，其实有的建议其实是蛮具体可行，而且事实上是更能够解决问题。我稍微退一步讲，事实上对茶的影响，有学术来看呢，有的可能谈到这个日照或是当地的环境水分，但再深入一点，可能有的会谈到这个土壤和阳光的强度，另外一个对品质的影响也有可能会谈到病虫害，当然降雨量，包括栽培的方法，农民也有他们的一些怎么样来避免这些伤害，自然环境的威胁，这个自然环境讲的更完整就是气候变迁了，
1: 是，
0: 事实上如果我们有时间等等再提一下生物多样性啦，物种的灭绝啦，这些大环境的问题，那如果比较具体或是聚焦在农民的这个经济的影响，
1: 是，
0: 事实上这已经是够大了，已经够大了，而且够去好好的研究了，我这边只是提一个谈到农业

0: 的经济哈，美国当然已经是很大的国家，巴西也是很大的国家哈。那么生态啦、大豆啦等等。那我退回来是讲一个荷兰哈，荷兰是世界上第二大的农产品输出国。
1: 嗯哼，
0: 那荷兰国土不大，但是他们的花卉啦、乳制品啦，还有农业经营的技术，是世界上一等的最强的国家。
1: 嗯，
0: 他们一年出口可以到1200亿欧元，相当于4兆我们的台币。那所以，他对他国家的经济产值是很大的，等于是他们是农业立国了，就是这样。荷兰可以用农业当他国家的一个大的经济的支柱。
1: 嗯，
0: 我想我们政府更应该重视农业哈。
1: 嗯，
0: 重视台湾的农业啊，当然不只种稻米啦，种水果啦，那刚刚讲种的茶叶啦哈，
1: 嗯，
0: 都是重要的农业成果的一部分。
1: 嗯，
0: 整体来讲有农林渔牧都各有一些很好的成果。台湾农林渔牧占45%，那当然农业是最大的比重了哈。
1: 嗯，
0: 那台湾茶叶里边又是这个农业里边的一个小部分了哈。
1: 嗯，
0: 那么我想政府在对环境的关怀哈，跟努力了哈，努力去对抗这个气候变迁
1: 是
0: 环境的威胁哈。那我们应该用更多的研究或者更多的资源，包括经济的资源，
1: 嗯，
0: 那来帮助我们农民。
1: 嗯哼，
0: 有时候我们常常看对农业的资源或者保护哈，
1: 嗯，
0: 其实就是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1: 对，
0: 这个有时候是多方面的效益。
1: 嗯，
0: 效益
1: 是是好。我想呢，其实在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从科学角度来看，茶农担心是否真实，我这边最后来帮大家做总结。其实呢，这个茶农直觉还是有科学的根据的，因为根据中央研究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的团队，他们用电脑模拟算了一件事情，就是呢，台湾山区的雾变得有点不一样，而且不是单纯的变多或者是变少，而是东边西边自己走不同的路哦。这种所谓的西干东湿的不对称变化呢，其实也会重塑整个这个云雾林生态系统的分布，更直接影响到高山茶产业的空间格局哦。因为呢，如果我们不只看茶这件事情，在2025年上半年，台湾有多种水果就面临严重的欠收，尤其芒果、荔枝、木瓜、凤梨、香蕉最严重，主要是因为气候异常导致这个花期混乱跟授粉失败。茶叶虽然还没到这个地步，但警讯其实已经出现了，这个部分提供给大家做了解。那在下次节目当中，我会继续邀请台湾环境保护联盟前会长、现任执委刘志坚，我们继续从这个主题来往下看。就其实刚才我们的执委有提到，就政府到底要怎么做协助我们台湾的茶产业发展，还有呢，其实我们今天谈虽然是谈茶，但是呢，面对气候挑战，政府要怎么样看待跟协助农业来面对未来的事情。那当然除了天气气候变迁之外，在前阵子呢，南投焚化炉事件，我们在下一次节目当中也可以来聊聊这个部分了。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执委刘志坚在空中的分享说明，谢谢你。
0: 好，谢谢，
1: 谢谢，
0: 大家一起来关心。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来看一下哦。好，目前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路况啊，就是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前出口匝道外侧进行移动性的清扫工程，提醒大家行车注意安全。啊，塞酒慢的是黑眼豆豆。美丽呀，我们要休息一下，待会六分钟英语新闻再回来。

0: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市市区内隧道及车行地下道，自6月1号到7月16号为止，每天凌晨0点到6点钟，环保局将分阶段封闭部分车道进行侧沟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小心驾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环保局提供。
1: 2026台北十五嘉年华6月13号到6月27号在彩虹桥登场，每天都有水舞展演。6月13号及6月27号晚上7点半，水舞搭配中低空烟火，精彩可期。还有互动钢琴喷泉装置，体验专属水舞 IP 气偶同乐，欢迎搭捷运赏水舞。活动详情请见官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另外在明天，大台北还有南部内陆地区可能还是有局部37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明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韩兰与绿岛沿海还有恒春半岛有强浪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或多云时晴，气温25到29度；外岛方面晴时多云，气温26到29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3.1，都会资讯频道 AM 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8，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三点不漏。好，台股今天上涨了1276.31点，收在47741.51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兆4414.68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买超，投信买超，自营商买超，合计买超了708.97亿元。自营商买超了121.03亿，投信卖超了96.64亿，外资跟陆资买超了684.58亿元，历史买超第九大，提供给您做参考。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从大道城摩登时代的邓宇贤，战后的杨三郎，文夏

一路唱到蔡振南，每一首歌都是大师们留给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记忆宝藏。台北广播电台庆祝65周年台庆，将在7月18号星期六下午，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115年度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重现30到80年代台语流行音乐人的故事。活动完全免费，更多详情请上电台官网或 FB 脸书专页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及台北市中山堂共同提供。

好的，4:21。好，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631元，贬值4.3分，成交金额15.93亿美元，提供参考。好，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完成了 SpaceX 风光 IPO 的阶段性任务之后，传出下半年要全力冲刺特斯拉最新人形机器人 Optimus 3的量产，

建立飞鸿供应链产能，将在泰国成立新公司，扩大出货，特斯拉抢下头香。根据马斯克规划 Optimus 的 3 呢，生产线将在7月底或8月左右在加州的弗里蒙特工厂启动。此外，德州奥斯汀的第二座 Optimus 的一个工厂也预计在2027年夏天投产，长期目标年产能1000万台。马斯克先前对外宣布说 Optimus 呢将是他们最大的产品，规划未来每年都会有一款新的机器人产品。他还高喊说呢 Optimus 呢 3 呢无疑将成为全球最先进的机器人，而且没有任何产品可以与之匹敌，自己也尚未见过任何机器人演示效果可以比美 Optimus 3、对于已经开始供货的这个所需要的斜坡减速机跟关节模组相关消息，蒙利表示呢无法置评，强调机器人关键元件进度顺利，大客户也很满意。蒙利呢并且乘胜追击，协同合作伙伴呢达利以及转投资蒙英科技合资成立的科蒙泰国新公司呢，加速在下半年量产出货机器人的关键元件，满足大客户人形机器人的量产需求。那根据蒙利及柯达的公告，柯达利、蒙利还有蒙英合资大约16.67亿成立科蒙，这就是在泰国的新公司。那持股比率分别是柯达利占 51%， 蒙利 39%， 蒙英 10%。 科蒙将设立在泰罗永福的工业园区内，那么由于是柯达利旗下的现有工厂，很快就可以投入量产，提供给您做参考。

0: 老婆，我的体重跟血压又上升了。哦，晚餐我要少吃点。
1: 现在最新的健康观念是吃对食物很重要。全球饮食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缺少重要的营养，像是全谷杂粮、水果、坚果和蔬菜的摄取不足才是关键。你的口味太重，盐量摄取过高，更是头号杀手。
2: 好，从现在起彻底执行均衡饮食，还要减盐哦。
3: 一起吃对食物，多健康。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嘿，你在干嘛？
6: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5: 没有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喜欢你，当然很清楚你的行踪啊。
6: 你不要碰我肩膀。
5: 追你那么久了，碰一下而已，别这么小气嘛。不过你最近是不是吃胖了？哈哈，你胸部好像变大了耶。
6: 关你什么事啊？
7: 他让我好不舒服哦，他到底想怎样啊？
8: 劳动部调查显示，仅3%民众碰过职场性骚扰，你信吗？根据卫福部定义，所谓性骚扰不止毛手毛脚，也包括言语骚扰，例如开黄腔、嘲讽身材、跟踪尾随、疯狂追求等。人人几乎每天都可能遇上性骚扰，遭遇性骚扰事件一定要勇于制止，勇敢说不。民众如有性骚扰相关问题，可拨打113保护专线。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掉，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IMD 评比要居全球第四，台湾竞争力写下历年最佳的纪录。台湾竞争力再创新高，在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升高、供应链重组跟经济碎片化加剧之际呢，台湾凭借科技产业优势跟经济韧性脱颖而出。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公布2026年世界竞争力的年报，台湾在70个受评比经济体当中排名全球第四，较去年大幅进步两名，写下历年来最佳的成绩。在人口超过2000万人的经济体当中，连续六年蝉联世界第一。国发会引述IMD 指出，在当前国际局势变化快速、经济碎片化趋势的加剧之下呢，各国竞争力已经不再单纯取决于这个成本规模或创新能力，而是更仰赖制度公信力、调试能力跟韧性。台湾凭借稳健民主治理、完整的产业生态系、领先科技创新实力，还有企业高度的灵活性，在这一次的评比当中持续展现优异的表现了。四大评比的指标当中，以经济表现进步最为显著，由去年的第10名要升为第5名，成为整体排名提升的最大动能。

国发会指出，受惠人工智慧、高效能运算，还有半导体等新兴科技需求强劲，带动出口跟投资同步的成长，持续挹注经济发展动能。从细项指标来看，台湾共有30项评比名列全球第三，其中 政府由自由选举产生，企业对于商机或威胁反应迅速，经理人具有企业家精神等三项指标排名世界第一。研发总支出占 GDP 比率，还有企业重视永续发展议题，排名全球第二。中高阶技术占制造业附加价值比率排名第三，凸显台湾在创新研发还有高阶制造领域的竞争优势。国发会表示呢，面对全球供应链的重组， AI 快速发展跟地缘政治变局，政府将持续推动五大信赖产业、 AI 新十大建设，还有13项的战略产业，深化半导体及人工智慧领域竞争的优势，同时推动产业数位还有净零双轴转型，并且积极培育跟延揽国际人才。未来呢，将持续优化投资环境，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还有经济的韧性，巩固台湾在全球供应链及国际经贸体系当中的关键地位。

定行今天宣布上调台湾今年 GDP 成长预测来到 9.9， 由于目前市场共识的 9.2， 汇丰私人银行分析出口为台湾经济成长是最大的动力，同时也要观察通膨跟消费动能这些数据。中央银行上个星期举行第二季的里监事会，决议利率连九动，对于经济展望乐观，上修了今年经济成长预测值到 9.45， 全年消费者物价上涨率也上修到 1.91。 汇丰银行今天举行了第三季的投资展望记者会，由汇丰私人银行及财富管理北亚首席投资总监何伟华剖析市场的趋势跟投资主题。他提到预测美国联准会今年全年将维持政策的利率不变，反映需要平衡通膨还有经济成长的风险。他也说明随着美国跟伊朗达成协议，市场对于通膨预期降低，有助于缓解升息压力。另外新任联准会主席华许上任，看好 AI 热潮有望提升生产力，也有助于抑制通膨。展望台湾的经济情势，汇丰银首先提出呢，台湾全年 GDP 成长预测为 7%。 何伟华表示，受惠全球 AI 对于半导体及相关电子行业的强劲需求，台湾上半年出口表现亮眼，这也是台湾经济成长最大的动力。至于经济成长预测是否上修，还需要观察通膨数据跟消费动能。目前台湾全年通膨预测低于 2%， 如果稳定维持在这个水平，央行也未调升这个政策的利率，自然有机会调升。那么瑞银投资银行高级亚洲经济分析师邓维胜今天透过新闻稿指出，预期台湾第二季的 GDP 可以轻松维持双位数的水准，基于数据显示经济成长动能强劲，还有美伊签署备忘录，有助于降低不确定性，因此进一步上修今年 GDP 成长预测，上修到 9.9， 高于目前市场共识的 9.2。 而展望下半年的经济情势，法国巴黎银行财富管理今天发布新闻双周刊表示，虽然全球经济成长可能放缓，但是在财政措施的支撑之下呢，渴望避免陷入衰退。由于中东冲突导致能源供给受阻，价格上涨，通膨还是市场主要的风险。预期美国联准会今年将维持利率不变，欧洲跟英国央行则可能分别在6月还有7月各升息一次，提供给您做参考。

0: 2026台北十五嘉年华6月13号到6月27号在彩虹桥登场，每天都有水舞展演。6月13号及6月27号晚上7点半，水舞搭配中低空烟火，精彩可期。还有互动钢琴喷泉装置，体验专属水舞 IP 气偶同乐，欢迎搭捷运赏水舞。活动详情请见官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欢迎收听115年6月22号星期一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用水大户注意了，经济部表示耗水费今年起恢复全额征收，7月份计发缴费通知。交通部修法禁止计程车牌照费歪风，最快8月上路，最高可以罚到9万元。美伊谈判启动，范斯表示两国关系可以转变，不过伊朗说此行不为了交朋友。又一位短命首相英相施凯尔宣布下台。为水资源有效及永续利用，促进大用水户呢来进行节水，经济部在22号表示，从2023年度起开征耗水费，考量产业需要缓冲期跟提升用水效率，投资节水设备。水利法规定到2025年度止，耗水费减半征收三年。水利署统计开征三年以来，大用水户已经节约用水7500万吨。为了进一步落实节水，提升产业的用水效率，经济部依法从2026年度起恢复全额计征，并且将在7月31号寄发缴费通知单。驾驶如果要取得车牌合法行驶计程车，必须先靠行，却因为地方政府没有定期检讨合理牌照数量，车行长期把持控的车牌加上资讯不对等，原本免

被发放的车牌呢被炒成有价的市场，甚至传出一面车牌高达35万。交通部今天预告修法，禁止车行巧立名目不当收费，而且应该退还超收款项，违者最高可以罚到9万元，甚至停止部分营业以及废照，最快8月份上路。副总统范斯21号表示，美伊或许可以透过在瑞士举行的谈判转变两国关系，但伊朗官员明确表示，他们此行目的并非交朋友，而是试图利用谈判从美国还有盟友获取数十亿元的援助，而圣战一直是首要的选项。根据纽约邮报美联社报道，范斯在会谈时问到，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还能够一起达成什么，能不能够翻开新的一面，并且想知道是否能够永久改变中东关系。范斯还希望伊朗承诺保持霍姆兹海峡畅通。伊朗呢，在20号声称将重新封锁海峡，美军则称21号船只还在通行。伊朗总统菲泽斯基安则表示，伊朗愿意再次保证不会发展核武，但同时指出伊朗还是需要浓铀铀来建造核电厂。也在声明说，美国的要求是伊朗不要制造原子弹，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他们也可以书面声明无意制造原子弹，然而他们不会放弃浓缩铀的权利，对方也别无选择，只能够接受这项权利。英国首相施凯尔22号在唐宁街10号外呢宣布将请辞。施凯尔是在2024年7月就任英国首相，至今才近2年就宣布下台。

好，台北市中华路二段广州街口有休旅车跟计程车的事故哈。好，另外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 35.4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内侧车道有棉被的障碍物。好，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安全。黄小虎的 Everything， 时间交给1700台北晚报，拜拜。

从大道城摩登时代的邓雨贤，战后的杨三郎，文夏

0: 一路唱到蔡振南，每一首歌都是大师们留给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记忆宝藏。台北广播电台庆祝65周年台庆，将在7月18号星期六下午，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115年度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重现30到80年代台语流行音乐人的故事。活动完全免费，更多详情请上电台官网或 FB 脸书专页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及台北市中山堂共同提供。
1: 2026台北15嘉年华6月13号到6月27号在彩虹桥登场，每天都有水舞展演。6月13号及6月27号晚上7点半，水舞搭配中低空烟火，精彩可期。还有互动钢琴喷泉装置，体验专属水舞 IP 气偶同乐，欢迎搭捷运赏水舞。活动详情请见官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2: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他。
3: 现在时间17点整。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天来到6月22号啦，端午节过去了，三天连假结束了，大家都过得还好吗？天气真的是好热好热哦，在外面走的话哦，记得多喝水好吗？好了，上礼拜也谢谢逸轩的代班，哦，三天假过去了，今天我又回来上班喽。今天第一首歌来自 Rihanna 的作品，叫做 California King Bed。歌曲过后，今天节目要正式开始喽。

0: 5:05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好，这边台北市呢，中华路二段跟广州街口有休旅车跟计程车的事故尾哦，经过的时候小心。台北市这边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哦，是车子比较多的一个情况啊。那么目前呢，这个下班时间可能会有一些车潮的涌现，那请你呢多一点耐心。那其他路段呢，这边稍早是国一啊，南下 35.4 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啊，内侧是有个棉被掉路，天气很热，大家可能不太会盖棉被，但是掉在这边还是麻烦呢、啊、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有一些急速定点的状况，经过的时候请特别小心哦。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好，今天第一则消息啊，来关心到的就是114年的十大死因，癌症蝉联了榜首哦。那有三个癌症的死亡率也是有上升的状况。卫福部公布的去年十大死因整体的死亡人数呢，连三年下降，癌症、心脏疾病还有肺炎是续居前三名的。癌症已经蝉联了十大死因之首44年，排序呢跟前一年相同，但是肺癌、胰脏癌、卵巢癌的死亡率则是上升。卫生福利部统计处今天公布了民国114年国人十大死因的统计哦。统计处科长吕淑君在简报的时候说明，114年死亡人数是199576人，比113年减少了1807人，死亡率呢是每十万人口854.7人，下降了0.6%。吕淑君也说了，114年十大死因呢，依序是癌症、心脏疾病、肺炎、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性疾病，还有事故伤害、肾炎、肾病症候群及肾病变、慢性下呼吸道疾病、蓄意自我伤害。跟前一年相比呢，只有第八名、第九名的肾炎、慢性下呼吸道疾病互调顺位，其他都没有变。那么去年公布重返十大死因之列的自杀，那今年依旧是排在第十位。此外 COVID-19 呢，由114年第14名降到了第19名。癌症、心脏疾病还有肺炎是续居前三名的。吕淑君也指出了，在各项癌症中，肺癌、肝癌、结肠、直肠癌已经连续22年位居前三名。十大癌症除了肺癌、胰脏癌、卵巢癌标准化死亡率比113年上升，其他的都是下降的状况。那么114年癌症死亡人数有54838人啊，每十万人口有234.9人因为癌症死亡，标准化死亡率是每十万人口111.5人，比113年113.3人是下降的。十大癌症死因跟前一年顺位是相同的。那吕淑君也依死亡率来说明，依序是气管、支气管还有肺癌、肝和肝内胆管癌，然后是结肠、直肠和肛门癌、女性乳癌、前列腺癌、口腔癌、胰脏癌、胃癌、食道癌、卵巢癌。在可筛检的癌症死因当中，吕淑君有说，女性乳癌还有口腔癌、胃癌的标准化死亡率是比113年下降的，结肠、直肠癌是持平，肺癌、子宫颈癌呢则是上升的状态。总之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好吧。来听蔡诗芸这首歌叫《午夜》。

好，接下来要关心的消息啊，这个大家不知道是开心还是难过哈。台积电今天股价冲破了新台币2500元大关，率领台股开高走高，盘中最多啊上涨了1405.99点。中场呢，集中市场指数上涨1276.31点，收在了47741.51点，创了台股史上第八大的收盘涨点，稳占了47000点的大关，续创指数新高。那成交值呢，大约是1兆4414亿元。台积电中场上涨了100元啊，或者是4.15%，收在2510元。联发科涨了75元，或是1.71%，收在4465元。台达电和鸿海呢，则是收在了平盘价。半导体相关的类股今天表现就非常强劲了哈，联电开盘是跳空涨停啊，冲上了160元。封测大厂日月光投控呢，也收涨停这个674元，续创新天价。IC 的设计族群包含了联咏、瑞昱跟系统等超过20档都是亮灯涨停的。那缺货涨价的电子零组件方面 ，PCB 族群包括了南子电、同泰、台骏，还有提供玻璃布、玻纤布等这个 PCB 上游材料的南亚、建荣、德宏也都是涨停的状态。所以这个状况，我想台股应该是大家努力的看好当中啊，持续的希望大家我们都可以赚到钱，一起共荣共好。来听歌，这是杨乃文的作品，叫《我们》。

0: 大家好，我是李烈。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5:20，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计程车行不当收取这个靠行牌照费啊，传出最高要收350,000元。交通部今天预告修法，禁止车行不当收费，违者最高罚90,000，那也可以废止你的车行营业执照，最快8月上路。全台的计程车牌照量大概100,000张，那已经挂牌的有9.3万辆，空车大概是6,000张。交通部接获陈情，计程车行不当收取这个靠行的牌照费，以台中是最严重的，最高达到350,000元。交通部今天预告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汽车运输业审核细则，还有计程车运输合作社设置管理办法。交通部表示，这次修法重点呢，可以增订车行营运禁止行为，包含了收取未经核准以及契约未约定费用，要求驾驶向指定对象购车、贷款及保险。对于没有加入特定车队驾驶，差别待遇契约存续期间进行收回牌照。交通部说，公路主管机关得责令车行停止不当收费，车行并应退还超收的款项。靠行费收费基准应经公路主管机关审核，并登在机关网页。车行和驾驶签订的靠行契约以及收取费用所开立的证明，应留供公路主管机关查核。计程车空车额替补年限由3年缩短为1年，展期以1次1年为限。相关法案最快8月上路。交通部说，未来车行如果有违反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得依公路法第77条一项，处新台币9,000到9,000元的罚锾，也可以视这个情节停止部分营业，最重

来自吴汶芳，这首歌叫做《美好》。好，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下个段落大台北的声音继续回来。陈奕迅，歌曲《好久不见》，等我一见哦。

0: 小华，不好意思，我女儿今天要缴学费，薪水又还没有发，想向你周转20000元，方便吗？
1: Linda， 真是不好意思，最近手头实在不方便，但是我可以跟你介绍台北市动产直接处，他们有提供短期资金周转，要不要去问看看呢？
0: 台北市动产直接处，这是什么地方呢？
1: 这是台北市政府直营的公营当铺，只要携带身份证跟黄金去直接，或是钻石、红宝石、蓝宝石、机械手表、机车、自行车、3C 产品都可以借，办理手续很简单。全台北市共有6个据点，可以就近选一个办理。
0: 但是当铺利息不是都很贵吗？
1: 不会啦，因为你是台北市民，享有优惠月利率0.58%，也就是借10000元，每月利息只要付58元，是全国当铺最低的利率，而且不会加收其他费用，在期限内随时都可以赎回哦。对了，我记得你女儿学业成绩优良，只要符合直接条件，就可以向动植处申请学业成绩优良祝福金哦。最重要的是，这是台北市政府直营的，绝对安全有保障。
0: 非常谢谢你，我今天就去台北市动产直接处办理哦。相关讯息请洽台北市动产直接处官网或是电话02-2562-9862分机32查询。

0: 乐出门，
1: 平安回家。
2: 交通路况即时报。
3: 5:34，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车多，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道同样是车多的状况。建国高架往北，市民大道到圆山上方车多。那么市民高架往西这边全线刚刚讲车多嘛，还有水快往北，新店到西洲街也是车多的。环东大道要下内湖方向车多，还有环快往南，这是昌吉街到民生西路，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
4: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2026 U Sport 台北乐运动呢，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呢，这个乐运动全新的功能叫 U Walk 团赛啊，正式启动了。那这个呢是三人结伴成团，在八月活动期间合力累积达600,000步啊，每个人可以得到100 UB 奖励哦，600,000步很厉害。7月1号到7月15号开放市民组队报名了，限量只有2500组的名额，所以邀请亲朋好友修修呢健康开步走喽。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根据运动部全民运动署最新公布资料，台北市规律运动人口比例已达39.6%，不仅稳坐六都之冠，更连续10年拿下运动爱台湾计划的特优县市。为鼓励更多市民养成规律运动习惯，台北市体育局持续透过 U Sport 台北乐运动整合公司部门运动资源，打造友善运动环境。截至今年4月底 ，U Sport 会员数已突破243,000人，今年累计进场积点人次超过234万。为了让运动真正融入日常生活 ，U Sport 台北乐运动全新启动 U Work 团赛功能。体育局长游竹平说：“
2: 我们希望所有的市民朋友都喜爱运动，把运动当成生活的日常。那走路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开始，所以我们推出这个 U Walk 来去让大家鼓励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我们的这个 U Walk 的团赛呢，它其实就是只要3个人成组，在。”

0: 这个七月份的时候，我们就会开放报名。大家组队了之后呢，他只要达成三个人60万步，每一个人就可以拿到100U。所以呢，如果走的比较多的朋友可以揪，走的比较少的朋友，大家一起把目标达成。
1: 体育局表示，去年推出 UWork 个人健走任务后，受到民众热烈响应，升级推出的 UWork 团赛主打趣味揪团健走模式。7月1号到7月15号开放报名，只要3人结伴成团。于8月活动期间合力累积达60万步，每人可获得100U币。为鼓励更多市民跨出运动的第一步，新注册会员或已完成验证但从未集过 U 币的会员，再加码100U币，单人最高共可带回200U币。期待透过团队合作、互相鼓励与共同挑战的游戏机制，让运动不再只是个人的坚持，而是相互支持、共同达标的健康生活方式。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啊，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去走路走路，哦，加入这个。不过要走到60万步，是不是有点会很难吗？8月份，哦，31天。

0: 如果每天走10000步的话，就有30万，好像还好，三个人嘛，哦，那可以啦，可以可以可以。OK， 接下来这个消息哦，端午节治安不打烊哦，毒驾是零容忍的。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在端午节3天连续假期展开了大规模的精准拦查行动，一共查获了56件的毒驾案件，全力守护市民的安全。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有鉴于毒驾肇事严重危害生命安全，台北市长蒋万安强烈宣示毒驾零容忍的坚定立场。中央也自5月15号修法，将毒驾纳入得预防性羁押范畴，针对恶性重大的毒驾案件，检警联手强力执法，展现共同打击毒驾的铁腕决心。适逢端午连假，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不分昼夜，在跨市连外桥梁等各路口及治安要点展开高强度拦查。
2: 阴性的话是两条线，安非他命是第二个 ，MET 这个，这个是阳性哦。
1: 3天连假共查获56件毒驾案件，透过精准执法，成功将毒驾现行犯拦阻于街头。刑事警察大队毒品查缉中心队长吴宜嘉说：“
3: 这一次的精准拦查，就是针对路上如果有驾驶比较异常的，那我们行政警察就会比较积极的去拦查，也会观察是否有毒驾的征候，比如说，哎，那个神色异常的啦，或是车内散发异味，或是眼神啊。”不自觉或眼神有那看起来像吸毒后的茫茫的样，就会加强拦查，然后来跟他告知啊是否使用唾塞啊。通常民众都配合，所以我们这次的查缉绩效非常的好。
1: 此外，市刑大指出，针对近年泛滥的依托咪纸、丧尸烟毒，警方持续加强查缉力道，积极向上溯源，从毒品源头与犯罪工具双向打击。市警局长林延田强调，局本部将作为同仁的最强后盾，全面配发充足的唾液毒品筛检试剂，透过提升检测配备与专业执法，以具体行动展现打击毒驾决心，守护市民安全。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5:48，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台北政府上午在万华老人服务中心举办115年99共好爱在重阳记者会，由市长蒋万安宣布115年重阳礼金领取时程以及多项敬老卡升级措施，包含了7月起每个月点数将提升到600点，用途再扩大，以及即日起开放敬老礼金直接入账登记。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北市敬老卡使用范畴居全国之冠，可畅行于12项交通运具、71处公有场馆及21处北市联医门诊，并持续扩大升级。七月起将每月点数调高到600点，并推出市立联合医院敬老健康守护专案，补助部分健检项目及 U-Bike 2.01电辅车前30分钟免费等多项新措施。116年上半年则将提高桃园机场捷运及双层观光巴士补助额度，率全国之先开放北捷西带自行车单程票及蓝色公路使用，下半年更将开放使用于药局、超商、超市、农会等生活通路使用，达成乐活目标。此外，今年重阳敬老礼金持续优化领取便利性，首拨将在9月1号拨款入账，即日起到8月14号前可至社会局网站线上填写，或至各区公所填写汇款同意书。蒋万安说，
2: 9月1号开始，我们的重阳敬老礼金就会开始第一波直接汇款到长辈的账户，那9月7号到18号。长辈们也可以透过用 BB 扣卡的方式领到重阳敬老礼金。
1: 此外，长者也可选择在10月15号到10月17号依各区公所公布的时间地点清理现金。蒋万安表示，为实现让敬老卡成为长辈朋友更好用更便利的健康生活卡，北市府也将紧速执行二代卡全面换发，并完成各通路使用范围的各项程式修正，届时当月未使用完的点数将可累积使用。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李圣杰歌曲叫做最近。好啦，等一下啊 ，BBC News 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到歌曲是 JJ 林俊杰的《曹操》，我们等会回来喽。

0: 咪，你的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给你出让攀保险
1: 啊，条家点红中爱个员工要假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都只给你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会保险，我了行事业让假保萝卜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1: 哇，条家还有心哦，俺们上班爱吃都还那温馨的呢，
0: 员工都只给你出假保罗子顺风都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公保险小广告。
2: 乖孙啊，我老瓶水拍卡球，阿替我特定回感冒药水好吃。
3: 阿公买啦，感冒真侪症头，感冒药水内底药的成分足复杂的，卖家己乌白吃，咱来去看医生。
2: 阿顶回药啊足有效的啊。
3: 阿公你进前的症头无同，咱来看医生啦。
2: 好啦，无你坐来去啦。
4: 提醒您：生病看医师，吃药问药师，正确吃药不乱买，健康生活才精彩。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5: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时间呢是傍晚的6:10，欢迎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来关心一下路况咯，这是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信义路上方，在外线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要注意了。国道一号南岔圆山出口匝道内侧呢，有一辆自小客车停放在这边，不晓得什么状况。好，再来台北市忠孝桥，你要往三重的话是车多的。还有新北市新庄区，这是中正路往桃园方向跟公园路口啊，内侧车道有两辆机车的事故，这边目前只有外线可以走。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还有基隆高架往南同样是全线车多的情形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好，台北下班后第一则消息，这个迪士尼的 IP 玩具总动员迈入30周年了。再推的新作是《玩具总动员5》，那这剧情呢是以 3C 产品回应这个当代的家庭呢，对于荧幕时间跟数位娱乐的这个讨论，紧密的呼应科技变迁的议题。那台湾的首周末票房突破了9120万元。《玩具总动员》系列电影一贯传达这个善恶并非绝对嘛，那呼应这个《玩具总动员5》这个核心议题叫科技对上玩具。根据片商的新闻稿，这个电影是以电脑技术改变对动画电影的想象。新作也延续了这个幽默、冒险跟情感的共鸣，也借由科技跟玩具的碰撞，强调人与人的实际互动、想象力、陪伴还有玩耍本身的珍贵。电影在台湾上映首周末的票房也突破新台币9120万元。电影是指出科技玩具本

升级没有问题。好，就像这个巴斯光年提到了，玩具的价值在于让地球上的孩子们感到快乐。那么如何在各类的玩具、电子产品跟人际互动当中找到归属感跟自我意义，这就是当代的父母跟孩子共同的一个课题。华特迪士尼台湾、香港、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副总裁暨董事总经理陈永乐，好，他就说了，电影在台湾写下了票房新纪录，那借由创造角色、故事跟品牌，所以串流媒体、院线发行、运动、消费性产品、体验业务，还有游戏等多元管道来跟观众互动，与全球的观众建立了长达数十年、横跨了不同平台、地域还有世代的深厚关系。我也还没去看呢，好期待哦！但我不知道有没有空去看电影。如果有空的话，你看现在是六月份，暑假。带着自己的孩子，如果他够大的话，可以跟大家好好的讨论一些内容跟议题，我觉得是很棒的。来听吕杰飞这首歌《You and I》。

0: 一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6:17，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好，我是尚恩哦。随着日元走贬啊，日元换汇价再次破底，哎，天哪！根据台银最新排告的利率呢，日元现钞卖出价今天上午出现0.1991元，和今年2月份的换汇高点相比呢，如果你是用新台币100,000元来换汇，你可以多换2.4万日元，就是现赚3张东京迪士尼乐园的成人门票啊。好，虽然日本央行在16号有宣布要升息一码，但是呢，还是没有办法扭转这个日元疲软的走势。日元今天对美元的汇率早盘是贬破了161关卡。那观察台银的排告汇率呢，日元现钞卖出价今天上午很多次都看到了0.1991元的超甜价格。那以近半年的高点，也就是2月12号的0.2091相比啊，当时新台币100,000元的旅费呢，你可以换47.8万日元。那么今天你可以换50.2万日元，多了2.4万日元，就是你省下了3张东京迪士尼乐园成人的门票。那全票大概是这个7900日元左右哦。所以去日本旅游，我想这审核包应该是蛮有感的啦。汇银人士就说了，新台币对美元呢早盘是小幅贬值，那相较之下日元的贬势是更明显的，也就让新台币呢对日元的换汇有比较有利。不过建议大家还是分批换汇啦哦，把握便宜的旅费，那可以把握一下的时间。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它是张芸京，这首歌作品叫做改不了。

好，接下来这个消息啊，关于故宫南院，他们宣布了今年参观人次在今天突破了50万，然后暑假也推出一个消暑特展、错字书法特展，还有亲子艺术月，还有水舞展演等等。故宫南院游客年底前是渴望突破100万人次，毕竟半年嘛，差不多。那主要是这是第50万名的参观游客是来自台中市的刘姓男子一家人，所以就故宫南院处长彭子成就致赠这个精美的纪念品。故宫院长萧宗煌也说了，故宫南院内外都适合游憩游乐，然后夏天这两档清凉的展览跟大型的亲子活动，邀请大家透过这个丰富的五感来一起做体验，穿越古今，一起到南院来做避暑。故宫南院说啊，这蛮有趣的，说这个一代宗师书法家也会写错字吗？哎，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对不对？所以这个蛮受瞩目的错字书法特展开展了。那迎接酷暑两档消暑特展，就是清凉一下古人如何消暑，还有消夏书画中的夏日意象。那另外呢，水舞展演6月26号启动哦，今年是水韵墨为主题，结合了水舞、水墨投影、镭射、灯光设计跟音乐叙事。那亲子艺术月益字游戏是6月30号起登场，也规划了展厅解谜、多元文化体验。7月11号还有父亲节假期会推出这个户外大型的表演，还有主题游行，就邀请大家可以到南院，在探索游戏当中欢度亲子时光哦。OK， 休息一下喽，这是严爵的歌，我喜欢不我爱，下个段落继续回来。

0: 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5: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亲临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晚报体育特派员林云安。 Plus League 第六季的总冠军赛终于在上个礼拜迎来了最震撼也最令人动容的最终章。这一场由桃园埔园领航员对上台北富邦勇士的梦幻对决，在前六场比赛里拼得你死我活，战成3-3平手，第七战就是一战定生死的殊死战。不过在生死战正式开打之前，场外就已经先刮起了一阵满城风雨的洋将注册大战，在赛前就充满了火药味。我们把时间推回到第七战开打的前一天，领航员突然抛出一个震撼弹，他们宣布因为洋将葛兰汉家里有急事，必须立刻赶回美国，所以球队紧急在第六战赛前10分钟向联盟申请了注销葛拉汉，并且重新注册了另外一位洋将米尔纳。这个举动一出来，立刻引发了富邦勇士球团的强烈不满。勇士队拿出了联盟规章来主张，认为领航员这招根本是严重违规。联盟一方面认定已经在赛前完成注销程序的葛拉汉还是可以在第六战出赛，另外一方面又认定在同一时间完成注册程序的米尔纳符合第七战的出赛资格，这完全违反了赛务章程，根本是自我矛盾。面对富邦勇士的抗议，联盟也马上做出了官方回应。联盟解释，关于领航员第七战注册米尔纳注销葛兰汉的申请完全符合规定，因为在第六战开打前的48小时，葛兰汉本身就已经是完成注册的状态，所以他第六战可以打。而到了第七战，因为米尔纳也赶在48小时前完成了所有注册程序，因此他第七战出赛也是完全合法。既然联盟已经点头放行，两支球队就要回到球场上，用手中的篮球来说话。双方重新回到桃园巨蛋。比赛一开局，两边立刻把防守强度拉到最满。富邦勇士一开始切不进禁区，而领航员在进攻端同样遇到对手的强力对抗，投篮很难找到出手的空间。不过很快的，领航员就展现出了阵容变阵后的骑兵效果。这一次临时被注册登入的洋将米尔纳一上场就彻底解放了领航员的团队进攻火力。他先是一次大胆的超截，之后就马上冲到前场完成单手灌篮，接着又在阵地战当中完成高难度的抛投，帮助领航员在第一节就建立起领先的优势。除了米尔纳之外，领航员的卢俊祥也在第一节接管比赛，他连续在三分线外飙进两颗冷箭，外籍生 D&D 更是在禁区大杀四方，单节独拿八分。第一节打完，领航员的攻势流畅，取得了22-14的八分领先。到了第二节，勇士队虽然有很多不错的投射机会，但是球员投出去的球多半都是转了一圈又夺眶而出。洋将古德温在整个上半场手感更是冰冷到了极点，11次的出手竟然只命中了3球。反观领航员，他们靠着快速的换防，完全不给勇士任何外线出手的空间。就在博朗3颗3分球

破网之后，领航员以54-39结束半场。下半场双方一篮再战，勇士队试图展开反扑，但是领航员这时候的速度变得更快了，迪恩迪跟博朗两度轰炸禁区，直接把差距拉开到18分。就在这个时候，勇士队的洋将古德温总算清醒过来了，他在第三节迎来了大爆发，个人连续命中三分球，之后更是在这一节单节独拿了不可思议的26分。这个疯狂表现也一举刷新了 Plastic 联盟总冠军赛单节最高的得分记录，一度把落后分差缩小到12分。但是篮球终究是五个人的运动，光靠古德温一个人依旧没办法对抗领航员的团队合作。每当勇士队要把分数逼近的时候，领航员总是可以给予反击。第三节结束，勇士队虽然有古德温的演出，但还是落后12分。比赛进入决胜的第四节，领航员的卢俊祥正式接管了战局。他展现出超乎年纪的冷静，连续三波进攻得手，之后一颗三分破网更让勇士前面的努力全部都做了白工。卢俊祥在第四节单节狂轰14分，搭配上米尔纳的火上加油，分差马上被拉开到20分以上。最后随着中场哨音响起，桃园璞园领航员以107-81足足26分的巨大差距完成了2连霸，这场26分的分差也惨烈的写下了 Plastic 历史上在总冠军赛封关战里的最大分差记录。在全场球迷的疯狂庆祝声当中，领航员全队抱在一起痛快的欢呼。领航员能够拿下胜利，除了卢俊祥攻下全队最高的26分之外，米尔纳更是狂砍了24分。不过今年总冠军赛的 MVP最后是颁给了整轮系列赛表现最稳定的洋将博朗。博朗在这7场比赛里几乎场场打满40分钟，在防守端建立起了禁区的高墙。而卢俊祥也很兴奋地跟全场喊话，今年这个冠军打到第7站才赢下来，过程真的非常的艰辛，但拿下来的果实也非常甜美，明年他就要拼他人生当中的第1次3连霸。那么有人欢笑，就有人落泪。随着第4节尾声分数被拉开，富邦勇士的总教练许敬哲把林志杰换下场休息。那一刻，全场起立为这位44岁的台湾篮球传奇送上最热烈的掌声。这场比赛林志杰出赛了26分钟，最后留下了2分7篮板的数据。富邦勇士最后没有能为他拿下这一座总冠军，这也就代表着林志杰长达20多年的辉煌职业生涯没能用一座冠军金杯来画下完美的句点。赛后正式卸下球员身份的林志杰神情看起来非常的平静，当被问到这个时候的心情，他有一些遗憾地说，自己当下内心更多的情绪其实并不是来自于他要退休了，而是没能跟球队一起完成夺冠的目标。虽然内心充满了遗憾，但是林志杰依然展现了传奇球星的风度，恭喜领航员拿下第2座总冠军。富邦勇士无缘拿下冠军，这也宣告着勇士王朝必须在今年夏天迎来彻底的重建跟转型。赛后总教练许敬哲也抛出一个震撼弹，他说因为这几年他的执教压力实在太大，再加上自己常年有严重的肠胃问题，这一季下来体重整整掉了4公斤。目前身兼多职的许敬哲说，对于下个赛季自己是否还会继续留在第一线执教，他目前抱持着保留的态度。不过虽然许总自己可能想退居二线，但他已经帮富邦勇士规划好了今年夏天砍成大地震等级的补强计划。首先在洋将配置的部分，许敬哲证实明年的洋将阵容一定会迎来大改变，他预计在7月初飞往美国拉斯维加斯观看夏季联赛，去寻找适合的洋将人选。那么除了洋将要大换血之外，在本土球员的补强上，他也直接霸气的宣告旅外的球员他通通都想谈，包括林庭谦、刘真等人都被视为今年旅外返回到台湾的重点招募人物。除了林志杰退休
出之外，老将蔡文成合约到期之后的动向也成为了球迷高度关注的焦点。对于蔡文成的下一步，总教练许晋哲在赛后说，球团目前的规划是希望蔡文成在下个赛季直接转任教练，不过对于许总的规划，蔡文成本人却给出了一个很不一样的答案。他说他的第一直觉其实还是想打球，想继续留在场上奋战，不过后续到底会怎么样还要再跟公司讨论，明年到

到底会不会退休，其实现在还不一定。蔡文成也强调，不论是当球员还是教练，只要是能帮助富邦勇士的方法，他通通都接受。随着第六季 Plus League 总冠军赛的落幕，桃园璞园领航员靠着精准的辩证跟强大的团队火力，实至名归的完成了二连霸。而台北富邦勇士虽然连续两年抱着遗憾收下亚军，但也随着林志杰的退役，正式宣告了一个黄金世代的结束，即将在今年夏天迎来全新的重建。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运动周报，我们下次见，拜拜。

早上天气跟今天差不多、哦、在这个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之下，各地是晴到多云的状况，所以是高温炎热啊，在外面走跳记得多喝水了。那么只有在这个山区会有午后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各地的高温普遍是落在32到36度，哇，端午节过后真的不得了，好热好热，尤其大台北还有中南部的内陆地区跟花莲的纵谷局部可能有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那当然紫外线指数就是偏强的，可能是过量或危险等级，在外面要防晒要多喝水。不过各地的清晨低温大概就是落在25到27度了，25到27度算是蛮舒适的，所以有些朋友会利用这时间去运动还是干嘛，但是白天如果你是工作得在外面日晒的，真的要注意热伤害这件事情，好吗？今天最后一首歌，庾澄庆的第三个愿望，那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了，晚安，拜拜。

在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

0: 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1: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2026台北蛇舞嘉年华6月13号到6月27号在彩虹桥登场，每天都有水舞展演。6月13号及6月27号晚上7点半，水舞搭配中低空烟火，精彩可期。还有互动钢琴喷泉装置，体验专属水舞 IP 气偶同乐，欢迎搭捷运赏水舞。活动详情请见官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0: 现在时间19点整。
1: 不经意的相遇，很难想象

0: 会叫你，叫你小金鱼。
1: 我是李明德，欢迎来到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蔡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Yaku fili tana toka si 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li yema susu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九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上好，早上好，大家好，大家好。

爱抓甘木菇，读出你插球啊，原来在台北。连续休了三天假，心情有没有更轻松、更放松了呢？工作的时候要好好的工作，放松放假的时候呢，要让自己的心情也跟着放下。这个礼拜呢，马上就要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了。前几个礼拜跟大家分享了跟原住民相关的一些入围的奖项，包括原住民的专辑、原住民的歌手，还有年度歌曲等等之类的。但我知道有很多的好朋友心目中有一些些的所谓的金曲遗珠之憾，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来安排小在心目中的遗珠，它是来自我们的萨布嘎照所带来的《南风徐徐吹来》。 Feel, feel.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萨布嘎造巴若，也就是卢照这张专辑当中的南风徐徐吹来。我会觉得它是遗珠，是因为呢除了演唱的非常好听，包括它的编曲非常的自然，非常的原名味，你知道吗？它的制作人是谁？其实就是陈建年耶。所以我真的觉得这张专辑是个大遗珠。好了，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进行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除了小的之外，那么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那当然当中呢也会穿插一些好听的原名歌曲。第二个单元步步在唱歌。好，不知道今年的金曲奖呢，我们的阿月张震岳海牙古墓呢入围了六大项，所以我就在想从这礼拜开始我们来介绍一下张震岳的这一张跟着感觉走的专辑。当然今天介绍就是他第一首歌曲，也是今年入围了年度歌曲奖的浪人的第三个单元原住民 .com。 前一阵子呢我们知道了傅子淳的消息，就是所谓的急性血癌，但之前其实有跟大家分享过，所以我们今天再来谈谈急性血癌的事情。那现在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的进入今天6月22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易通。

0: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菠萝快一通。除了小蔡之外呢，我们手里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好，第一者来关心一下，我们知道马上呢进入我们的部落的丰年节庆，就所谓的岁时祭的时间了。那最近的卫福部跟原民会有合作，也就是鼓励大家返乡的时候呢，请家人一起打疫苗做筛检，这个事情我们都关心一下。
1: 近日，卫生福利部与原住民族委员会共同召开“健康给力，加持原力”记者会，宣布将在6月底各地祭典期间，在55个原乡共同推动原住民免费打疫苗、免费癌症筛检。每年6月至年底是原住民族盛行的丰年祭与岁时祭。也是部落族人聚集最密集的时节，原民会与卫福部将采取空战与陆战分工合作模式，卫福部提供医疗专业与资源，原民会则发挥在地优势，深入各部落展开陆战宣传。若族人在岁时祭期间无法现场完成筛检或疫苗接种，原民会已与卫福部达成共识，将导引民众至邻近卫生所就近办理，目标在全国各部落举办10余场大型整合服务，全方位提升原乡疫苗施打率与健康筛检品质。全体国人平均余命已超过80岁，而原住民族朋友目前约为73岁，虽差距已从民国95年的9.41岁缩短至现在的7.54岁，但缩短不健康余命仍是总统赖清德推动健康台湾愿景的重中之重。特别针对原住民族下修多项预防保健与疫苗接种的年龄门槛，提供一条龙的健康防护。例如20岁至44岁居民终身一次碳13尿素吹气检测防治胃癌，且40至79岁终身一次 B 型肝炎筛检，以及30岁以上每5年一次、40岁以上每3年一次、55岁以上每年一次成人预防保健服务，皆较一般国人门槛大幅提前。政府持续扩大原住民族健康照护量能，包括培育在地原民医师人才，强化原乡医疗服务，推动远距医疗照护，完善紧急医疗后送机制，以及建构具备部落整合照护的健康文化站等，让健康照护资源能真正深入部落，贴近族人需求。未来，不只是疾病治疗。

0: 更要强化向前延伸的健康促进与预防照护，达成健康的部落、健康的家庭、健康的个人。
1: 好，可能在原乡地区的讯息呢不是那么样子的普及哦，所以希望我们的年轻朋友呢，或者我们的族人朋友呢，返乡参加岁时祭仪的时候呢，要劝我们部落的长辈们哦，该去筛检的要做筛检，该做检查的要做检查。刚刚不是有提到吗？以原住民的身份来讲哦，22岁到44岁呢，有终身一次的胃癌筛检，40到79岁有终身一次的 B C 肝炎的筛检，30岁以上呢每5年一次，40岁以上每3年一次，55岁以上呢每1年，这都会有成人的免费健检。而且很多的族人可能就是没有办呐、啊，或者是没有人陪就不想去了，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族人朋友如果返乡参加丰年祭的时候呢，不妨带着我们的伯伯、我们的马多阿塞一起去做筛检跟成人健检。好了，我们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阿美族的潘金松老师所带来的《宝》。

0: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潘基宗老师所带来的保重身体。好，我介绍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我们的黄金友谊号。
1: 暌违300多年，连接兰屿与菲律宾巴丹群岛的海上古道再次起航。此次航行由原

0: 闽会、原文汇及兰屿六部落共同推动。这艘被视为近代兰屿最大规模的传统拼板舟，自2023年开始筹建，历经两年时间才正式完成。OVN 黄金友谊号全长12公尺，宽 1.8 公尺，高 2.7 公尺，可搭载20人。造舟过程遵循达悟族传统工法，运用27种木材拼接而成，全船未使用任何铁钉。由于兰屿岛内已难寻符合需求的大型龙骨木材，造舟团队还特地前往台湾本岛寻找适合木料，历时18个月才完成主要结构。这趟航行最大的特色在于完全依循祖先的航海智慧。船上没有引擎，也没有 GPS 导航设备，而是透过观察星辰位置、海流变化、风向以及飞鱼回游路径辨识方向。部落耆老与海洋研究学者也共同参与考据与训练，希望重现达悟族传统航海技术。原文会董事长马拉欧斯表示，兰屿巴丹300年历史首航文化活动集结原民会、原文会及兰屿跨部落造舟团队力量，预计横越巴士海峡抵达菲律宾巴丹群岛，不仅是一次航海壮举，更象征中断300多年的海上古道再度接轨，为南岛民族文化交流写下新的历史篇章。
1: 回味了300多年，连接了兰屿跟我们的菲律宾的巴丹岛的海上古道已经起航了，由我们兰屿六个部落的达悟族人共同完成打造了20座的传统拼板舟，就是OVIA 黄金友谊号，我不晓得这样发音对不对啊。在完成多次的试航啊，确认船体稳定之后呢，他们已经出发了，航向菲律宾的巴丹岛，也重现了过去呢祖先跨越了巴士海峡的航海智慧，当然也象征台湾跟菲律宾，也就是兰屿跟巴丹岛中断超过300年的文化交流也再度了连接。好了，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阿洛嘎里丁巴吉拉所带来的《航海者》。

0: 这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阿洛改定巴吉拉所带来的航海者。刚不是提到了就是兰屿跟巴丹300年的历史，因为这个首航的文化活动呢又再次的连结。朋友们其实可以关心一下我们的原住民族电视台，或者是我们的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应该有相关的讯息跟连结。如果你错过了首航的典礼的话呢，可以直接上网搜寻，应该可以看得到。好的，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关于我们基隆这边的讯息。
1: 基隆这个城市在过去400年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有原住民的投入跟贡献。春风文教基金会表示，最近市府筹办的基隆400年活动，非常可惜没有原住民的声音和历史。所以基金会和基隆市原住民族生活互助协会向文化观光局提出活动构想，获得文观局全力支持，让基隆400年的活动可以有更多原住民的声音一起发声。达鹿岸是原住民们提供休憩聚会的场地，也是提供文化传承的场地。全台各地都可以看到达鹿岸，但总是隐身在都市的边边角角。这次配合活动在国门广场打造达鹿岸，就是把达鹿岸放到基隆市最中心的地方，让所有的人都看到阿美族的美。期待未来的每一年都能够让更多的朋友看到整个台湾的发展。基隆市原住民族生活互助协会指出，许多都市原住民族家庭为了生活而离开原乡，来到基隆后，文化并非就此中断，而是在城市里用新的方式延续下来。无论是港边的工作，家庭里的料理，长辈口中的故事，孩子学习的族语，或是族人彼此互助的生活方法，都是都市原住民族在基隆持续保存与发展文化的重要方式。理事长说，达鹿岸对阿美族人而言，是族人讨论公共事务、分享生活经验、凝聚情感与传承文化的重要场域。这次将达鹿岸带进国门广场，是希望让更多人理解，原住民族不只存在于原乡、部落或表演舞台，也一直存在于城市的日常生活之中。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其实我知道有很多的族人朋友们呢，尤其是我们阿美族的朋友，都移居到了基隆。那现在基隆呢特别盖了一个达鹿岸，而且就在国门广场，相信有更多的一般的市民朋友了，或汉民族的朋友呢，因为这个达鹿岸更认识我们阿美族的文化。好了，现在讲到了达鹿岸，我们就来安排这首来自我们小B吴立昂所带来的达鹿岸。

0: 家好，我是赵文成，我也要换驾照喽。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1: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

0: 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大家好，萨利嘎嘎马波隆吉马耀阿浪努安安努马古。大家好，我是阿美族的 AZ 李孝祖 ，A.K.A 马耀阿浪。欢迎收听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

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我们阿美族的海雅古墓张震岳在跟着感觉走专辑当中的歌曲浪人的。所以现在收听是我们的好感频道 A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我记得在上个礼拜我们节目当中介绍了有关于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跟原住民有关系的歌曲当中呢，我们也介绍了浪人的这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主要呢是把浪拟人化了，等不到你正如同等不到那道浪，意思是一样的。歌曲当中呢鼓跟贝斯的旋律呢缓缓的推进，反复堆叠出的情绪就像那个浪一波又一波的感觉。制作的过程当中呢，团队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回的讨论，只为捕捉那一股在海面的流动，忽远忽近的那种氛围。温润细腻的和声跟管乐的加入，让编曲的层次呢更加丰富，情绪的线条也更加的饱满。而这首歌曲呢，也获得了今年年度歌曲奖入围。马上呢，这个礼拜就要颁奖典礼了。我不知道心目中呢，听众朋友呢，年度歌曲奖是谁？而在我们的舞舞在唱歌的单元呢，听到了这首歌，那听众朋友就知道了。这个礼拜开始，我们就来推荐张震岳的这一张跟着感觉走的歌曲。好的，第一首呢就是浪人的。礼拜三礼拜五的时候呢，我们会再介绍给大家咯。好，我们就持续聆听这首来自阿岳张震岳所带来的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在每个礼拜一跟礼拜三的这个单元呢，会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健康方面的资讯哦。这一阵子呢，我们知道有一位算是本土剧的一线男星哦，46岁的傅子淳，因为经传急性血癌病逝在淡水的马偕医院。其实，在节目当中呢，曾经分享过有关于急性血癌的这个部分哦，包括像温岚呐，还有沈玉玲等这些案例也跟大家分享过。所以，我想今天呢，再花一点时间跟大家来分享有关于急性血癌，就所谓白血病的问题。但先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 Boxing 所带来的《相信》。

首歌曲呢是来自排湾族的 Boxing 所带来的《强心脏》。我们知道前一阵子的台湾的演艺圈其实有很多的震惊跟不舍的噩耗，像刚我们所提到曾经主演过热门八点档形象非常阳光的46岁本土一星傅子淳，就是因为呢急性血癌，所以的白血病哦，不幸在马街淡水医院呢离开了。那由于呢他过去的身体状况其实看起来非常的好，也从来没有对外透露过相关的病情，这死讯传出呢其实可以说是震惊的演艺圈的好朋友跟大批的影迷。但根据了解呢，傅子淳因为之前才刚从印尼的巴厘岛回到台湾哦，不料呢返台的身体状况呢直转急下，一直到7号那天下午呢突发性的失去呼吸心跳，情况极度危急，家属呢就紧急把他送到医院抢救，无奈仍然宣告不治。对此呢，我们的胸腔科的名医就苏一峰医师呢，也在脸书发文推测，这个傅子淳有可能是急性白血病合并肺栓塞。由于呢，急性白血病的白血球太高容易血栓，搭飞机坐久，其实也容易出现

血栓，而急性的肺栓塞表现的就是突然会失去心跳呼吸。苏医师提到了急性血栓呢，常见的症状呢，包括像发烧、疲倦、头晕，还有呼吸急促。那根据推测呢，附子纯曾经可能因为出现过相关的征兆，但很可惜的就是没有及时的就医，连医生都说他真的太会忍了。医生也进一步的分析了，这个急性白血病呢，通常在抽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的异常，比如说它的白血球数量飙高到5万甚至10万以上。但附子纯呢，在急救的时候呢，才被诊断出急性血癌，很有可能是在检验当中才发现大量异常的白血球，才迅速的确诊。对此呢，我们台大医学院的兼任助理教授呢，蔡家举，他也提到，俗称的血癌这个白血病是一种呢造血系统的恶性肿瘤，初期的症状呢其实不明显，但是发病之后呢，恶化的速度会非常的快。按照这个病程的进展跟速度，还有癌细胞的形态特征呢，其实白血病呢可以细分为急性骨髓性白血病，还有慢性骨髓性白血病，还有急性淋巴球性白血病，以及慢性淋巴球性白血病这四类。其中呢，急性骨髓白血病的好发呢是在成年人，大概是75%到80%的年龄呢超过20岁，被视为最棘手的血癌之一，而附子纯就是这一类。那由于呢不成熟的血球细胞呢在骨髓当中呢大量的增生会直接干扰到正常的白血球、红血球以及血小板的功能，因此没有早期或者晚期之分。那发病呢就是属于全身性的疾病了，如果没有及时的治疗，可能在短时间就会引发感染、出血或者是器官衰竭等这些严重的并发症，甚至于危及生命。而根据卫福部呢最新的癌症登记统计2023年呢全台新增加的有2930例的白血病患者，其中呢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呢达到了957例，占了32.66%，也是台湾呢最常见的成人血癌。虽然好发的年龄是在65岁以上的族群但是这几年呢也出现年轻化的趋势。2023年的男性癌症发生率呢可以说是排名到第9，而女性呢也排名第11。而尽管病程的进展非常的快速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并不是毫无警讯蔡医师提到了最常的症状呢包括持续疲倦、脸色苍白、反复发烧或者容易淤青、出血，以及骨骼关节会有疼痛的问题。但由于缺乏特异性经常被误诊为感冒、贫血或者是过度疲劳。所以医生提醒，如果出现以下症状同时出现的话呢，而且持续超过2个礼拜以上，应该要尽速就医检查。第一个呢，就是刚刚所提到的持续疲倦、脸色苍白，休息之后呢，仍然没有办法改善。第二个呢，就是不明的原因发烧、反复感染，还有伤口愈合的速度比较慢。第三个呢，容易淤血、牙龈出血或者皮肤出现了点状的出血。第四个就是骨头啦、关节有闷痛的感觉，尤其是胸骨跟下肢。第五个，体重短期内明显下降，食欲减退。刚有提到了，如果这五个症状同时有出现几个，甚至于持续超过2周以上，就要赶快去就医检查了。好，我们再来安排一首歌曲，待会再继续聊。安排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阿美族的 AZ 李孝祖所带来的《撕裂的心》。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 AZ 李孝祖所带来的撕裂的心。好，前面刚刚有提到了有五个症状，如果你持续超过两个礼拜以上，那这些症状也同时出现的话呢，要赶紧的就医检查。第一个呢就是持续疲倦，脸色苍白，休息之后呢仍然没有办法改善。第二个，不明原因发烧，反复感染，伤口愈合变慢。第三个，容易淤青，牙龈出血，或者是皮肤出现点状的出血。第四个，骨头或关节闷痛，尤其是胸骨跟下肢。第五个，体重短期内明显的下降，食欲减退。这五个症状呢，如果有同时出现几个，那连续超过两个礼拜的话呢，请大家要赶快进书就医检查。还记得我们的荒谬大师就是沈玉玲，在2025年就曾经罹患了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历经了数个月的抗癌之后呢，曾经以台湾血癌关怀大使的身份呢，分享了他自身的经验，也提醒大家要正视身体的警讯，不要再用没事我很好来掩盖健康的问题。这也是之前的小子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了。我们回顾发病初期哦，其实沈玉玲他提到说自己曾经呢误把所谓的异常疲倦当作是单纯的过劳。症状出现的前一个月呢，他已经感觉到极度的虚弱，甚至于从客厅走到浴室他都觉得相当的吃力，录影的时候呢也难以行走，几乎失去了日常活动的能力。沈玉玲说，急性骨髓性白血病的初期症状很容易被误判，但病程的进展其实是非常快的，所以他也告诉大家不要忽略了四大警讯，包括第一个，把极度疲倦误认为是睡眠不足；第二个，把不明原因发烧当作是普通的感冒；第三个，忽视不明的淤血或者是出血；第四个，将骨头疼痛当作是年龄老化。他强调，如果前面这四样出现过两样以上的话呢，就要赶快就医检查了。台大医院血液肿瘤科的教授呢侯信安也提到了，临床表现呢可以说是因人而异哦。但是如果出现反复不明发烧，伴随着极度疲劳，活动容易喘，异常出血或者淤青，还有骨头疼痛的情况呢，就应该早点到血液肿瘤科或者是加医科去做就医，避免错过了治疗的黄金期。侯医师说，

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呢，是成人最常见的恶性度极高的血癌之一。台湾每年新增加有近千例的患者，其中超过半数呢是65岁以上的长者，其他的大部分都是中壮年的族群。由于呢病程的进展速度非常的快，如果没有及时的接受治疗，可能在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之内呢，就因为感染或者出血而危及生命。这是一场不容拖延跟时间赛跑的疾病，所以亲爱的朋友，不要再把极度的疲倦误认为是睡眠不足，也不要把不明的原因发烧当作是普通感冒，更不要忽视不明的淤血或出血，也不要把骨头的疼痛当作哎呀可能是年纪大了。如果刚刚讲这四项有两项的话呢，建议赶快去加医科或者是血液肿瘤科就诊。虽然有关于白血病，就所谓血癌的问题，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但是因为父子纯的关系，所以今天呢，我们再次的提醒给大家，也希望大家能要多多的注意了。节目最后来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小雨郑玉成所带来的《心心心的心》，要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跟你道再见了。希望今天安排的单元内容对你有所帮助，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一定要准时收听盘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祝福大家，我们明天再会，阿萨鲁。

0: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1: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

0: 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0:00。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我们用音乐找回记忆，用故事连接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土地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声音的原力，原力放送站正式启动。

流金岁月，校园民歌欣赏。我推开窗门，迎向风中第一个早晨。我静静的等待，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我是李明德，

难免有低潮，有失落，也有许多不如意的时候，但正因为心中仍然怀抱希望，我们才有继续向前的勇气。明天未必会立刻改变一切，但只要今天愿意多努力一点，多坚持一步，多珍惜身边的人，就已经在为更好的明天铺路了。人生就像四季轮转，有晴天，也有风雨，有相聚的喜悦，也有离别的感伤。但无论此刻身在何处，心情如何，我们都不要放弃对未来的盼望，因为希望是照亮前路的灯火，信念是支撑梦想的力量。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珍惜今天，带着微笑迎接明天。相信只要心中有梦，脚步不停，我们都期待明天会更好，也一定能让明天变得更好。

着风，迎着雨，走过人生的高低起伏，踏过坎坷，越过崎岖，依然怀抱希望。风雨或许会打湿衣裳，却浇不熄心中的热情。道路或许曲折漫长，却阻挡不了追梦的脚步。只要心中有光，眼里有方向，再大的风雨呢，也能成为生命的磨练。让我们迎着风，迎着雨，昂首向前，因为美好的明天正在前方等待着我们。迎着风，迎着雨，不畏艰难向前行，怀抱梦想与希望，相信明天会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李建富。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我相信每个人都想实现自己从小到现在的梦想，都想实现。实现梦想往往不是靠一次巨大的突破，而是靠长时间的坚持与累积。先问问自己，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为什么我想达成它？它能带给我什么意义？当梦想有了明确的方向，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才不容易放弃。梦想是远方，目标 是路标。例如，想成为一位优秀的歌手，每天练唱一个小时；想做好房地产事业，每周认识几位新客户，持续学习市场知识。将大梦想拆成小步骤，才知道每天该做些什么。成功的人不一定最聪明，但通常愿意持续学习。学习新的知识、技巧跟经验，让自己每天进步一点点。失败不是终点，而是老师。很多人的梦想不是被困难打败，而是在成功来临之前先放弃了。梦想需要时间灌溉，有时候今天播下的种子，要很久之后才会开花结果。因此要有耐心，也要保持热情。梦想不会主动向我们走来，必须靠自己的双脚一步一步地走向它，迎着风，迎着雨，跌倒了再站起来，累了休息一下，但不要停止前进。只要心中的梦还在，脚下的路就不会消失。相信自己，坚持到底，总有一天你会站在梦想的地方，看见一路努力的价值。人生的路上啊，没有人也没有谁是一帆风顺的，每个人都有曾经遇过挫折、失败跟失望，也曾有过想放弃的时候。但请相信，最美的风景啊，往往就在坚持之后。最甜美的果实，往往是来自长久的耕耘。当风雨来临时，不要害怕；当道路崎岖时，不要退缩。因为每一次的努力，都在累积成功的力量。每一次的坚持，都让我们离梦想更近一步。或许今天的你还看不到成果，但请不要让怀疑自己的付出。种子埋在土里的时候，也看不见成长。然而只要持续吸收养分，终有一天会破土而出，迎向阳光。让我们回报信念，迎着风，迎着雨，勇敢向前。累了可以休息，但不要放弃。慢一点没有关系，但不要停止。只要坚持

直到地，就有机会看见梦想开花结果的那一天。坚持不一定马上成功，放弃却一定失去机会。愿我们都能守住初心，怀抱希望，坚持到底，迎接属于自己的灿烂明天。

0: 讲一句千傻逼，爱吃困难么？
1: 哎，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人有很有可能容易一脱米子，不不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2: 新型毒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眼流入高眼，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时间的健康同未来。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5: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

哎，今天要跟朋友来分享这个卑南族的这个祭典仪式。这个卑南族呢，居住在台东平原，共有八个社，人口大约8000多人，是一支呢强悍善战的民族。清康熙年间呢，朝廷为了犒赏卑南族人，剿灭朱一贵叛乱，塑封卑南族南王部落头目为卑南大王，并将

花莲至台东的这个地区呢赐予他管辖。当时生活在这一带的部落呢还包括了阿美族与排湾族，这些部落呢都必须定期向卑南王纳贡缴税，这是卑南族的这个全盛时期。谈到卑南族呢，一般最常听说的是少年猴祭，那是一项训练卑南族少年胆识的活动。如果从卑南族的年纪程序来看呢，猴祭其实是年纪的一部分，年纪代表一个年度的终结，族人借着年纪把不吉祥不干净的通通都抛弃掉。年纪举行的时间大约在国历12月22日以后到元旦期间，主要内容分为四个部分，这个祭师主持的年纪前的祭仪，然后第二个是属于少年，这个少年是13岁至18岁的猴祭，好，第三个是属于成年男子的大猎祭，如狩猎、出草、复仇，第四项呢是迎接凯旋过来，年纪欢乐歌舞。过去呢举行这个大猎祭的时候呢，负有出草复仇的任务，借此把过去一年的恩怨做一个了断，重新迎接新的一年。因此呢举行少年猴祭的目的就是借着刺杀猴子来训练卑南少年的胆识，作为他们以后成年时担任出草、杀敌或保卫家园等任务来奠定一个基础，同时也兼具了弃旧更新的再生意义。由于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各村的猴祭活动内容也或多或少都有所更改，呈现了不同的面貌。时至今日卑南八社之中仍然举行少年猴祭的只剩下南王、槟榔、出路和知本四个村子。这四个村子当中呢，改变最多的是出路村，保留旧制最多的是则是南王村。这个南王的猴祭保留了较多的这个祭仪与祭典的气氛，而出路村的这个猴祭则充满了这个游戏的意味。参加少年会所的少年年龄大约在13至18岁之间，参加猴祭的少年也是在这个年龄阶层，但会所的制度及训练已经简化了，只有猴祭期间才能够呢凸显它的存在。平常节日里面呢，南王村的小孩与一般都市的小孩是没有分别的。会所依入会年龄的大小分为四个阶级，各阶级逐层管理，类似军事学校学长制。南王村的长老陈明南也就是在少年会所里面长大的，他13岁那一年呢进入少年会所，起初做一些捡柴火啦、挑水等杂工，空闲时有年长的学长教导他生活的礼节，还要学习编织、刺绣、雕刻等生活上的技能，并为所有的学长雕刻图案精美的竹棍，这是学长用来修理学弟的戒尺，雕这个竹棍呢来打自己的屁股。为了培养学弟们这个胆识呢，少年

在这里我们要把猴子围起来，用毛刺死它。从前我们跟它很嬉戏，爬上爬下的玩耍，但是要照马拉达万的意思去做，我们要杀猴。我马拉达万叫你们做的一定要达成，进入会所一定要成功，不要想念你的家人，一定要通过少年会所的考验。这就是这个歌词里面的意思啊。过去呢，猴祭使用这个猴子呢，都是从山上抓回来的真猴子。在举行猴祭之前呢，猴子是少年的玩伴，陪着他们下田工作游戏，上山下海，人猴之间呢都有感情。最后却要用少年用长矛将猴子刺死，卑南人就是借着杀猴来培养少年杀敌的气概，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情感，算是一种铁血。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胡德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目前呢、在这个南王村举行猴祭的方式和进行的程序啊，跟往年一样，除了真猴子换成草编的这个假猴以外呢，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唱完猴祭的歌以后呢，大家整队出发，慢跑至猴祭的场地，沿途要高声呼喊。慢跑途中呢，还要安排几位配刀的少年脱离队伍，跑回部落到去年家中有人去世的宅地，从后门进前门出，和死者的亲人说旧的一年即将结束，祈勉他们抛弃悲伤出来参加村子里的活动。这是卑南族为今年的这个上家解除上祭的仪式之一。少年抵达赤猴祭场之后呢，长老们示意少年们把草猴啊放在赤猴祭场的中央，然后所有的少年手持长矛围绕在猴子身旁，在长老的一声令下刺，大家举起长矛刺下。刺猴的动作要连续做三次，表示猴子已经被刺死。这个时候要将猴尸倒吊在这个竹竿上，由其中一位父母双亡的少年带领大家拿起竹竿，唱起猴祭的歌。这次不必唱完整的，不要唱完整的这一首歌，只唱七句就可以了。然后大家带着猴子转移到这个祭拜五谷神祇的这个祭场，再把祭猴的歌唱一遍。选择父母双亡的这个少年作为前导师，是因为族人传说猴子灵魂会回来找行刑者的家人报仇。因此啊，挑选一位父母双亡的少年，让猴子的灵魂呢无法报仇。至于把刺死的猴子呢献给管辖谷物的神，则是为了祈求来年能够有好的收成。离开五谷神祇的这个祭场以后呢，

0: 少年们提着猴子慢跑着村子南方的这个边界，他们要在这里弃猴，同时唱起弃猴诗之歌。哎，这个弃猴诗之歌它的意思是怎么样，明德再来解释一下。现在我们开始以前就有包这个习俗，我们来到北方的会所，来到这里猴子也送到这里来了，不要疼他，要恨他，气他，杀他。看那猴子很小，就像树叶，我们以前疼爱的猴子现在被杀得很惨，身体已经烂了，我们把它丢弃，挂在枝头上，让它自然的腐败，倒挂在竹子上，让它自然的腐败，让它自然的腐败消失吧。嘿，唱完之后呢，他们就把这个猴尸抛弃在野地里面。抛弃猴尸还有两种意义，一个是悲男少年已经不再受到这个情感的束缚，从此以后呢，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悲男族勇士；另一个意义呢，则是代表不好的运气、病痛及霉气都随着猴尸而去。哎，村民借此祈祷来年的一切顺利平安。在这个肃穆的猴祭节活动结束之后呢，少年会所前将举行快乐的舞会，这是专属于少男少女的社交及歌舞节目。哎，歌舞开始，先由少年们手牵着手跳舞，并唱起了邀请同伴加入舞蹈的歌曲。我的朋友在哪里？请一起来加入我们的歌舞。由家人陪同前来的少年啊，这是在家人这个簇拥下呢，随着歌声呢，加入了少年的舞蹈行列。在这一天晚上呢，少年们展现了平时歌舞训练的成绩，尤其是在跳勇士舞的时候呢，哎，持续蹲跳，更是表现男子的勇武与强健的体力及耐力的最佳时机。这种持续跳舞的这个蹲跳的舞步，也是卑南族特有的这个舞蹈。猴祭之后的上夜晚呢，少年们穿着盛装参加会所前的歌舞，长老们在这个现场指导他们的舞步与歌唱。看到这些儿孙辈的传统歌舞啊，让他们仿佛回到了自己年少的时光，倍觉的光彩与荣耀。卑南族的传统文化就在这样的情境中呢，一代传续着一代。虽然南王村的猴祭保存了许多传统的程序与及这个仪式，但传统猴祭的歌对现代的卑南少年来说呢，与现代的生活认知差距太大。在猴祭仪式进行当中，长老们不时地拿出手抄歌单来帮少年们唱，这些少年们也拿着小抄逐字吟唱。卑南族的传统文化和他们会所的这个制度呢，本是密不可分的，失去了会所制度，传统文化甚至于传统的生活记忆都会渐渐失传。对于年轻一辈的这个卑南族人而言呢，或许电脑游戏才是比较真切实际的。至于老一辈的族人，当他们年少时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参与这个猴祭，也只能从猴祭歌词的含义呢去凭空想象了。
1: 声音是文化的方向，旋律正在带路，下一段故事马上启程，原力放送站。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

0: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1: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过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举行射猴活动的这个地点啊，在出入村的这个南边。卑南语的意思是中央的地方，可以可见的以前出入社的范围要比现在大很多。从前啊，出入村民举行射猴活动的时候呢，基于安全的考量，也是在这里举行的。因为这里位于全村的中央，不怕布农族前来偷袭。在长老的指示

0: 下呢，少年把这个草猴放在这个场子中央，哦，参与猴祭的孩子也依次射猴，大人们则在一旁不厌其烦地指导少年拉弓和瞄准目标的这个动作，让他们能够呢一箭射中。大家都射完了以后呢，长老立即将弓箭折断丢弃，因为射猴所用的东西呢必须全部留在原地，不能带回部落，表示这一年的这个所有的不好不干净的东西呢都随着猴子丢弃消失无踪。射猴之后呢还要举行一场赛跑，少年们从射猴场跑回集会所，象征猴祭的活动的完全结束。长老们在集会所当众宣布少年们射猴的这个成绩与赛跑的名次，然后呢颁发笔记本与铅笔啊作为奖品。当天晚上，全村的人将在集会所前唱歌跳舞，庆祝猴祭的圆满结束。当少年们从射猴场跑回来，抵达集会所的时候呢，他们的父母早已在那里等待多时了。父亲的眼中啊充满了期待与关爱，而母亲则用藤篮装满了儿子爱吃的食物。这种情景啊，在传统卑南族社会里面是看不到的。早期孩子完全交给部落的少年会所教养，家长是无权过问的。从前呢，这个卑南族所有位的少年会所制度，这个少年会所是卑南族人的这个传统学校，所以青少年都必须夜宿于会所，接受传统生活的技能训练。所有的这个生活作息呢，教养由会所呢统一安排管理。年满13岁未达18岁的孩子，就要参加猴祭的活动。现在就不同了，参加猴祭的孩子都只不过是国小2、3年级的学生而已呀。这个猴祭原本有3首歌，在目前卑南8社中呢，会唱的人已经没有几个，小孩子几乎都不会唱。30岁左右的这个初入青年呢，也没有人听过或唱过传统猴祭的歌，所以啊，当初初入村举行猴祭的时候呢，干脆用童谣自创歌曲来代替传统的歌，为了传承文化而有所创新。这样的做法当然值得肯定，然而原始的形态与意义呢，这些属于族群文化的这个精髓部分，也必须设法透过宣传或举办活动教育给下一代。因此呢，初入村的青年创办了一份内部刊物，介绍传统文化，并举办一些寻根溯源的活动。此举呢颇获族人的支持，例如老地名的调查、沿袭传统技艺、编花及说故事等。他们希望借着一些软性的这个活动，让孩子们呢认识自己的文化群，并从中啊找到自己的定位。猴祭歌词的翻译来自南王村的长老陈明南长老之口述，为了保持歌词的原意呢，做了少许的这个润饰。这个陈长老是少数会唱猴祭之歌的族人之一，也是受过会所训练的卑南勇士啊。所以说啊，朋友，每一个民族啊，都在啊为自己的这个文化如何传承而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心力。所以，朋友，原住民，身为原住民的我们，对于文化的传承，我们真的是要付出非常非常多的努力来达成这个任务的。它不是任务，它是我们必须自己要自觉性的啊来做的一件事情。
1: 开始录音，开始录音的，哎。

声音准备好了，故事接棒。

在岁末寒冬的耶诞节前夕啊，台东卑南族人开始筹备一年一度的卑南年祭活动，作为一个年度的宗旨与开启。卑南族居住于台东平原上，早期的卑南族共有八个社，因此呢，这个清朝曾有八番社的这个称呼，目前呢已经扩展成为这个十个社。清康熙年间，朱一贵的这个党羽作乱呢，以南王村为首的卑南族人协助清廷呢平定乱世，因此呢，南王村的头目被清廷呢册封为卑南大王，并赐予朝服。同一时期，居住于台东地区的阿美族及排湾族，亦臣服于卑南王的威吓之下，按税纳贡。对于人口仅几千人的这个卑南族，竟然能够让强悍的台东排湾族与阿美族俯首称臣，不禁令人好奇，卑南族人的文治武功是如何强盛呢？按目前呢，卑南人口为10,000多人，阿美族为14,000多人，排湾族为6,000多人。那么，来，我们来走访一下卑南大王的原乡，去体验一下卑南族的年纪盛世。卑南大王的这个原乡南王村，在行政区域上的这个隶属于卑南乡，紧邻台东市区，连接卑南乡至这个台东市区的主要道路，贯穿的南王村将之分成两半。不熟悉原住民的朋友啊，会误以为是平地汉人的市郊社区，其实啊，这正是卑南族南王村的这个部落。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在台东市立棒球场旁边看到一栋以竹子搭筑而成的高架竹楼，感受到回忆与汉文化的这个气息。这就是卑南族的少年会所。除了少年会所，还有一间比较不醒目、隐藏在家户旁的这个小屋，就是传统信仰的祖灵屋。早期啊，每一氏族就有一间祖灵屋。随着西方宗教信仰的传入啊，祖灵屋仅存在于部落领导人的这个家屋旁，它是一间开放式的建筑。卑南年祭就是由男女祭司在祖灵屋里面举行祭仪，揭开序幕的。这个12月22日的早上啊，晚上，这南王村的男女祭司来到了祖灵屋，打开了尘封已久的大门，清理着祭屋里的器具。对于卑南人而言，祭屋是祭司举行祭仪的地方，一般的民众较少接近。平时是大门深锁的，祭屋的外观呢，并不像汉人印象中的这个佛堂，将之融合于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独立于生活之外，以茅草或铁皮简单的搭盖，它只有需要它的时候呢，才由祭司开启使用。祭司们站在祭台前，手持槟榔或米酒一杯，以手点酒，向神祖灵告知年祭的这个到来。将要举行一连串的活动，请保护村民身家财产的安全，并祈求邪灵不要入侵，祝祷农作狩猎的丰收。男祭司带来了竹子、箭簇，开始制作弓箭。这种弓箭不是一般使用的弓箭，而是阻挡不好的恶灵在祭典期间入侵部落，扰乱祭典进行的防卫措施。女祭司们也取出了麻线，找红色的这个桃竹及槟榔作为行祭仪的这个法器与贡品。当天晚上的主要工作是告知神祖灵祭典已经来到，以及祭屋祭器的这个整理清洁。23日 早晨、祭司们照例来到祖灵屋内，继续昨晚未完成的工作。接着村落边界的四个方位设桩、立城墙、架设弓箭。男祭司啊，双手捧着槟榔，向来自各地的神呐、祖灵呐、祈求祭典这个平安顺利。有关部落防卫性的这个祭仪的执行啊，男女祭司呢各自进行。除了神祖灵的这个祭祀以外呢，还要各自祭拜执行巫术的这个祭司前辈们。24日，南王村的男子到了村落近郊的猴祭现场立竹竿，大概为篱。架设伺候场，男祭司们在旁边立了三个石头，将槟榔剖半，中间放置了桃珠，祈求少年猴祭能够顺利的进行，并献上今年收成的新米作为新米启用的仪式。有关于部落边界历史的仪式呢，在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呢均有设立。大致上是以剖半的槟榔啊，好那。

内放置红色陶珠作为献供的这个祭品，所以这个槟榔呢，已经不是我们所看到啊，被夹槟榔啊，这是做这个像口香糖一样，不是，在当时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在我们这个阿美族或者任何这个原住民族。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唉，你在想什么呢？
4: 我想要讲生硬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3: 不是谁，用讲的就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字讲台湾台语，就做得赚成粉丝。你做得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申请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得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5: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男人会迷恋的感情，其实和女人有许多相似之处，不只是外表的吸引，更重要的是内心的感受。许多男人容易迷恋以下的几种感情：被理解的感情。当一个人能够理解他的辛苦、压力和梦想，而不是一昧的要求、批评的时候，往往会让他产生深刻的依恋。

被欣赏的感情，男人通常希望自己的努力被看见。一句真诚的肯定，有时比许多甜言蜜语更能打动他的心。一起成长的感情，能够共同面对困难，一起规划未来的伴侣，容易让感情变得深刻而长久。充满温暖与信任的感情，当他知道无论成功或失意，对方都愿意陪伴在身边，这种安全感往往令人难以忘怀。带有遗憾的感情，有时候令人难忘的不一定是最幸福的爱情，而是曾经深爱却无法相守的感情。因为遗憾会让回忆变得特别深刻，然而真正让男人长久迷恋的爱，通常不是激情本身，而是和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能够做最真实的自己，而且感受到被爱、被尊重、被需要。这样的感情往往比一时的心动更有力量。如果要用一句比较有感触的话来形容，男人或许会为美丽而心动，却往往会为理解而停留；或许会被激情所吸引，却会为真心陪伴而难以忘怀。真正令人迷恋的感情，不只是怦然心动，而是岁月流转之后，依然想与对方携手同行。

准备好，让声音起飞，原创的力量正在发生。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马玉芬。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借酒浇愁这句话流传已很久了，因为人在失意、伤心或是思念的时候呢，常会想借由喝酒暂时逃离痛苦的情绪。从心理上来看，酒精会影响大脑，让人短时间内感觉比较放松，减少焦虑和压力。因此啊，面对失恋、

思念、挫折或孤独的时候，有些人会选择喝酒，希望能够暂时忘却烦恼。但古人也说，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因为酒精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它只是暂时麻痹感受。等酒精醒了之后呢，原本的思念、遗憾或痛苦往往还在，有时候甚至会因为情绪被放大而更加难受。尤其在爱情里面，很多人借酒浇愁，不是真正的想喝酒，而是想念一个人却见不到，有话想说却无法说出口，放不下一段感情，对过去充满遗憾。酒杯里面装的看似酒，其实往往是心事。如果真的感到忧愁，比起一个人喝闷酒的时候，有时候呢，找朋友聊聊，唱唱喜欢的歌，散散步，写下自己的心情，往往更能够帮助自己慢慢走出低潮。有些人喝的不是酒，而是思念，醉的不是身体，而是回忆。当夜深人静，往事涌上心头，一杯酒仿佛能够温暖寂寞的心。然而真正疗愈伤痛的不是酒精，而是时间，是理解，是重新拥抱生活的勇气。每一个人曾经借酒消愁的人，最后都能够放下心中的遗憾，祝福，都带着微笑迎接新的明天。

声音慢慢落下，但故事仍在路上。感谢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原力放送站。每一段旋律都来自土地的记忆，每一个创作

果都是文化持续前行的力量。希望今晚的声音能陪伴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主持人李明德，我们下次空中再相遇。别忘了让声音带路，原力放送站。

0: 哎，阿飞啊，你都用乜嘅方式嚟赌退休金？
1: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大张业为提交了怕退休金，我这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我退休金么？韩国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调至输赢呢。
0: 哇，安好酷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1: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2: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讲一句千傻逼，爱吃困难么？
4: 哎，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也有很有可能农业依托米子，会不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5: 新鲜脱贫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爷流入高盐，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适感的健康同未来。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黑体同金波，爱安用个噻。
7: 明白金波用诶，爱弄个金钟，唔滴爱情空，也系爱照。
8: 当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通讲，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安用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那条准备。
5: 一下就到高油铺防灾高油执行秒下灾，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9: 有准备，过安全。
8: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越夜越善待自己。一个在夜里懂得善待自己的人，你会发现夜色因你而变得更美。人越是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更是要懂得把自己照料好。生活的作息尽量追求平衡。当我们过度追求名利，追求物质条件，我们在人际在亲情上势必会受到影响。不要说价值观扭曲了，开始有那么一点偏差，你会觉得这世间所谓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人或物开始改变了。工作最重要，收入、绩效、待遇胜过一切。我们看到很多人到了某个人生阶段，他真发现什么呢？他终于了解什么叫做得不偿失了。希望大家用智慧走人生路，想得到什么，想拥有什么，在这之前也好好思考一下，你适合拥有，适合得到些什么。感谢听众朋友今天来到寻梦园。六月一天又一天来到下半个月，在一个多礼拜我们就要堂堂进入到2026年的下半年了。这一个多礼拜记得要勇敢潇洒，每天认真的过日子。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Johnny Mathis 的歌声，我们欣赏这首 How Do You Keep the Music Playing?

越夜越美丽，也往往因为音乐的滋润。这些优美动听的旋律就像珍珠一样，珍珠又像漂亮的水滴，我们在夜里甚至可以看到水珠里的反光。光从哪儿来呢？也许是月光，也许是街灯，反正大家就用丰富的想象力，原本所谓单调的夜色可以变得是这么的缤纷，是这么的有味道。来欣赏 Gloria Estefan 所带来的 If We Were Lovers。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我是秦孟仲，在空中与您共度。有时晴，有时雨。今年的六月呢，不敢说天气的变化很极端，但就是因为有一些变化嘛，就算小变化或者是中中的变化，白天和晚上的温度呢是有差别的，或者连下几天雨之后，晚上还真是挺有凉意的，但连出几天的太阳，我们台湾的建筑物呢几乎都钢筋水泥啊，所以它会吸热，它会吸热，所以当然了，到了夜里你还觉得这屋子里呢还挺闷热的。这半年就要结束了。有些朋友关心的倒不是什么气候的冷暖，或者晴天或雨天，他所担心的是人生重要的一步即将迈开，特别是今年的准社会新鲜人，毕业之后稍微放松个三五天，这样好了吧，十天半个月，这个放松不能变成放纵，接下来人生路的规划是需要你认真思考的。我在这呢就做一个唠叨的提醒了。来，先让 Mariah Carey 所演唱的 Without

同学、朋友、同事，或者一面之缘的人，他们并没有那么快的消失在人间，要多年之后，但是很可能你们就此一别之后，一辈子呢不会再次的出现在你的眼前了，对他对你而言都是一样。有人渴望同学会赶紧开，有人看得很淡然，反正一切都结束了，准备迎接新的开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八个字其实蛮好用的哈，但希望听众朋友不要曲解这八个字。你不是完全否定啊，完全这个离弃你过去所有人生的体验，而是不要被不愉快的过去牵绊，不要被过去的一些你生命中觉得不该出现的人，他们对你造成的伤害，你的情绪呢，一辈子被牵引，当然不要。祝大家鹏程万里啊！我们共同啊，过来人共同来祝福今年的社会新鲜人鹏程万里，鹏程万里啊！鹏啊，这个大鹏鸟叫起飞的，要飞得高，飞得高就能够看得远，人视野宽哈。

视野宽广，你就能够大气，你的思考呢就不会那么的 narrow， 那么的狭隘了。好，我们再次的祝福今年的社会新鲜人芭芭拉·史翠珊以及 Michael Crawford 所带来的夜晚的音乐 Music of the Night。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是地当进步，我要安怎呢？
3: 台北进步哪样，我拢足紧张，唔知影爱先闭起来，也是更酸呐。
2: 当危机来的时阵，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甲恁讲，伫咧面对天灾，也是常常发生灾难的时阵，爱安怎应应？平常时啊，搁爱做好虾米准备？
3: 即马上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时啊先存好，关键时阵才袂惊吓。
4: 有传便便较安全。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你在做什么？
6: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5: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6: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5: 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呢。
4: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手上的那份毕业证书并不代表终点，而是一条起跑线。毕业生可能紧张迷茫，害怕接下来自己做不好，但是要记得，每一个人都是从新鲜人开始的，不懂就多问问，犯错懂得改。挫折也是我们必须经历的，必须缴交的学费。不必急着证明自己多优秀，先专心站稳自己的脚步，学习职场的节奏，累积经验与人脉。态度比能力重要，诚实比完美可贵。

你的热情，你的弹性，正是最大的优势。新鲜代表无限可能，希望今年的毕业学子保持好奇，不怕尝试，跌倒了自己爬起来，失败了再来一次。这社会很大，但你会慢慢找到自己的位置。勇敢向前行，这世界正等着大家发光呢。

毕业不是终点，而是人生路又一个冒险的起点。有些朋友可能会慌会怕，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会。但你想想，每一位师长，每一位前辈，他们都曾经当过新鲜人，不懂就问，犯错就改，态度比能力重要，保持学习的饥渴，也珍惜每一次的磨练。希望大家都带着初心，一步一步向前，跌倒了爬起来，失败了再试一次。所谓新鲜，也正是你最强的武器。勇敢迈向前，这个世界等着你来探索。

再见吧，黄砖路 ，Goodbye Yellow Brick Road， 来自 Elton John， 算是他巅峰时期的一首代表作。对很多毕业生而言，想起黄砖路，想起红砖道，还有什么呢？最高学府啊，椰林大道啊。其实每个校园都有它不同的

的风景。其实有些难忘的不见得是美丽吧，它让你难忘是什么呢？你曾经反败为胜，你曾经在那儿办过一场你到现在想来都觉得非常骄傲的活动，大家都看清你，大家都唱衰你，但这个活动办起来了，而且人气滚滚。很多朋友回想在校的岁月，特别是社团的活动呢，也常常是津津乐道的。是的，不再年轻的朋友们，我们今天讲到校园生活，讲到毕业生，讲到社会新鲜人，有没有觉得很遥远？可是人生却这么奇妙。这多年之后，我们有些老听友呢，今年是以家长的身份坐在学校的礼堂活动中心参加贵子弟的毕业典礼。你坐在台下，你心里一定在想，当年你毕业的时候，您的父母哈、家里的长辈，他们坐在另外一个角落。时间也真的是蛮快的啊！我说着说着呢，也想起当年自己的毕业典礼，大人来参加，还有我记得孟群哥的大学的毕业典礼，我还去照相。这个画面呢，也都在我脑海当中一一的浮现了。好，就在音乐声中，我们顺着回忆的这条时间轴去想一想难忘的毕业典礼精彩的画面。John Denver 带来的 Rocky Mountain High。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五步一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妈，最近敢有去做新冠疫苗？
2: 疫情都过呀，敢搁爱做？
1: 即马也是有新冠病毒，而且伊伫咧变异，做上新的新冠疫苗，才会当提升保护力，我们才会当放心。
2: 原来是安尼，
1: 做疫苗买当预防长新冠，搁会当减少重病甲死亡。除了疫苗以外，卫生习惯买好好维持。
2: 好，我会找时间去做，多谢你。
3: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病甲死亡率来发生，保护家己甲亲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咯。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
3: 我等着你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王中平后天要记得刮开哈，向天要一点爱。那么借由这首歌曲呢，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了。那今天为什么要来听这首歌曲呢？啊，当然是有原因喽。所以，而且这个原因哦，还真的是，跟大家都有关系哦。好，那台北广播电台呢，一年一度的演唱会哈。应该讲一年两度啦，我们在年中七月份哈，那另外呢就是在年底十二月份呢都会各有一场的这个演唱会啊。那今年呢在下个月哈，下个月7月18号啊，7月18号礼拜六这一天呢，将会举办这个我们的恋恋台北的演唱会。那这次演唱会说真话哈，这个走的风格，走的这个活动的内容呢，都不太一样哦。而且呢，

我个人觉得这也可以说是一个蛮重要的创举。 OK 哈，那这一次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这些歌手呢，都是一些台语方面这个歌手很厉害的歌手，像是王中平啦，像是王瑞霞啦，像是曾伟忠啦，像是李明德啦，还有呢吴美玲。吴美玲虽然是新人，但是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哈。OK，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来分享他们这个相关的一些作品。那这一次的演唱会呢，相当不一样，走的是台语歌曲哈，台语好听就呱呱开。所以呢，我们特别找了几位这个具有代表性的台语的歌曲的音乐制作人，这个词曲代表人，那么来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相关的一些作品，而且各个不同的世代都有。那王中平呢，就是其中一位。很重要的歌手 OK 好，那当然知道王中平，大家都会想说，哎呀，王中平他有唱过很多歌嘛，对不对？有国语歌，有台语歌，对不对？ OK， 其实他的台语歌唱得很好，国语歌更是不输人，对不对？ OK， 所以大家对王中平应该非常的熟悉了，那我们就不多加介绍了。那我们这样子好了，我们再来听王中平的另外一首歌。那这一首歌呢，先让我卖个关子，会不会在演唱会当中来唱呢？大家就想一想咯。好，送上这首《扛球棒》。

很多人以为啊，这一首歌曲呢是这个江蕙的这个代表作品，其实不是耶。这个王中平才是最早的原唱者哈，康俊王，蔡振南老师的这个作品。OK，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谁呢？哦，这一位就是第一次参加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演唱会的王瑞祥。王瑞祥其实他出道的时间还真的蛮早的，大概是从1988年，1980年代的后期，民国七几年的时候才出道。那其实呢，在当时呢，他就是因为呢，这个高中毕业了嘛，然后呢，就到台北呢找方，就希望能够有一些发展。那原本是要到上华唱片试唱的，但是一唱呢，反而被另外一家唱片公司的老板徐安静老板呢给相中了，所以呢，就进入到了这个台语的歌坛哦。那他的这个作品呢，大概是从90年开始哦，一路呢到去年还有专辑哦，野生花鸭行灰哈、哦、OK 好听的一些歌曲。而且一个歌手能够存活在歌坛当中30年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可见的其实他的确是非常非常的有实力啊。那当然他这一次呢也是呢第一次呢来参加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一些活动。那他的台语歌曲说真话，我个人觉得呢都很好听。那这样子好了，我们来听一个对唱的歌曲好了。那这个对唱的歌曲呢，相信大家也都不陌生哦。

这个是来自半桌里面的阿杰还有王瑞祥共同所合作的这首歌曲《只爱你一人》，只爱你一个啦、哦、好听的这首歌曲。其实呢这个王瑞祥呢除了这个出专辑之外呢，他也曾经办过演唱会，早在几年前在台湾的三创数位生活园区曾经办过演唱会，而且呢他也曾经被就是怎么样，就是提名金曲奖的入围啊，可是每次都入围哈、啊，真的是伤脑筋呢。他最早的入围时间是在1991年第三届的金曲奖最佳方言歌曲的女演唱人，然后到1998年的时候呢，还有第九届的金曲奖最佳方言女演唱人，就是《波破邦》这一首歌曲这张专辑了。那到了一直到前几年吧，5-6年前吧，第31届金曲奖，2020年这一届，这一届他还获得了还入围了最佳台语女歌手。讲就是霞姐直播中这一张专辑，所以他这个可以说是受到了大家的肯定，所以他要不然的话他怎么可能从1991年开始 一路都有入围。那可是就是这样子，有时候得奖就是这样，入围凭实力，那得奖呢就凭运气了那有时候真的也很难说。 OK， 好，那当然说到了王瑞祥呢，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呀他就长得漂漂亮亮，可是问题是他有时候歌曲就是比较属于那种悲哀的啦，难过的啦，像是抓紧后绝情语这首歌曲那也就是比较算是一个悲伤的情歌，对不对？那另外还有一首歌曲，这个要好好念哦，那个红太七爷七爷追灾啊你发音有标准了哈。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这个是来自1990年的王瑞祥的这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哦，《抓紧后绝情雨》。我刚才还在想说，是不是要来听那个《那个红台七个七个追灾》，还是要听那个《修将千里河哇爱乌伯》哈？这个都是王瑞祥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OK， 好，那今天既然聊到了这个演唱会嘛，哈，那这一次的演唱会呢，哦，台北广播电台精心安排跟设计，而且呢，除了歌手很强之外，哈，还特别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主持人。那这个主持人呢，两个都男生啊，其中一位呢，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就是李明德。那另外一个呢，很大咖的，那我们就保留名字，不要告诉大家。没有啦，开玩笑啦。好，那其中一位就是我了。OK， 好，那这次呢？这个休息太久了哈，去年一整年哦，这个就处于休息的状态，就没有这个主持哈。那今年呢，就好吗？重出江湖 ，OK。那而且呢，这个电台呢又这么有就是有诚心哈，邀请这样子哈，所以我就来主持。可是很特别呢。我又不会讲台语，不是不会讲啦，就讲到没啥好啊。哎呀，既然主持这个台语歌曲，哦，真的实在是头壳有点痛哎。所以呢，那天的表现是会是如何呢？请大家多多见谅一下 ，OK？ 哦，对，最后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哦，就是呢，这一次的演唱会是在中山堂哦，所以呢要锁票哈。那锁票相关的资讯呢，我们会在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或者是 FB 哈，那或者是你听我们电台的这个频道的这个节目哈，会在节目会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来告诉所有的好朋友们哈。好了，我们要来休息一下了，那么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1: 就懒得用呗。
2: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1: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2: 零钱不要宅在家，
1: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3: 好棒棒。
2: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4: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破发现金，
5: 我这阵啊有收到一封破发现金线顶登记的电子邮件，咱先线顶登记啦。
4: 但觉得我看麦，奇怪，是安怎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袂当凊彩交出去呢。而且破发现金嘛，袂透过电子邮件通知啊。咱先卡一两哦，反诈骗专线确认再个讲啦。
5: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说你随时卡165，才袂被人骗去哦。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来自杨耀东好听的这首歌曲《那个那个》。

好听的这首歌曲来自杨耀东的那个那个1983年的一个作品哦。那当然说到了杨耀东啊，他是民歌手，那他最早呢的这个那个时候还算是合集，就是金韵奖的第一届跟第二届，在第一集当中呢收录了他的那个谁来海边，那金韵奖二的时候呢收录了他的这个他带一朵茉莉花还有山里来的女孩。那么这个民歌时期大概是在1970年代的中期 OK， 那后来呢一直到了大概1980年代初期的时候，大概民国70年左右，那这个杨耀东呢才出了他个人的首张专辑，就是《季节雨》那一张。那因为卖得不错，而且呢大家都觉得他唱歌唱得很好 OK， 那就在隔年1982年的时候呢有一个星期六交不接近了，有没有 OK 哈？还有呢1983年的那个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那当然杨耀东呢除了这些歌曲之外呢，还有呢每一次呢母亲节必须要听到的那首歌《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有没有？哎，也是他的作品。还有什么呢？还有接下来我们听的这首歌曲《怎么能够》。

很好听的这首歌曲，好久没有听到了。杨耀东的《怎么能够》。不过后期杨耀东呢就回到了美国去，就到了美国去了哈。听说开餐厅了，还开的蛮不错的。OK， 好，那当然这些歌曲呢，相信你这个1980年代的这些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而且在民歌时期呢，后来就是自成一格而发片的歌手，除了杨耀东之外，还有很多人，像是蔡琴就是其中一位嘛，对不对？还有谁呢？还有像是那个王梦玲老师，王梦玲大哥，王梦玲其实基本上呢，他最早也是一位民歌手，那么像是雨中锦锦啦、阿美阿美啦等等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些作品。那后来呢，他自己也出道，然后呢自己也出专辑，而且走的路线呢，就是比较跟80年代的那种风格有点像，就是那种rock 啦，吼 disco 啦，吼 ，OK， 就是比较流行曲风，那也是可以说是在民歌歌手当中呢，在当时呢，可以说是表现的非常亮眼的其中一位。

这个是王梦麟大哥跟金祖麟啊，金祖麟其实也是在华语歌坛当中呢，哦，也可以说是这个有很多好作品的一位好朋友哈。那这个是来自王梦麟跟金祖麟的《欢乐假期》，很好听的这首歌曲。后来那个哈林。

的那个哈宝宝有没有 OK 也重新翻唱过这首歌曲欢乐假期哦。那我那天有一次我在 YT 上面，现在应该还可以找到，大家可以去找一下这个 MV 哦，很复古在当时可能会觉得很 fashion 的、啊、不过现在来看呢，哦，里面有很多老东西耶，例如说那种 Walkman， 但是它是 CD 哦，就是那种随身 CD 的那种圆的，有没有？大家应该都有看过，对不对？就是圆的那种 Walkman 这样 ，OK。那耳机也是一样，非常的复古这样哈、哦。那包含了 MV 呢，拍摄的手法也非常的有那个年代的那种感觉 ，OK 哈、哦。好，那后来呢，这个王梦玲老师呢，他后来呢还跟这个赵树海啦、黄大成啦组合了一个三重唱，叫做 MIB 三重唱，而且这个 MIB 三重唱呢，他们就把早期的一些民歌呢重新的拿来做翻唱，哎，唱的还真的不错，而且呢还有两张专辑哦，我记得那个时候还出了两张专辑，哎，我真的觉得很厉害呢，而且真的都蛮好听的，重新编曲之后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那既然讲到这里的话呢，我们就来听这一个在当时 MIB 三重唱的王梦玲、赵树海还有黄大成所演唱的一首在民歌时期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子夜徘徊》。

真的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我真的蛮喜欢这首歌曲的《子夜徘徊》。其实在当时啊，这一张专辑哦，那里面所收录的歌曲很多，像是盼啦，像是庙会哈，那么重新翻唱的《春风》，还有《想你》等等啊，这些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些作品哈。以后有机会再跟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那当然讲到王梦麟大哥，他的庙会啦哈，还有这个奔啦，还有他曾经跟那个谁啊，董事长乐团呢、哦，共同所合作了一首歌曲，叫做《票小鸭》。拼宵夜这一首歌很特别的部分是在民歌时期呢比较少被收录进去的台语的歌曲哈，所以这首歌呢其实它应该严格讲起来也算是民歌哦，只不过呢它的语言别比较不一样一点哈。那而且在民歌时期说真话还是以国语 歌曲为主哈，台语歌曲比较少 OK。 所以在当时呢像简尚仁老师的那个这个票小鸭啦，正月调啦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是非常的一些经典 OK。 好，那么在民歌时期呢而出道的这一个歌手，那当然有一位呢值得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人是谁呢？王海玲。

汪海玲好听的这一首歌曲《记》。那么其实这一个这一张专辑啊，在当时呢还是有黑胶的那个年代，我还记得那个记哈，特别在旁边还写上了注音记忆记，怕大家不会念这样。那汪海玲呢，其实在1979年民国68年的时候呢，他以北一女的学生的资格去参加了金韵奖。那么在当时呢，他唱了一首英文歌曲叫做 My Heart Belong to Me， 这一首歌曲就因为这一首歌曲呢打败了谁呢，是笑容，然后呢获得了冠军。而在同年呢随即立刻就可以说是出专辑。而且大家想想看，那个时候他才高中生呢，他才高中生就可以出专辑，我觉得那真的实在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在同年呢他就出了这个忘了我是谁，这一张专辑就收录在后来推出的金韵奖六这一张专辑当中哦。那其实呢像是金韵奖六的忘了我是谁，还有我们刚才所听到的1980年的记这一张专辑，另外1982年呢有一个从此以后，那1998年的时候还有另外一张呢就是民歌的一张精选集哦。那可以说是这些歌曲呢都可以说是这个王海玲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像忘了我是谁这一首歌曲有没有哈，那这个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分享过嘛，其实这首歌真的是还蛮经典的，而且很好听。那这个是李敖大师哈，这感觉好像忘了我是谁这首歌曲应该是一首情歌对不对，其实不是，这个是李敖当时呢那个时候被关在狱中，在狱中里面所写的一个诗这样。他写的是谁呢，写的是那个狱警这样，就不看你的眼不看你的眉这样。就是你不要看到我。哎，蛮特别的嘛，对不对 ？OK， 哈，好啦，那既然讲到这里呢，那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也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那最后我们就要来听来自王海玲这一首《忘了我是谁》，同时也别忘了在明天的凌晨0点到1点，由秦昊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市市区内隧道及车型地下道自6月1号到7月16号为止，每天凌晨0点到6点钟，环保局将分阶段封闭部分车道进行侧沟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小心驾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环保局提供。
1: 2026台北蛇舞嘉年华6月13号到6月27号在彩虹桥登场，每天都有水舞展演。6月13号及6月27号晚上7点半，水舞搭配中低空烟火，精彩可期。还有互动钢琴喷泉装置，体验专属水舞 IP 气偶同乐，欢迎搭捷运赏水舞。活动详情请见官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特别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时报出版的新书，作者是目前在清大台湾文学研究所任教的钟志维。他的这本书研究的对象是在台湾的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郭松芬和李渔，而这本书的书名是《寇宝调抒情：郭松芬、李渔与台湾现代派文学政治》。讲到文学史当中的郭松芬和李渔，我们看钟志维他引用了一段1959年岁末当时在台大外文系读书的白先勇给他的老师夏季安，夏季安当时人在美国，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最重要的就是跟老师报告，这些年轻的学生创办了一本文学杂志。在信里面白先勇说，记得您以前对我们说过，中国文学之兴衰，我们这一辈人应负大责任。其实我们也想把中国文学延绵发扬下去，因为大家都有此感，所以我与王文兴、陈秀美、刘少明

同学发起想办一个杂志，内容以心、以真、以善为主，不随俗，不崇拜传统，我们命名为现代文学，里面以小说创作为重。我们最大的宗旨在于提高文学性上的水准。在内容当中，白先勇的这封信预言台湾文学现代主义潮流的兴起，也宣告即将引领20世纪下半叶的台湾文学往前发展的一个群体，台湾现代派正式登场。信中提到的王文兴、陈秀美，也就是陈若曦和刘少明，连同白先勇自己，都已经是当代台湾文学最贡献卓著的小说家或评论者。不过在这里回顾白先勇半世纪以前的信件，不完全是为了再浏览一遍现代派的封神榜，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反而这封向人在美国的老师请意写信这件事更具有解读的空间，无宁提示了20世纪中叶的台湾文学，或者是更精确的说台湾的现代文学主要的参照坐标已经从前殖民者日本的近代文学，乃至被国民党政府大量禁绝的中国五四新文学，转移到由美国所中介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而白先勇等现文诸子在大学毕业了之后，绝大部分也飞往美国取经，他们的中许多人，包括白先勇跟王文兴，都曾经在爱荷华尽所创作。那么问题就是，究竟夏基安是在什么样的语境当中引介了什么样的现代主义观念给他的学生呢？首先需要提出来的澄清，那就是钟子维并没有要用原本的那种横的移植跟纵的继承的二元论调来看待这件事。概括了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必须放在1960年代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情境当中才能够予以理解、予以描述。1960年代是非常特殊的一段时间，一方面越战的两方如火如荼对峙，剧烈的伤亡激起从西欧、北美到日本等自由世界庞大的反战浪潮，另外一方面激烈的反战野火终于也燃烧成为对继承建制的反抗，它的冲击不只是撼动了政军局势，在文艺领域也留下了长远的影响。在台湾虽然仍然受制于国民党政府的威权统治，白色恐怖的肃杀感令知识人余悸犹存，一波新的反建制的势力却也暗地酝酿，尤其在精英的文学领域当中，西方特别是英美新进的批评典范和写作观念对台湾精英文化圈的影响相当的及时，而本地的多语人才或是旅外学者学生的意见跟实际演练，大体就是促成了这同步性的主要推手。例如50年代末期旅美学者陈世香在台大文学院的四次演讲，他的文稿发表在由夏基安主编的文学杂志，就引介近台悲剧的观念还有新批评的分析方法，从而开启了在台湾中国古典式研究的比较视野。另外例如叶石涛、钟兆振等熟悉中日语言的战后第一代本省作家，他们不只是艺术战后日本文坛重要的作家作品，也透过日本的渠道接触存在主义等时兴的法国思潮。经过这样的描绘，我们可以说即使政治氛围封闭保守，60年代台湾的文学社群就已经呈现了一定程度的跨文化色彩。在这一波跨文化流动的浪潮当中，扮演首要脱票助澜角色那就被台湾现代派作家莫属。从1950年代后半叶文学杂志开始，到60年代同样活络于台大文学院的现代文学，台湾现代派开辟了一个纸上的平台供舶来跟在地相互对话，这种交流更因为大部分现代派作家都接受英美文学训练，并且有或长或短的旅外经验，而又越来越复杂的展开，他们或者在知识交流跟文艺创作付出心力，持续转化外面世界的养分给台湾文学，或者受到全球60革命呼吁的感召，投笔从戎，纵身海外政治抗议运动。我们看到有白先勇的《台北人》《纽约客》双轨并进，描绘离散处。

型的经典作品，而欧阳子为台北人所撰述的评论集《王谢堂见李燕子》堪称新批评方法在台湾最具典范性的成果。另外我们也看到陈若曦、郭松芬等人，他们参与了北美保钓运动，并且先后在70年代访问，甚至像陈若曦他就居留在中国，在见证文革惨况、革命梦碎之后，他们被列名为国民党的黑名单，只能够流亡海外。这些曲折经历都吐露了威权统治下台湾文学的意志跟意义，这又使得现代派承先启后的重要贡献就不止于文学领域，他们其人其作的开放精神更是为台湾的另类跟对抗文化扎稳了基础。现代派究竟如何思考文学？尽管现代派作家的写生手法是有所闻，不过相较于乡土写实这组关联深深的词汇，一直有研究者做了历史性的文学史追溯，或者深化相关概念的纵深，针对现代派如何形塑自身文学观念的学术讨论还有很大的空间。奠定于20世纪中期语境当中的空间形式跟书信小说，要解释60年代的现代派代表作家，例如说白先勇、王文兴，另外一个问题，他们在80年代才真极成熟的境界，并且又活跃了很久，那这抒情跟空间是如何来在他们的作品当中可以带有解释性质呢？钟子维就特别说，抒情小说和现代主义的相类可比在台湾现代派的语境当中尤其深刻。另外还需要强调，例如说像叶伟廉、柯启明，他们都是在特定的理论或者是文学史语境当中操作抒情这个词汇，在他们的使用当中，抒情不是流行于1950年代的抒情美文，也不是仅仅于无病呻吟的感伤主义，那他们是台湾现代派矢志要推翻革新的造作流气。那所以我们也就看到，在叶伟廉、柯启明、李渔乃至于钟子维自己的书中，抒情风格不涉滥情，反而自在于精粹提炼，借以召唤一个极致纯粹的讯息片刻。那空间形式有什么呢？抒情小说跟空间形式关键的重点在于钟子维引用了 Joseph Frank， 他的理论指出现代主义文学不拘泥于有条有理忠实相关的情节推演，更致力于破坏一个让片段跟片段得以同时呈现的如画一般的整体。所以前者是时间式的典范，强调故事的前后连贯因果发展，后者则是空间式的显露，着重于一瞬之间呈现全局的统合意象。也因此现代主义文学既是回顾性的，也是反身性的，只有在那个回看的一时片刻，才能够领悟原先疏离冷淡、零碎偶然、自言自语的机灵琐碎，它是反而自成关联。借由这种空间形式跟对于抒情特别的解释，我们看钟子维就将台湾现代主义小说予以定性描述，然后再将郭松芬跟李渔他们的文学创作跟文学理论放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空间性质的抒情传统当中。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钟志伟教授的新书，书名叫做《后保钓抒情：郭松芬、李渔与台湾现代派文学政治》。在书里面，钟志伟引用了李渔他自己描述保钓跟他生命当中关系的其中的一段话。这段话说：“光阴倏忽，昂扬青春年代转眼已遥在半个世纪前。回首钓运，与我是加州湛蓝的天空、明亮的太阳、无邪的人情。这样的日子跟关系，不是运动的活动，还是道理等，形成了我的保钓记忆。这记忆常又引出别的记忆。”李渔曾经说，当1970年代的激情消退，偃旗息鼓，而想要重返文学抒情传统的时候，克服保钓时候用以表述的战报体就变成他首要的功课。不过作为李渔生前最后发表的几篇文字，他在这篇文章当中仍旧再一次回望保钓，只是这里所谓的保钓在性质上已经不同于实战意义上的保钓运动。在李渔的情况当中，现实的保钓运动或许可以说淡出就淡出，然而行动主义所许诺的革新世界革命理想却难以说斩断就斩断，左翼右翼的患得患失仿佛强迫症般驱动着李渔还有郭松芬重复的回到保钓。保钓自此蜕变成为一种基于革命乌托邦的理想象征，这湛蓝的天空、明亮的太阳、无邪的人情，不可区分的萦绕镶嵌在李渔文学的抒情探求内部。在这个意义上，保钓的革新精神其实没有离开过。李渔意图在赵无极的画作当中捕捉的就是一种革新的精神，一套不同于既有绘画余晖的崭新表现手法。李渔主张赵无极的创造力来自于两次启程，首先是1948年离开中国到法国，这给了赵无极抒发快乐忧郁的空间，其次是1972年他回到中国故乡然后再次离开，这趟旅程带给赵无极的是让他反出中国古典。在这个意义上，李渔的结论是画家离开了中国却获得了中国。他在他的《光阴忧郁》这篇文章当中如此阐释赵无极。在画法上，赵无极的不凡展现在他对深度的经营，透过不断揉捏颜色和空间搏斗的行动，这破画晕染画面，赵无极不歇止地引领视线往内在幽暗深入，借此实现了他人不能执行的往内航行。而赵无极锻炼他的独特风格的历程

所体现的是一次跨文化接触，通过召集两次离开启程这样的离散抉择，空间上的中国跟西欧彼此交织，时间当中的古典跟现在相互阐发。李煜的说法是，赵无极以郁郁然而贴近北宋风格，却在中国的疆界以外超越了古今时空，中法民族东西文化承接了原主的卓越艺术品质，和他对话，由他引领，与他共行。仔细推敲，不难发现李煜围绕赵无极的评论其实是接续着林风眠他所呈现出来的抒情传统，离散跨文化还有在地本土的拮抗，古典意识和当代境遇的耦合。更重要，艺术家志在于翻转寄存的感知，不固步自封于代现特定现实的革新，乃至于革命志向。就如同林风眠根续古中国于现代时空，半生流亡在法国的赵无极青出于蓝，进一步在前卫艺术的革新语境当中更新古典中国绘画语言的资料库。换句话说，从后保钓李煜的视角看来，革新未必只能够走向和传统的对立决裂。事实上，激进反传统，如鲁迅他还曾经写过《中国小说史略》这种重塑古典小说系谱的论著。实情可能刚好相反，所谓传统，无论是抒情的、史诗的，或者任何版本的传统，如果有所谓的本质，那都是为当代诉诸过去而遂行的重新发明历史的动势。这股动势一方面奠定于时代的脉动，另外一方面也受到行为者的行动所触发。不过既然是有所为的抉择，也就是挑选，必然联动有所不为的遗漏乃至于排除，唯独暂时被遗忘的一直未曾消失消灭，只是停留在历史的废墟当中，和其他或为此或未必传统论述的滤网筛选太除的残疑放在一起，伺机而动，招引着如鲤鱼一般有意改革人前来重新发现。早在1980-90年代艺术评论当中，当时已经淡出政治革命的鲤鱼显露他对林风眠和赵无极的关切瞩目，而李煜向来把艺术评论视为他反思调运、开启后保钓序幕的不二钥匙。换句话说，抒情时刻的宣言沉寂已久，实为在李煜文艺概念转折的历程当中持续精炼的结晶。李煜对于1960-70年代，尤其是特别聚焦1968-1972年当中赵无极作品的回顾，它的意义有两重。除了充满刺狂的寓意之外，李煜回看的视线投射，那是重新发明抒情传统的射程。《光阴忧郁》这篇文章，那是李煜后见之明，对同一个时光当中的自己，离开了中国，却获得了中国的这样一份后设决断。而这里的中国，也再不止于只设特定国土疆界，遥指更为普遍的卓越艺术，显现普世的文明典范。进一步，一种文艺上的抒情传统如此确立下来。以实证资料来说，即使李煜、郭松芬他们最由衷奉行保钓卓艺理念那段时间当中，两个人对于抒情传统的态度也不见得全然摒除除之而后快的绝对激进立场。尽管对于抒情传统严加批判，又或者对于陈世香本人怀抱不满，但是在生活的现场，师生之间的相处仍然显露着友善和互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按照李煜的状况来衡量，无论自愿或者是被动，即使在调运期间，他都没有彻底摒弃研习中国古典美术的研究生课业。如果不是这一段跟随他的导师高居翰学习的历程，李煜未必得以接触弘仁和共贤等《光阴忧郁》文章当中援引作为古典忧郁历程的明末异端，更不要讲说要能够追索他们的画作根续更久远的北宋山水历史渊源。实际上在往后的回忆追认当中，李煜特别凸显

认为高居翰对钟晚明画家不同于中国传统解释的奇想异论，必须要特别强调，那就是一脉蛰伏在抒情传统当中，有着一直叛逆不必一端志在行动，那就具备有特殊的能量。归根究底，从鲤鱼的视角衡量，重返抒情就是根续革命。那鲤鱼的抒情及革命并不是毫无根据，而宣称鲤鱼抒情就是革命，这不是毫无根据的夸大。相反的，鲤鱼后跑调的书写充分显现出这样的扣合。在鲤鱼的文论当中，他非常有意识地返回跨文化前卫派艺术，而且呢，经由比较他的成就跟挫折，鲤鱼他醒视艺术家公共参与的进退得失，奠定这样循序渐进的摸索基础。鲤鱼逐步地锤炼他的抒情捷径，他认为文学不应该自我驯化成为既定的现实代现者，写作的志向是再幻想翻转现实，创造现有之外尚未实现的另外潜能。在这里，文艺憧憬革命的意志表露无遗。另外一方面，鲤鱼对抒情传统怎么革新现实的思辨，更是在他的创作当中持续更新。郭松芬和鲤鱼，他们都是非常重要的作家、小说家、文论家，另外他们也都是重要的思想者，而他们的思想和他们所经历过的那样一个大时代，尤其是经历爆料运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钟志伟透过郭松芬跟鲤鱼讲台湾现代派，也借由后跑调他所特别点出的抒情传统，把郭松芬跟鲤鱼他们的人以及他们的作品、他们的思想放置在其中。这本书书名叫做《后跑调抒情：郭松芬、鲤鱼与台湾现代派文学政治》，这是时报出版的新书。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哎，翁哎，你回来了，哎，给你先
2: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
2: 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阿母，我明仔要甲同学去上水哦。
5: 有危险的所在唔通去哦。
4: 阿母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阮，爱去有救生员、救生设备，也是安全开放的水域上水。
6: 教育部体育署连续协同中央甲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建造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地区进行宣导甲控制。
3: 上水爱安全，你我来守护。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童恩。我最喜欢的艺文活动是舞台剧，因为演员不能 NG， 非常有临场感，有做自己的感觉。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老师，我们继续来聊甘宝搜神记的故事。
2: 对，那上次我们讲的是左慈的故事，也就是曹操阵营的一个道士叫做左慈的。然后这个左慈
1: 很厉害，可以穿墙而过。
2: 对啊，左慈其实就是反对曹操，然后跟曹操有一些尔虞我诈、彼此斗智的这样的一个情节。那这样的情节呢，不是只有在曹操阵营里面会出现，其实还有在东吴的阵营也出现过啊。东吴的大将，我们知道东吴是从孙坚开始起家的，孙坚传给他的儿子孙策，然后孙策传给他的弟弟孙权，但当时他们都是大将军的时代，只有到孙权的时代呢才称王，这是三国时期的一个状况。那孙策呢有个好朋友叫做周瑜，他们两个之间呢可以讲就是情同手足啊，而且是同年生的，两个人之间感情很好，甚至娶的老婆呢一个是大乔一个小乔，所以江东二乔啊就是归于孙策跟周瑜，感情很好。但在搜神记里面写的这一段呢就跟周瑜没有关联了，而是跟孙策跟虞姬有关。虞姬是谁呢？他是一个道士，道士的名字。那有人说虞姬也叫做甘姬，比干的干，甘姬。但到底甘姬是不是虞姬啊？这个也就是等待。
1: 这个鱼也是双钩鱼，是不是看错看成干？
2: 有可能啦，但是一个说法就叫甘姬。但如果甘姬跟虞姬是同一个人的话，现在在考证上面呢也要花一段时间了。那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虞姬应该是确有其人。那他的故事在《搜神记》里面就更传奇啊？为什么呢？因为左慈是反对曹操的，因为曹操是用霸权在管理的。那虞姬呢？虞姬为什么要反对呢？因为其实

0: 孙坚所创立的这个东吴政权啊，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野蛮一点、霸道一点的，因为他是用征伐的方式去让东吴的人统一啊，因为他本来并不是真正的传统的东吴地区人士，他是用去武力去讨伐的。那武力讨伐的一个结果呢，就会让这些道士们觉得你并不是以德活来天下，你不是一个有德之人，所以其实心里头是反抗他们的。那虞姬的故事就是他在反抗孙策。那孙策这个人的心里头的想法是在《搜神记》里面的记载，就是他是比较心胸比较狭窄的，他觉得说你呢不同意我，然后你反抗我，然后让别人觉得你高高在上，结果我孙策呢就被你踩在底下，所以他不满意的是这一点，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呢，所以他们两个之间就有一些纠结。纠结到什么程度呢？纠结到孙策要杀掉虞姬，那他要杀掉虞姬他才甘愿。可是虞姬是一个道士啊，你要杀他不好杀，为什么？他会法术，他会一些变化，那这些变化是让他觉得很生气的。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就是虞姬因为很受欢迎，让孙策心里头觉得说你怎么会那么受欢迎，我身为君主，我是这边的大将军，我都没有像你那样子受到欢迎，所以他就很生气。于是他利用一个机会，那个机会其实也是他自己在《三国志》里面有写的，就是说他要去出兵打曹操，然后去攻打曹操。那攻打曹操的时候呢，要渡江过去，江就是长江了。就那个时候因为天气干旱，干旱就没有雨啊，没有雨你这个水就变得很小，很小的时候呢船也不好渡过，所以他就想到说现在没有什么雨，你是道士，你道士就要求雨，所以他就找虞姬来求雨。如果你没有求到雨的话，那你就不是真的道士，我就要拿这个理由来杀掉你，我对你就有一些偏见，然后我要考验你，但是你没有达到的话你就要被我杀掉。孙策是这样想的，想了以后呢就把虞姬给抓来，就说你现在给我求雨，我看看你的本事是
1: 怎么样，在哪里， 对， 对本事到底如何。
0: 对，那虞姬那个时候在做什么？虞姬那时候在船上啊，他受到大家的拥戴啊，因为东吴的人很喜欢他，因为他能言善辩
1: 善道
0: 啊，然后比孙策还受到欢迎，孙策心里头就不爽，
1: 吃味吧，
0: 吃味啊，吃味。然后我现在要去打曹操，我要派兵过去，又没有雨，那没有水，水又很难过，所以你现在要做的这个任务就这样，因为你还是我的军方的顾问，因为当时都习惯了，就是把道士当作是他的一个随行的顾问，你既然是我的顾问，你就要来帮助我，想法是这样。那虞姬就说好吧，那我就帮你求雨。那求雨求了半天，他就想说这个雨怎么都还下不来，雨下不来，他就觉得那你是在说谎喽，你在说谎的话，那求不成雨你就是死罪一条，因为你罪犯欺君。所以对虞姬来讲呢，他这样的没有什么好下场。可是没想到就是他要被斩杀的时候啊，就是情况很危急的时候，雨就开始一点一点的下，那下到后来就下得很多，所以大家都觉得
1: 太神奇了。
0: 对啊，虞姬是一个神人啊，你看啊，雨果然就下了，雨下了以后长江的水就涨上来了，涨上来那你不就是要长江水然后渡江嘛，那不就达成任务了吗？达成任务所有人都很高兴啊，为谁高兴？为虞
1: 姬高兴。 对，
0: 对，就是说他求到雨了，他可以免除一死了。那你是孙策会怎么想？我本来想要杀你的，结果你真的求到雨了，这下子非杀不可了，因为你好像有真有这样的一个本事，所以孙策就非常的不高兴。哎，求不到雨也不高兴，求到雨也不高兴，
1: 也不高兴。
0: 对，所以就是君恩难测啊。那难测的一个情形之下呢，大家就为虞姬，本来是为他欢呼的，他终于呢可以摆脱被斩杀的一个命运，结果没想到孙策根本不想让他活着啊，所以也想要斩杀他。
1: 他只要想斩杀他，他有千百个理由
0: 啊。他有，对啊，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就是虞姬的不对。虞姬应该照理讲，应该他就去巴结

0: 孙策，跟孙策说一些好话，可是他没有啊，他完全不跟孙策讲些什么好话，也不去做辩解。
1: 所以历朝各代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拍马屁还是很重要的。
0: 这拍马屁很重要，
1: 骗屁。
0: 对啊，而且你还是所谓的国师啊，你要当国师，你要懂得说去拍人家马屁。但虞姬呢，在这方面来讲，他就没有这样子做，因为他觉得，我帮的是老百姓，我不是为你一个人服务，我要为很多人服务。在为很多人服务的情况之下，你需要雨，我会去求雨，但我求雨不是为你孙策去求的，我是为这些广大的老百姓，需要的老百姓去做的。你要做的只是一个军事活动，但是我想到的是军事活动以外的事情。所以虞姬的眼光呢，是要比孙策来得好。而且孙策在《搜神记》里面的一个说法，他就是变成像是一个地方恶霸型的一个人物，然后你就是要去压迫他，让他屈服，但他就不屈服。你要杀我，看起来好像很容易，然后我就是一直等到这个太阳很大的时候，雨下不来的时候，突然之间下了雨，让他知道说我是很厉害的，我是有奇雨的。所以孙策会怎么想？我更火了，你要是如果说你早一点让这个雨下来就好，但你偏偏就在那个节骨眼才下这个雨，然后得到了大家的拥戴。孙策会想，这拥戴的人为什么不是我，而是你？那要是你的话，
1: 怎么会去拥戴一个道士不来拥戴我呢？
0: 这没错啊，因为我才是大将军。
1: 当然啊，孙策就会这样想啊。
0: 对，那虞姬这他就觉得虞姬好像很故意，很故意的时候，那就心里头就更火了。虽然我答应你求到雨我就放你走，
1: 不杀你，
0: 对，但我现在就可以食言而肥、
1: 我改变主意了。
0: 对啊，没错啊，我就是要把你给宰了。
1: 那他有用什么理由吗？
0: 没有理由啊。对，就是
1: 莫须有。
0: 对，然后我现在求到雨你也杀，求不到雨你也杀，反正就是你要杀我，但你杀得成我吗？虞姬的想法就是，我是道士啊，我有我的法力啊，你真的能够杀掉我吗？那孙策的想法就是，我就偏偏要杀掉你，我看把你杀了以后会变得怎么样。所以他就把虞姬给杀了，最后结果就虞姬被杀。可是虞姬被杀，他有死吗？他有死就不会有搜神记了。
1: 老师就卖关子咯，那到底虞姬为什么他会没有死呢？这中间有什么样的玄机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于远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说到孙策要杀虞姬，那么大家都以为他死了，其实他并没有死，这中间有什么样的玄机呢？
1: 因为这个虞姬呢，他是一个道士，那道士的话他就有他的法术了，所以你要说他杀不死吗？好像也不是，但是他就是被杀了。但他为什么会被杀？虞姬为什么要被孙策给杀掉？因为孙策会觉得说，我是老大，然后你都不服从我，
0: 而且感觉你的风头盖过，
1: 你的风头比我大，
0: 对，
1: 我可是我是大将军啊，这大家都把你吹捧成为好像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所以他心里头是不满的。那再来就是他要去打曹操，要过江，可是因为天气炎热的关系啊，遇到干旱，那你发不出去。然后你是随军的这个军师，类似这样的一个角色，像一个顾问。可是顾了你什么都不问，你就在那边享乐。
0: 那就变顾门吗？把
1: 对啊，
0: 问的口拿掉。
1: 对，然后又受到大家的欢迎，所以他心里头是有气的。气了以后，干脆就把他绑起来，因为他觉得我的人呢、啊，在外面呢、啊、做苦工，在做一些工事，防御的工事，想办法。因为天气干旱，那就是泥沙就会淤积嘛。那我就把泥沙给挖掉，那你闲闲没事做，看了就讨厌，就把它绑起来。绑起来就说，那你就做的一个目的，只要有下雨我就放了你，但是没有下雨呢，你就在这边给我太阳晒，把你晒干为止。因为那时候太阳很大，它被绑起来。那这是早上的事情，到了中午以后呢，风云就开始变色啊，就好像有这个乌云聚集，感觉要下雨了。到了傍晚就真的下起来了，
0: 真的下雨了，
1: 就下雨了。那就是虞姬求雨成功
0: 嘛，成功。
1: 那你求雨成功，大家都会觉得说应该孙策就会放了他，结果没想到孙策不但没有放，还执意要把他给杀掉。
0: 杀了，可是这样不能服众吧？
1: 可是他是大将军，
0: 他说了就算，
1: 他说了就算、嗯、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在。虞姬呢，其实他所反抗的就是孙策这样的一个人物，你不讲道理嘛，你就是很阿爸嘛，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收神记把他给记下来。那这个其实跟事实上有没有关联、就是事实上孙策是的确是杀了虞姬，但是不是这个原因呢？不知道、因为历史上来讲从来不会告诉我们答案是什么，只是搜神记里面讲，就是说因为虞姬被杀的原因是孙策心里头的那股怨气。那你这个怨气呢，你把虞姬给杀了以后，说真的讲，你第一个你就失去了民心啊，这些将士会觉得他很同情虞姬，因为虞姬在他们心目中呢有点像神一样的这个地位，所以也有人

0: 相信说虞姬可能你杀不死他。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孙策把虞姬给杀了以后，他常常呢在他的这个旁边就看到虞姬出现。
1: 他不觉得很害怕吗？他会不会以为是鬼魂？
0: 可能就是鬼魂之类的，他就常常看到他，不是在他的左边，就是在他的右边，随时都可以看得到他，
1: 感觉像形影不离的感觉。
0: 对，可是别人没有看到，
1: 只有孙策看得到，
0: 只有孙策看得到，
1: 这样子有点恐怖哎。
0: 对，所以孙策就觉得说，为什么这样阴魂不散？他就非常的火大，非常的生气。可是虞姬就只有笑一笑。因为他已经是变成了另外一种形状了，就是吓他这样。那孙策呢也没有办法，因为他还是要行军打仗啊。那孙策是很喜欢行军打仗的人啊，他是武将嘛。那武将就很容易得罪人，所以当时的曹操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军师就讲，孙策这个人呢非常的高傲，勇于冒险，很容易得罪人，所以呢其实不用等到曹操去收拾他，自然就有人会去收拾他，因为他的个性的关系，你这种个性呢不会结交到真正对你好的朋友。其实孙策有没有好朋友？有啦，周瑜啊，周瑜是他非常好的朋友，可是他常常就是冒险犯难，就是秉持了孙坚他们家族的一个特性，所以他在一次的那个冒险犯难的过程里面呢遭到刺客的围杀。那刺客呢就伤到他的脸，那你知道他有一个外号叫做孙郎。
1: 孙郎？
0: 对，
1: 郎中的郎吗？
0: 郎中的郎、所有的美丽的帅气的男生都叫郎。孙郎啊，周郎啊，这些都是叫做帅气的男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帅哥啦。所以孙帅哥脸部受伤以后，
1: 现在姓张的不就很可怜？蟑螂
0: 有啊，崔莺莺那个叫蟑螂。
1: 蟑螂，
0: 所以这个脸部受伤以后，他很在意，所以他每次会怎么样？看镜子，古代有镜子是铜镜。
1: 铜镜，
0: 对，他就拿着铜镜在那边照，就他看到谁？他看到虞姬。
1: 他又看到虞姬。
0: 对，
1: 我吓坏了。
0: 对，他虞姬不是在他的左边，就是在他右边，然后现在出现在铜镜里面。每次看到他，他以为是他自己。就看到都是虞姬，只要一看镜子照的就是虞姬，你说他心里头怎么样？活死了，为什么会变成这张脸？这张脸从哪来的？所以他很生气，很生气以后呢就心情就很不好，很不好以后他就宁愿把镜子给打破，把镜子打破呢 随时呢他就让自己的这个剑伤啊，因为他被剑划伤了，划伤以后他就不愿意吃药，不愿意服药，因为看到这张脸就看到虞姬，看到虞姬他就想到一些讨厌的事情，所以呢后来他就这样毒箭迸发，整个脸就毁容了，他心里头就非常的难过，然后他就过世了。
1: 就因为这样过世了？
0: 他就因为过世，因为他是一个美男子，他受不了他自己变丑，第一个是这样啊，第二个每次看镜子就看到虞姬，这是什么道理呢？
1: 而且这样会受不了哎、欸，感觉被他纠缠的感觉，
0: 就是心里头的压迫的感觉。
1: 对啊，压力太大了。
0: 那你说虞姬死了没？那很多故事都讲说虞姬其实没有死，就是用法术去脱逃。
1: 可是很奇怪，那他没有死的话，为什么只有孙策看得到他，别人都看不到他呢？
0: 这就有可能是孙策的心里头的阴影。当然，这个就是一种伏笔啦，就是让你去猜虞姬到底死了没。在别人来看就是虞姬已经死了，被孙策给杀死了，可是孙策随时都可以看得到他，连照个镜子都可以看得到他，那是代表什么？孙策心里头虚嘛，心虚了，我怎么会去看到一个最恨的人？那最恨的人就在我旁边，不是在我左边就在我右边，甚至在我的镜子里面出现，所以他就恨死了虞姬，恨死了虞姬又杀死不了他，杀死不了他以后他就怒急攻心了，所以就因为这样就过世了。在过世之前呢，他就跟他的弟弟就讲说，我的这个大将军的位置就要传给你啊。所以孙策是后来传位将军的位置是传给他的弟弟孙权的。那孙权是三国时代的一个大赢家了，因为他无论是打仗，你看赤壁之战曹操败给他，然后跟刘备之后他们也翻脸， 结果

0: 刘备也输，所以他在三国时代里面来讲是大赢家，他没有输过、啊、面对这些高手，
1: 那很强、欸、
0: 可是他年纪最小，他年纪很小，他比孙策还小啊，孙策死的时候才二十几岁而已啊，
1: 好年轻哎、欸，
0: 非常年轻啊，
1: 盛年哎、欸，
0: 对啊，而且不只是盛年，是他年轻气盛的时代、
1: 嗯、
0: 那他因为这样年轻气盛，他把一个道士给杀了，说真的讲就得不偿失啊，你怎么知道这个道士没有本事呢？所以虞姬被孙策给杀害，当然虞姬的做法让孙策不满，可是孙策有没有那种就是很蛮横的地方，其实也是有、所以《搜神记》写孙策的时候并没有把孙策写得太好、就是说你看这个事情，虞姬为什么会被杀，最后为什么虞姬会化身成为他的一个幻影，但你也可以讲就是说这些可能都是孙策、他心里头的反应，那反应以后呢，反应出来的这种状况是很不好的，他心里头有疾病嘛，那你从心理的疾病来去看孙策的话其实有道理的、所以孙策最后就这样子被道士虞姬所杀，死在虞姬的法术当中，但这是一个说法，那大家都认为说虞姬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因为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虞姬、被砍头，被砍头以后呢，他的头永远砍不掉，就突然之间又冒出来，那砍不死的虞姬后来还是被砍死了，可是他到底死了没，也没死、所以才会有后来的疑心生暗鬼，因为他疑心生暗鬼，所以最后就死在这里。
1: 嗯，好，这个故事非常的精彩，也有点悬疑哦。非常谢谢岳勋老师今天跟我们说在《搜神记》当中虞姬的故事，老师谢谢喽。
0: 谢谢。
1: 更多甘宝所写的《搜神记》的故事，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5: 现在时间2点整。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5: 台北广播电台。

越夜越善待自己，一个在夜里懂得善待自己的人，你会发现夜色因你而变得更美。人越是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更是要懂得把自己照料好，生活的作息尽量追求平衡。当我们过度追求名利，追求物质条件，我们在人际在亲情上势必会受到影响。不要说价值观扭曲了，开始有那么一点偏差，你会觉得这世间所谓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人或物开始改变了。工作最重要，收入、绩效、待遇胜过一切。我们看到很多人

到了某个人生阶段，他真发现什么呢？他终于了解什么叫做得不偿失了。希望大家用智慧走人生路，想得到什么，想拥有什么，在这之前也好好思考一下，你适合拥有，适合得到些什么。感谢听众朋友今天来到寻梦园。六月一天又一天来到下半个月，在一个多礼拜我们就要堂堂进入到2026年的下半年了。这一个多礼拜记得要勇敢潇洒，每天认真的过日子。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Johnny Mathis 的歌声，我们欣赏这首 How Do You Keep the Music Playing?

越夜越美丽，也往往因为音乐的滋润。这些优美动听的旋律就像珍珠一样，珍珠又像漂亮的水滴，我们在夜里甚至可以看到水珠里的反光。光从哪儿来呢？也许是月光，也许是街灯，反正大家就用丰富的想象力，原本所谓单调的夜色可以变得是这么的缤纷，是这么的有味道。来欣赏 Gloria Estefan 所带来的 If We Were Lovers。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我是秦孟仲，在空中与您共度。有时晴，有时雨。今年的六月呢，不敢说天气的变化很极端，但就是因为有一些变化嘛，就算小变化或者是中中的变化，白天和晚上的温度呢是有差别的，或者连下几天雨之后，晚上还真是挺有凉意的，但连出几天的太阳，我们台湾的建筑物呢几乎都钢筋水泥啊，所以它会吸热，它会吸热，所以当然啦，到了夜里你还觉得这屋子里呢还挺闷热的。这半年就要结束了。有些朋友关心的倒不是什么气候的冷暖，或者晴天或雨天，他所担心的是人生重要的一步即将迈开，特别是今年的准社会新鲜人，毕业之后稍微放松个三五天，这样好了吧，十天半个月，这个放松不能变成放纵，接下来人生路的规划是需要你认真思考的。我在这呢就做一个唠叨的提醒了。来，先让 Mariah Carey 所演唱的 Without You。

同学、朋友、同事，或者一面之缘的人，他们并没有那么快的消失在人间，要多年之后，但是很可能你们就此一别之后，一辈子呢，不会再次的出现在你的眼前了，对他对你而言都是一样。有人渴望同学会赶紧开，有人看得很淡然，反正一切都结束了，准备迎接新的开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这八个字其实蛮好用的哈、啊。但希望听众朋友不要曲解这八个字。你不是完全否定啊，完全这个离弃你过去所有人生的体验，而是不要被不愉快的过去牵绊。不要被过去的一些你生命中觉得不该出现的人，他们对你造成的伤害，你的情绪呢，一辈子被牵引。当然不要。祝大家鹏程万里啊！我们共同啊，过来人共同来祝福今年的社会新鲜人鹏程万里，鹏程万里啊，鹏啊，这个大鹏鸟叫起飞的，要飞得高。飞得高就能够看得远，人视野宽哈、啊，视野宽广，你就能够大气，你的思考呢就不会那么的 narrow， 那么的狭隘了。好，我们再次的祝福今年的社会新鲜人，芭芭拉史翠珊以及 Michael Crawford 所带来的夜晚的音乐 ，Music of the Night。

请支持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将谨守三不二会原则，不会泄露个人资料给任何人，不会询问普查表以外的资料，不会要您提供账户或存折，并且会佩戴普查员证，会递送或寄送给

0: 是啊，哎，你听，什么声音啊？
1: 啊，我看到了，是消防车。哎，就在我们后面，快快快，快点让路。
0: 好好好，我往路边靠。
2: 车辆在路上遇到执行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等紧急车辆，
3: 应礼让救护车、消防车先行通过。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生命无价，救人救灾最优先。
5: 在咧校园内，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是有时阵霸凌事件点点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我有看到小明被人欺负，但是我惊我若是管会受到牵连。
6: 咱会使甲老师讲，也是靠1953反霸凌专线点击关心小明，让伊知影伊袂孤单。
5: 优先校园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看到不公平，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
6: 霸凌唔通吞吞，爱甲包容，学校园搁较美好。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手上的那份毕业证书并不代表终点，而是一条起跑线。毕业生可能紧张迷茫，害怕接下来自己做不好，但是要记得，每一个人都是从新鲜人开始的，不懂就多问问，犯错懂得改。挫折也是我们必须经历的，必须缴交的学费。不必急着证明自己多优秀，先专心站稳自己的脚步，学习职场的节奏，累积经验与人脉。态度比能力重要，诚实比完美可贵。你的热情，你的弹性，正是最大的优势。新鲜代表无限可能，希望今年的毕业学子保持好奇，不怕尝试，跌倒了自己爬起来，失败了再来一次。这社会很大，但你会慢慢找到自己的位置。勇敢向前行，这世界正等着大家发光呢。

毕业不是终点，而是人生路又一个冒险的起点。有些朋友可能会慌会怕，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会。

但你想想，每一位师长，每一位前辈，他们都曾经当过新鲜人，不懂就问，犯错就改，态度比能力重要，保持学习的饥渴，也珍惜每一次的磨练。希望大家都带着初心，一步一步向前，跌倒了爬起来，失败了再试一次。所谓新鲜，也正是你最强的武器。勇敢迈向前，这个世界等着你来探索。

再见吧，黄砖路。Goodbye, Yellow Brick Road。来自 Elton John， 算是他巅峰时期的一首代表作。对很多毕业生而言，想起黄砖路，想起红砖道，还有什么呢？最高学府啊，椰林大道啊。其实每个校园都有它不同的美丽的风景。其实有些难忘的不见得是美丽吧，它让你难忘是什么呢？你曾经反败为胜，你曾经在那儿办过一场你到现在想来都觉得非常骄傲的活动，大家都看清你，大家都唱衰你，但这个活动办起来了，而且人气滚滚。很多朋友回想在校的岁月，特别是社团的活动呢，也常常是津津乐道的。是的，不再年轻的朋友们，我们今天讲到校园生活，讲到毕业生，讲到社会新鲜人，有没有觉得很遥远？可是人生却这么奇妙。这多年之后，我们有些老听友呢，今年是以家长的身份坐在学校的礼堂活动中心参加贵子弟的毕业典礼。你坐在台下，你心里一定在想，当年你毕业的时候，您的父母哈、家里的长辈，他们坐在另外一个角落。时间也真的是蛮快的啊！我说着说着呢，也想起当年自己的毕业典礼，大人来参加，还有我记得孟群哥的大学的毕业典礼，我还去照相。这个画面呢，也都在我脑海当中一一的浮现了。好，就在音乐声中，我们顺着回忆的这条时间轴去想一想难忘的毕业典礼精彩的画面。John Denver John Denver 带来的 Rocky Mountain High。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从大道城摩登时代的邓雨贤，战后的杨三郎，文夏

0: 一路唱到蔡正南，每一首歌都是大师们留给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记忆宝藏。台北广播电台庆祝65周年台庆，将在7月18号星期六下午，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115年度《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重现30到80年代台语流行音乐人的故事。活动完全免费，更多详情请上电台官网或 FB 脸书专页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及台北市中山堂共同提供。
1: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现在时间3点整。

0: 我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想你到三天呢，
4: 师傅都想你呢。

0: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1: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人、事、时、地、物，能让我们处理更有效率。精准澄清，诚实进步，让台北市更美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0: 一记千沙皮，爱吃困难么？
1: 哎，天子爷，你台湾冇合法，也有很有可能漏入一托米纸，会不会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2: 新鲜脱品一托米纸，可能透过天子爷流入高盐，请听错，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骗到诶，能做得舒服适当的健康同未来。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

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工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那个右边观众你们好，左边观众你们好，那个上面的观众你们好，下面观众你们好，右边、左边、右边、右边、上面、右边、下面，小猪，不是你们叫他叫小猪。Dino 跳过去，右边、左边、上边、右边、下面。什么？你们一起喊？对啊，不能这样子，才到一半而已，一半都还没到。来一个慢歌。

亲人，呼吸都兴奋，得不到内心都安分。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五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陈先生，您餐厅够用检举啊？爱明玲停业无？
4: 抽烟油烟都有改善呢。
3: 检测也是无效果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4: 停业伤严格啦，我要去诉完行政诉讼啦。
5: 行政诉讼，行政。

0: 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正义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搁省钱。
1: 调解立立选项，三赢不是乒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up.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减少不动产交易纠纷，租买契约应确实揭露住宅或建物专有部分与产权持有期间或持有前曾否发生或知悉有凶杀、自杀、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情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地震局提供。
1: 我感觉即马过车路的时阵，足侪车辆拢会让过路人，足赞的哦。
2: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1: 骑车也是开车，拢爱让行路人。
2: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拢都爱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越，请稍等一下，好人先行。
1: 行人伫咧过车路，嘛爱遵守号志，行斑马线哦。
2: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翁欸，你不是去做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检查结果安怎哈？
4: 医生说我检查有斑肿块，叫我要紧去大病院进一步检查。
3: 你也要赶紧改掉吃薰、补槟榔和饮酒的惯习啦，要不然中风的几率会增加123倍呢。
4: 这么恐怖？
3: 紧，我陪你去病院检查。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天气越来越热了哈，所以呢，我们的老朋友们从早上起床一直到晚上睡觉，那么怎么样让自己啊干爽，让自己觉得舒服啊，但是又不过分，那我觉得那才是最重要的啊。很多人说到这种季节温度不开冷气是虐待自己，我也觉得哈，该开冷气的时候就要开哈，但是呢那个度数真的不要太冷哈，太冷对我们自己的皮肤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不好的。那我都说通常呢在白天我们大概正午的时候23到25度是最恰当的，再低也就不好了。那晚上睡觉的时候大概25度左右就差不多啊，就是不需要太冷。像我现在年纪大了，我都觉得温度如果稍微低一点自己都觉得刮哈会寒啊，稍微自己觉得暖和一点是比较重要的。你暖和一点，身体整个的血液循环会相当的不错。那而且呢习惯是慢慢养成的哈，你如果一开始啊你就把自己的温度调得很低，就处在一个很冷的状态当中，等到真正很热很热的时候要怎么办呢？所以有的时候的习惯是慢慢去养成的，不开冷气也不行，但是开得太低也不好，所以我们自己要把自己的习惯养成，然后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温度。好了，每天我们还是要动一动，让自己的身体血液循环好一点。不管冬天，不管夏天，运动是一年四季都不可以少的。来，一起动一动。
4: 小轩轩来。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呀？
1: 我们前一天讲到，其实泰式很适合用来拌海鲜嘛，那我就想到其实也可以做泰式的柠檬鱼，
0: 我喜欢。哎，我就觉得我从柠檬鱼开始吃，
1: 嗯，
0: 然后来不是流行酸菜鱼吗？
1: 酸菜鱼，对，
0: 然后再又吃酸菜鱼，我觉得哎呀，不管是柠檬鱼还是酸菜鱼，我都觉得超棒的。
1: 酸菜鱼的那个酸菜香味，其实跟那个海鲜鱼类其实也蛮搭的，
0: 蛮契合的。
1: 对，但是它会烧，它是有辣的，酸菜鱼是有一点点辣的，
0: 它的辣是像宫爆辣椒的，
1: 对，它是那个辣椒，
0: 那那种辣椒。
1: 对，但是柠檬鱼的话，其实就不会辣，
0: 它
1: 是比较
0: 是辣椒都切碎了，
1: 对，切碎。但是里面的话，其实还会准备一样，就是那个香茅。
0: 哎，对，香茅是好东西哎。
1: 对，就是在蒸鱼的时候，其实你把那个姜片跟香茅一起放进去，跟鱼一起蒸。那其实柠檬鱼的话，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它那个酱汁嘛，就是你要挑柠檬汁跟鱼露。我自己之前用习惯的比例应该是柠檬汁2，然后鱼露1，就是柠檬汁可以稍微多一点点。然后里面像老师刚刚讲，会放辣椒末，然后蒜末，可以放一点香菜。但是香菜的话，你香菜根可以
0: 香菜最后撒上面去就好。
1: 我香菜根有时候会把它跟这些酱汁拌在一起，然后香菜叶是留在最后撒在
0: 上
1: 面。对，它这样子里面会有香菜的香味，所以你可以把香菜根也切碎，然后放砂糖。对，其实这个就是它的酱汁。那你鱼就是下去蒸之后，我其实蒸好之后会先把那个水倒掉，就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比较不会有那个
0: 腥味。不会腥
1: 味，
0: 对
1: 对，
0: 嗯，蒸鱼真的是这样哈。
1: 对，
0: 以前我们都会觉得，哎呀，那个汁是
1: 精华，
0: 怎么能倒掉？
1: 嗯，
0: 后来发现，哎，倒掉以后的鱼比较香。
1: 对，它就是不会有那个鱼水那个腥味。然后其实你倒掉之后，我都会把酱汁淋上去之后再放回去，大概再蒸个一两分钟，它其实就会有那个味道。起锅之后你就放香菜叶跟一些柠檬片摆在上面摆盘，其实这道菜就很好吃。
0: 嗯，其实蒸鱼啊，以前我们很笨啊，都会想说哦，就是放在锅里就一起蒸，水烧开蒸，就后来就发现那个鱼啊，就好老。
1: 对
0: 对，后来人家说，就看书上说，你蒸鱼啊，一定要水。

0: 水烧开了以后，哦，对对对，你再放上去蒸个看鱼的大小，大概五到八分钟左右，
1: 八分钟差不多就熟
0: 了，就差不多大一点的大概八分钟左右，然后呢就是你在蒸完之后，通常你如果去吃广东式的做法啊，它那个汁啊一定会倒掉，然后就把你的那个佐料像切的葱段丝啊、姜丝啊、辣椒丝啊，这些东西，尤其葱它会先泡水
1: 啊，
0: 你为什么要泡水？
1: 比较不会辣吗？
0: 不是，它就会卷起来很漂亮
1: 啊，它是因为泡水才会卷起来。
0: 对，就是你在切的时候你都不觉得，可是你泡水以后它就会卷起来
1: 啊，难怪我都看到都
0: 为什么人家都好卷起来，对不对？好，再铺在上面，姜丝铺在上面，最后呢就是把酱油、酒的佐料，所有的佐料，就每家厨房要有一个烂锅子
1: 啊，用来烧油
0: 烧油的，对，就是不可惜嘛，就是哎，就用它专门来烧油，然后就把所有的佐料放在那锅里，用开火啊，不要太大的火，就是让它烧开，然后呢，你就把那个汁汁浇在你铺好的葱姜上来蒸好的鱼上面，然后你就听到嘶那个声音，很疗愈啊，然后那个鱼蒸出来才好吃，
1: 而且很香啊，那个香味，
0: 那是我跟师傅学的其实鱼用蒸的真的很好吃，但是鱼用煎的也好吃，因为蛋白质永远就是香的。
1: 其实柠檬鱼的话， 我之前做过，应该是用鲈鱼，
0: 鲈鱼都很平价
1: 对，不会太贵，
0: 但鳕鱼也好吃啊，
1: 对，鳕鱼其实用蒸的也很好吃，对，而且我觉得用蒸的也不会太油腻的话，其实夏天还 OK。
0: 真正是那个叫什么鱼，很贵的，
1: 很贵的，
0: 很贵的鱼，
1: 鲳鱼吗？
0: 不是鲳鱼，鲳鱼大部分都是用来
1: 煎
0: 比较好吃，那个叫什么鱼啊，就是蛮贵，但是你要会做，要不然就浪费了
1: 但是新鲜的鱼肉其实吃起来我觉得都好
0: 吃，
1: 对，所以如果在夏天比较没有胃口的时候，不然就做一道柠檬鱼也不错，
0: 哎，对，夏天吃柠檬鱼真的是很开胃的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我们从新闻当中知道，最近南部地区，就是包括高雄市医院本土登革热群聚事件越来越多了，所以在这要提醒南部地区所有的朋友们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那么疾管署也公布了病毒基因序列分析的结果，这跟越南境外移入的个案病毒它的序列是相同的，所以可以确定他们是一起所谓医院群聚事件。那么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他特别说明，相关确诊者都是指标个案，在住院期间这个同病房的接触者，他们的病毒基因的序列分析结果跟越南境外移入的个案他的病毒序列是相同的，目前并没有所谓疫情外扩的一个情况发生。那么疾管署也会继续的监测到七月中。那么疾管署机动防疫队持续派员执行防治成效的评估，还有周边社区风险的评估。另外卫生单位呢也开始执行医院还有社区资深员巡查清除化学防治还有环境整顿的工作，针对群聚单位相关区域工作人员还有住院中以及回溯已经出院的病人的一些风险，扩大的来裁减，已经裁减了1400多人，除了确诊者之外其他都是阴性。那么疾管署说，由于登革热病媒蚊吸血之后需要找寻有水源的地方去产卵，它的孑孓也就是幼虫还有跟这个蛹啊都是在水中活动的，所以民众们要主动进行室内户外环境的一个巡检落实，落实到所谓的巡道清刷。巡就是到处去看一看有没有积水的地方，比如说轮胎呀，或者你家里室内很多所谓的像盆景啊，这些都会积水的地方，你就要去把它倒掉，要清洗这些东西，然后刷干净。那么清除不必要的器物，需要使用的容器应该定期的去刷洗它，使用之后要把它扣起来，避免积水。那么近期也就是前一阵子啊，高雄的大雨非常的大，所以呢提醒所有的民众

后要注意你们家附近周遭环境，还有室内是否有积水，要把积水倒掉。提醒大家，没有滋生源就不会有病媒蚊，来降低登革热这些病媒蚊传播疾病感染的风险啊。那么最近受到梅雨封面还有西南风的影响，国内各地都出现了剧烈的降雨的情况，而且气温炎热是有利于病媒蚊滋生的，而且国内已经出现了本土登革热的病例的群聚，疫情传播的风险也增加了。因此疾管署特别呼吁我们所有的民众要主动的清除家里内外积水的容器，减少病媒蚊的滋生。提醒大家，临近的东南亚各国登革热的疫情也很严重，民众返国入境的时候会有登革热疑似的症状的话，你就要赶快注意要去就医啊。哪些症状呢？比如说发烧、头痛，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疼痛，这些都是登革热疑似的症状，所以要尽速就医，告诉医生说你的旅游活动史。那么从事户外活动的时候，也建议大家要穿着浅色的长袖的衣裤，并且使用政府机关核可的那个 DDT 啊，还有派卡瑞丁或者是伊莫克有效成分的所谓的防蚊药剂防蚊，因为这些都是蚊虫的一个传播啊，所以呢提醒所有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的小心跟注意。

各位老朋友，您现在收听的电台是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周一到周日清晨五点到六点，每天不打烊哦，呵呵，为大家播出的这个营救于台北，这是特别为营法族的朋友们直播的营，银色的营 JOY， 营救于就是我们所有的老朋友都要非常的快乐哦，我们在台北要快快乐乐的健健康康的过我们的日子哈。好，如果大家想听什么歌或者想知道什么资讯，都可以随时的跟我们联络啊，你可以上我们的 Facebook 或者是官网，都是可以的。好，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天天都跟我一样，大家要健康快乐。

0: 省电的方式八八种，到底要安怎做呢？
1: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就要选一级。
0: 电器利用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1: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0: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1: 更卡侪省电好撇步，研究智能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树公告。
2: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3: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
4: 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处离边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离边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周一到周日早上5点到6点为英法族的听众朋友们所设计直播的节目 Enjoy 台北，我是安。今天的主题单元是爱的路上我和你。其实很多人常说退休是人生下半场的开始，但是到底要怎么活才能活得精彩，活出自我呢？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当志工让退休生活更闪亮，所以今天针对这个议题，我非常荣幸邀请到屏东县政府的长照处处长，同时也是高雄医学大学护理学系的陈贵明教授。老师好。
1: 嗨，安好，各位 Enjoy 台北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其实今天陈老师要带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原来付出不只能帮助别人，更是让自己保持年轻闪闪发亮的超级秘诀。所以首先要请教老师的是，很多长辈在退休之后会觉得，诶，我的生活好像突然失去了重心。那您看过这么多的社区长辈，能不能跟听众朋友们分享，那一些走出家门当志工的人，跟整天待在家里的长辈，在气色啊或是精神上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
1: 哇，这个问题真的是问到了关键了。那在社区里面呢，我们常常一眼就能够看出有出门做志工和这个天天待在家的长辈有什么不同。
0: 哦，是
1: 这个差别哦。我们台语叫做做精气神的啦。好，也就是说天天待在家里的长辈呢，生活作息就很容易混乱。
0: 是，
1: 那可能看电视看到打瞌睡啦，那灵魂好像被沙发吸住一样。那日子久了，那个眼神呢就很容易变得空洞，
0: 是
1: 社交退缩，那甚至就会觉得自己不够用啊啦，在单笔记啦。好，那但那些呢走出家门当志工的长辈就完全不一样喽。像我们在屏东市的一个好评生活长照馆里面呢，我们就有不少加入志工的长辈，前后的变化其实非常的明显。
0: 是，
1: 那最明显的就是呢，他们说话变多了，那眼神呢也变得更有自信。那以前待在家里可能一天讲不到十句话，但是来到了我们长照馆当志工之后呢，尤其是面对参观的一些学生啦或者是年轻的民众的时候呢，长辈们会突然发现自己活了一辈子的生命经验，原来在年轻人的这个眼里面这么的有价值，那种被社会需要的满足感就写在脸上，那气色呢自然就非常的红润，当然整个人也都亮了起来。
0: 哇，原来有没有当志工用看的就知道了。所以其实我很好奇的是，除了像老师刚刚提到对于自己的精神或是气色上有很大的改变之外，其实出门当志工啊，对于家里的成员或是照顾者会不会有带来一些改变跟影响呢？
1: 对自己的照顾者吗？自己的家里的人吗？
0: 对，没错。
1: 哦，其实当然影响会很大咯。如果说我当了志工之后，那我回到我的家里面，其实我可以感同身受了解到说我家里的人的一些状态，那我更能够了解说我要怎么样去帮助他。
0: 所以这个我觉得当志工的好处听起来真的非常多，而且其实让长辈朋友在退休之后，我觉得是一种重新找回生活重心的感觉。不过其实我知道陈老师一直致力在推动长辈来带动长辈的一个律动研究，其实对于英法族的朋友们来说，去当志工除了是帮助别人，对于自己的大脑啊或是身体健康到底有什么样实质的

0: 好处呢？
1: 哇，那这个好处多多了。我们先从这个医学跟护理研究的角度来看好了哈。其实长辈做志工，他绝对不是只有单向的牺牲奉献，反而最棒的是这个健康的投资。那这个在我们科学上面已经有非常强大的实证来做佐证哈。那我长期以来一直都在推动，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长辈带动长辈的这个健康的律动。那这个对银发族呢，有两大核心的好处。首先呢，就是对大脑好。当志工呢，必须要记住一些服务的流程啦，跟人的互动对话啦，甚至因应突发的一些状况。那当然，在带一些活动的时候呢，长辈自己就要先记住那一些动作，然后再配合一些节奏。所以这是在进行高难度的多功认知的一个训练。那我们研究也都证实了哈，持续的这个社交的参与跟脑力的活动呢，能够有效的去刺激我们大脑神经的连结，来延缓认知功能的退化。那这个是预防失智最天然的喝油的对吧？好，那再来呢，就是对身体的好处。刚才讲到是对大脑好，再来就是对身体好。为什么呢？这个主要就是呢，我们出门服务，当然就必须要走路、站立，或者搬物资，或者是带活动等等。那以刚才您强调到的我们所谓的绿东志工为例好了，他们在带领别人的同时呢，其实自己就在训练核心肌群，还有他自己的平衡感跟他的肌耐力。所以我们常常都说一句话叫做用进废退，好，也就是对这句话。那做志工呢，可以让长辈去强迫自己运动，那不知不觉我们的一些骨质流失就变慢了，那肌肉量呢就会维持住，自然而然呢就会远离了所谓的肌少症跟跌倒的风险。所以当志工绝对是利人又利己，表面上我们可能是去帮助别人，但实际上最大的受益者就是自己的身体哦。
0: 是，所以老师提到对于预防失智跟这个改善肌少症是有很大的帮助。不过其实我之前有去长照据点当志工，但我在里面发现一件事情，其实里面呢就会有一些长辈的志工，但是他们跟我讲过说，其实比起就是年轻的志工，他们有时候反而觉得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志工跟他们谈话来说，其实会比较轻松比较自在。我很好奇说，其实有长辈来带长辈，或者是由长辈来教长辈，比起年轻的老师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心理上或是学习效果上的优势呢？
1: 当然啦，你看到如果我们年纪相仿，其实就志工本身而言，他在面对这一些其他的要服务的人的时候，他就比较能够感同身受说啊，他就是会动作比较慢，哎，那他是不是就会比较多一份的耐心啊？那可能如果说是一个年轻的志工，他可能没有办法所谓的感同身受现在我们这个服务对象的一些语言模式也好，或者是行为模式也好。所以我们都一直强调也鼓励的是，哎，尤其我们可能退休了，那年纪也大了，那这个时候呢，可能退休我身体健康状况也很好，然后我又有时间，那这个时候呢，尤其你能够更理解大概同年龄的这个人的一个需求之后，你在服务上面更能够贴近他们的想法。所以在跟他们做互动的时候，不管你讲的这个话题也好啦，可能就更能够引起共鸣。
0: 哇，所以我想就像老师说的，其实大家可能身体都状况都差不多，我好像也能理解在这个年纪我会遇到什么样的烦恼或是问题。
1: 对，没错。
0: 是，不过听到这边啊，老师刚前面说了那么多的好处，可是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就会觉得，可是我年纪大了啊，我身体也没有以前那么好，我还能去教别人或是服务别人吗？那针对这一些可能担心自己的体力或是能力没有那么好的长辈朋友，陈老师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来跨出这一步呢？
1: 哦，安安真厉害，其实这个也是我在社区当中最常听到长辈牵挂的一句话。
0: 是，
1: 那就以我们的这个好评生活长照馆为例好了，我们通常会反过来鼓励长辈说，哎呀，先不要把自己想成是要去照顾别人或者是去教导别人。其实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压力就大了。
0: 对，
1: 反而是先从我们是要一起参与来开始。那志工的种类有非常非常的多，那像是在我们长照馆里面可以协助馆内的一些接待啦，或者是陪伴来参观的民众聊聊天啊，或者是担任我们长照馆有一

0: 些高龄体验的活动啦， DIY 的课程小帮手等等。那这些事情其实真的不一定需要多厉害的体力啦，或者是专业，那但是他们非常需要的就是一颗愿意陪伴别人的心。
1: 是，
0: 那高龄志工呢有一个年轻人比不上的绝对优势，就是我们刚刚有讨论到的，他最懂长辈的心。所以你不用做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光是坐在那里用同样身为长辈的立场来听对方诉说，那拍拍他的肩膀啦，那些同理心的力量就完全无法可以取代了。那所以就是放轻松，跨出家门的那一小步就是参与开始翻转生活的开始。
1: 所以听老师说起来，这个跨出第一步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
0: 是啊，
1: 不过比如说身为孙子孙女或是家里的子女好了，如果想要鼓励家里的长辈，就是比较没自信或是他真的不喜欢出门的长辈，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或是什么样的说法可以让长辈朋友们更放心的跨出家门呢？
0: 哦，这个其实我们应该好像每天可能在家里或多或少都会遇到这问题，都会想说哎呦妈，你没出去那走走咧，跟人开杠嘛好，对不对？
1: 没错。那
0: 其实我觉得当退休了或者是人渐渐变老的时候，最害怕的就是觉得自己啊，我都没路用了啦，或者是说我觉得出去哎呀，我这拍谁啦，不想要嘿跟人怎么样搬乱哈，我没跳啦。
1: 对。
0: 可是有时候呢，我们可以跟他讲说，哎呀，阿德你都走出去，你看房子里面的空气跟外面是不同款的，去内顶啊卡坐一下，去公园坐一下，先慢慢从这样子的走出家门，去无经意的，不是很刻意的说想要跟人家互动开始。那其实呢，其实当你走出家门之后，你到了公园，或者是到这个家里的门口，或者是柳顶啊靠，那个其实开始你看到人之后，自然而然人家就会打招呼，你就会顺着那样子的氛围开始跟人家讲话。那开始讲话有互动之后，你慢慢的其实就会打开自己那一个心房。我今天有跟人家聊天呢，我今天还分享了我什么样的经历。其实慢慢从自己解放自己，不要把自己设限之后，其实后面就有很多可能的一个空间存在。所以我觉得先不要对自己的家人讲说阿伯嘿下面下面据点的看志工，你要去做志工吗？我等一下你讲到这个志工的时候，他就会开始讲说哎我不要啦等等之类，就会先退缩了。嘿，
1: 其实我自己家里的长辈，像我的阿公，我的例子就是其实他一开始也是感觉很害羞，说哎呀不要啦，他不要去。但是其实不管像是去据点上课，或是他去当志工啊帮帮忙这样子，我最一开始的做法是我陪他一起去那个据点或是那个课程上看一看，是不是这样其实长辈朋友心里也会比较放心呢？
0: 当然当然当然，因为有人陪伴去，他就对那个陌生的环境慢慢卸下心防，他至少有这个旁边有自己认识的人、熟识的人，甚至其实厝边隔壁买晒小酒这回去啊，
1: 哦，是找左邻右舍一起去，
0: 这样子，是啊，
1: 是啊，嘿，是，我觉得，所以其实跨出第一步的方式有很多种嘛，然后接触你想要去做的志工的类型也很多种，但我想最重要的就是首先要愿意跨出那一步，吼，
0: 对。
1: 是，那其实在陈老师过去这么多年来这个社区研究的经验当中，想要来问一问，有没有哪一位老学员变成志工的故事让你最印象深刻最感动的呢？
0: 哇，这个例子太多太多了
1: 是，
0: 那不过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位在我们屏东车城一个林大姐的故事好了。
1: 是，
0: 每个人都非常的精彩，那个都有很感动的一些例子哈。那就分享这位在车城的林大姐的故事。她会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主要是林大姐她其实过去是一位社工，那她也是近期发生的啦。因为她在这个去年退休之后，她没有选择待在家里享清福，反而一脚就跨进了我们的乐志据点担任银发志工。那所谓的乐志据点就是可能互动的对象就是一些有轻度失智的一些长辈。好 ，OK。那他除了在那边银发当银发志工之外，他甚至加入了这个我们独居长辈的关怀房事的行列。所以他其实不是只有做一

0: 件事哦，还做这个独居长辈的一个关怀方式，
1: 是
0: 那直接就把服务那个送进家这个长辈的家里面。那林大姐她就常常讲一句话让我非常的感动，她就说我自己也是长辈了，所以呢我更懂长辈的心情。
1: 是
0: 所以很多的独居长辈其实哈，您去如果有这个机会去访视的时候，其实他们都这个防卫心都很强，尤其呢出现在这个失智早期症兆的一些长辈更害怕别人会说他是不是生病了啊，他什么不一样之类的。那但是林大姐呢，她就发挥她惊人的这个细节的观察力，吼，她去敲门的时候，她就不会去聊生病的事情，那而只是就去聊聊这个长辈比较熟悉的过去，那观察他们的一些环境啦、气味，还有这个衣服整不整洁等等，那有没有重复讲同一件事情等等，她主要就是要陪伴这一个完全不与人互动，或者是生活非常封闭的独居长辈，所以他不急不徐，那透过一次一次的敲门聊天，把感情就慢慢的融化这个长辈的心房，也建立了信任之后呢，他就成为我们第一线的这个发现者，他就立刻回报给我们据点，而且启动了一些转介，使用我们屏东有创一个首创的叫做爱之意的家值服务，
1: 是
0: 就是爱你的爱，智慧的智，回忆的忆，好，爱之意，我们主要就是希望能够早期发现可能有失智的个案。那串起了这个爱之意的家值服务之后呢，就后续就串联了所谓的医院的各管师啦、长照资源等等，就顺利的把我们这个长辈带出家门，参与据点的活动。那个长辈啊，一开始其实是这个沉默，而且是具有非常高的一个防备心，到后来呢慢慢走进据点之后呢，就变得非常的开朗啦、大笑，甚至主动的愿意跟人家做交流。所以林大姐就说，那种看着长辈生命慢慢不一样的真实改变，那是当志工他最大的福报跟感动。而这份志工呢服务呢，对他这个林大姐自己来讲也有很大的影响。
1: 是
0: 你前面有讲到说怎么样去影响自己的家人嘛，从林大姐的身子，这是一个最好的印证。因为她自己的婆婆那个时候也有严重的这个记忆问题，而且她不肯就医，那她自己呢做照顾者也感到非常的无力。那但是透过这个社区服务这个长辈的过程当中呢，也看到我们后端长照资源如何成功的接触这些家庭，他反而更能够理解这个家属的这个挣扎，也疗愈了他自己。那林大姐的故事呢，就让我们深刻体会到说，其实银发志工他就是社区里面最敏感的这个社区的哨兵，好，哨位的哨兵。那很多的独居的长辈，他不是没有资源，而是缺少一个被发现的一个机会。那只要有像林大姐这样的人愿意持续的敲门，接力的陪伴，在沉默的需求都能够得到回应，那长辈的生活就会真的变得慢慢的不一样。
1: 是，哇，听完老师讲了这个林大姐的故事，我觉得让我看到是退休绝对不是生活的终点，她退休之后反而好像还更忙，做了这么多的服务跟去跟这么多人的社交人际关系，对她自己来说收获肯定也很多。
0: 没错，
1: 不过老师的愿景呢，是让长辈朋友们可以维持自理生活的能力。那如果要请老师推荐一个您觉得最适合长辈朋友们入门，又可以帮助到邻里的一些志工项目，老师会建议大家要从哪里开始找相关的资源呢？
0: 哇，其实我的终极愿景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位长辈都能够过得有尊严、有活力，然后可以维持自理生活的能力。那就以我们好评生活长照馆的理念来看，我们特别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志工呢不是只有去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而是把我们现在还做得到的能力持续用在生活里面。所以我们非常鼓励银发族人能够把当志工视为一种健康老化跟社会参与的一个实践，而不是只是说我就是单纯的去帮别人去奉献而已，而是要把自己的健康跟能力用出来，也就是要维持这个心理年轻不老最好的一个秘诀就是了。好，那我想针对 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是全台湾各县市的人都有了，
1: 是没错，
0: 所以我想就针对两个面向好了，针对我们屏东在地人，还有针对其他各个县市的这个听众，分别给出这个入门的推荐。那如果呢是我们屏东在地人的话，那当然我一定要强力推荐的。

0: 就是来到我们全国首创的好评好的屏东和好评生活长照馆来当志工。那因为这个长照馆呢是由一个历史建筑物所活化打造的，是一个非常温暖的空间。那来到这里当志工，可以协助做这个场馆的导览啊，陪伴参观的民众，甚至可以跟大家分享高龄的智慧啊，交通也非常的方便，是可以让我们银发族发挥所长，很有归属感的一个国际舞台哦。那就欢迎我们屏东的乡亲一起来加入这个大家庭。
1: 是。
0: 那如果对于我们其他县市的听众朋友呢，其实大家千万不要把志工呢想得太严肃或者是太沉重，其实只要你愿意跨出家门，去哪里都好。比如说呢，刚才安安有提到的据点，好，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可能呢就是在你家的巷口，或者是庙埕啊，好，庙台庙会那边，那你可以去帮忙量量血压，或者是协助这个厨房来切菜，好备餐，或者是陪邻居张妈妈啦、李伯伯啦聊天、玩桌游，那这个就是最棒的这个老老照顾在地互相的一个扶持。那或者你甚至可以去图书馆当志工啦，帮忙整理书报，好引导读者。那图书馆也是一个非常安静，这个环境非常安静，充满这个书香气息的地方。长辈在那边服务呢，一边可以动脑，也一边可以接触我们大朋友小朋友，那精神也绝对会变好。那其实各地详细的资讯也可以跟我们各县市的志愿服务推广中心，好，因为可能每个人的兴趣不一样，可能他对这个图书馆是没有兴趣的啊，可是各县市都有一个叫做志愿服务推广中心，所以我们的听众不管你是在我们台湾的哪一个县市，你只要上网去搜寻，或者是打电话到当地的社会局或者是社会处洽询志愿服务推广中心，那这个是我们政府专门统筹去媒合志工的一个窗口，所以可以根据您的体力还有您的兴趣，帮您媒合到最适合的一个这个志工的行列。那你也可以大方的走进附近的可能会有一些活动中心啊，或者是村里长的办公室，只要跟他讲说我想要来做社区志工，我想大家绝对会是张开双臂热烈的欢迎你。那最重要的就是呢，只要愿意走出家门，不管到哪里，其实您的退休生活就一定会变得闪闪发亮。
1: 是哇，听完今天这样陈老师一整集跟大家分享到底做志工有什么样的好处，而且跨出第一步其实很简单，其实就像陈老师一直以来都秉持着很专业跟热情，其实对于台湾长照政策有很大的幕后推手，也是带领着台湾的长辈朋友们把付出变成最好的防老秘诀。再次谢谢屏东县政府长照处的处长，同时也是高雄医学大学护理学系的陈贵明教授，谢谢老师，谢谢，
0: 谢谢，谢谢安安，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那我们大家一起快乐活，要变老喽，拜拜，
1: 拜拜。

各位老朋友，每一个美好的明天都是要从珍惜今天开始。我们每天能够做的就是努力把握好每一天，不要老是怀念过去，也不要害怕未来，做好自己，做好每一天的自己，保持一颗年轻的心，做一个简简单单的人，每天享受阳光跟温暖。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2026台北设计奖全球征件正式启动，总奖金高达450万元，最高荣耀全场大奖60万元，邀请全球设计师、品牌与企业踊跃参与，用创新回应城市与未来，让世界看见你的创意实力。下一个改变世界的设计，就从现在开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2: 早囝，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3: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会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会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4: 哎呦，劳工主题，好处真多。
5: 以上是乐。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0: 太老派了，
1: 太老派喽！
2: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0: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3: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二，要为你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空中超市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你邀请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教育部 SROI 的委员李振博士，以及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要为大家来谈谈什么是 SROI， 那地方教育和 SROI 的互动是些什么呢？那么在国际又是怎么样的做呢？我们稍待也请两位专家为大家来说明。另外在第二个单元空中超市，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道用电锅做的香蒜照烧皮蛋鸡肉。哦，真的蛮有趣的啊。这个鸡肉呢，你可以变成鸡肉丸或者是鸡肉卷啊。那稍待呢，也请黄教授为大家说明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镜。

0: 天为大家邀请两位贵宾，第一位呢是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教育部的 SROI 的委员李志仁博士。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第二位呢是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博士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特别邀请两位要为大家来谈谈呢、啊、所谓的 SROI 啊是什么意义，还有地方教育地方创生啊，还有我们的 SROI 有些什么样的关联性。不过我们刚才还是要先请教博士了啊。那这个您刚讲我们是教育部的 SROI 的委员，请问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1: 好 ，SROI 呢，其实跟所谓的影响力的评估是有关系的哈。所以呢，在这几年，大家发现了，其实不管是一个企业，或者是一所学校，或任何的组织，它不应该呢只有针对所谓的财务方面的构面呢有贡献，因此呢它应该要回馈到社会。因此呢 ，SROI 指的就是有关于社会的投资报酬率。那投资在社会的部分，它不见得有正面的这个财务的营收，但它可能会有非财务的效益。因此呢，在大专院校它并不是以赚钱为目的啊，它是以教育为目的。因此呢我们在这个月都环绕在教育的主题，因此我们也谈到 SROI 呢对于教育呢它是有重要性的，而且台湾的教育部呢现在也开始采用 SROI 了、
0: 那有些什么具体的做法吗？因为我觉得有些地方啊、还是这个各司其事，那有的已经知道跨系所的联合了、甚至于跨校了、
1: 其实 SROI 呢它一开始的这个发端其实是来自于 USR， 也就是所谓的大学社会责任、那不是说大学社会责任我们就放弃，而是它本来就是一直往后延续的、因为呢大家想说好我们今天要进大学的社会责任，可是呢今天呢我是派学生到一个地方去协助所谓的高龄长者，或去哪里呢这个协助呢这个地方的打扫，这就叫做所谓的 USR 嘛？当然不是，因为呢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评估的标准，因此呢就必须要动用到我们今天到底是用 SRS 或者是用所谓的 SROI 等等这些工具。那我们现在选用的是 SROI， 那当然大家就会好奇啦，到底什么叫做 SROI， 它有没有一些步骤。事实上呢在所谓的社会投资报酬率当中它是有六个步骤的。对，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们今天在做任何事情，或者是针对我们要做产生效益的事情的时候，第一个阶段就是要先界定它的范围跟利害关系人。所以呢一定要先确定我今天

0: 不要把范围设得太宽广，而且呢，就像在这个我要服务到一个社区或是一个对象，我不要把它讲得好像全台湾一样，事实上这个就太过于泛滥了，所以呢要先集中，而且呢在这个地方受惠的利害关系有哪些，那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的部分就是去换算它的成果，也就是今天要把它的成果得出来，他到底得到了什么样的效益，受惠者有多少，那接下来呢才会看到这个成果它本身可不可以进行量化。而在量化的过程里面呢，就要去看看第四个阶段，就是要去排除一些影响到或产生这些影响的因子，也就是今天如果没有你这个计划或没有你们这一群人来帮助，那这件事情是不是也会成功？如果会，那就不是你的影响啊，所以这部分就要排除掉。那之后呢就要开始进行所谓的换价，也就是它本身要能够去计算，我如果今天它虽然效益不是所谓的财务性的，可是我就要把它换算成，假设我今天是投资一块钱，可是我能够拿到多少钱的回报，那也就是一种效益，最后呢就会有一个所谓的成果的揭露，那大致上有这六个阶段。嗯，
1: 这六个阶段是环环相扣的，
0: 是是是。
1: 不过呢，大学在进行的 USR 其实已经蛮多年了，
0: 对，
1: 可是好像都就是昙花一现，很少有这个一直几年这样继续下来的。
0: 是
1: 是因为他当初的计划就没只想到这个一年一次嘛？
0: 其实也不尽然，因为 USR 呢，其实它有些是多年期的。可是呢，在后来，其实教育部跟这个立法院他们都进行了一个检视哦，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 USR 这边有时候会有一些断层？因为很简单，因为学生会毕业所以呢今天参与的计划，他可能毕业了，毕业他可能就回到他的家乡或不在这个地方，所以呢，一开始是从学校这个端点所延伸出来的，那他就没有办法持续。换言之呢，他可能就变另外一批学弟妹呢继续在做这件事情，另外呢也有可能老师也会离职或不在，所以呢一开始主导的这个师资也不尽然，所以才会用所谓的 SRO 来进行评估。
1: 所以这个是蛮多元的面向的。好，我们稍待再请我们民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教育部 SROI 的委员李正博士，还有文化影响力平台的陈德林总监，再为大家来谈谈这个 SROI 和我们地方教育之间的互动以及真正的连结的方式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两位专家啊，第一位是民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教育部的 SROI 的委员李志仁博士。第二位呢是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要为大家来谈谈什么是 SROI， 以及地方教育和 SROI 之间的互动啊。啊，那我们刚才聊了那么多啊，那个。博士有没有一些的实际啊？我们台湾的，先不谈国外了啊。那台湾有没有一些实际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其实呢，我们刚才提到的是有关 SROI 在执行的时候的六个步骤，但是呢，其实我们一开始说过，它是从所谓的影响力投资这个角度而来啊。所以大家为了要去换算所谓的影响力这件事情，才会有这么精密的一个评估。因为影响力投资跟 ESG 投资不一样，影响力投资呢，它是要赚钱的，只是它不一定要赚很多很多钱，但是他希望让一件事情是能够落实，就是今天获益跟所谓的公益它是能够并进的，所以呢，为了要证实这件事情，所以有影响力投资。那影响力投资当中使用了 SROI 的部分，我们可以把它简化成四个阶段，不用像刚才的六的步骤，它有四个原则。第一个就是 input， 就是我投入有多少，那有 input 就会 output， 所以呢，就是你有多少产出。可是呢 output 之后还要看到一个叫 outcome， 就是你有什么成果，最后呢才是所谓的 impact， 就是影响力。那举一个例子，今天呢，我如果在某一个地方举办了一个工作坊，那这个是我的 input， 所以呢，我 input 之后就是我去那边，然后呢，我花了多少成本，并且我在那边要执行工作坊之前呢，我可能准备了多少的时间，那我花了多少的心力，这个叫做我的 input， 我投入。可是呢，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有什么呢？ output 就是好，今天呢来了多少人，然后呢我举办了多少次，所以我如果举办了10次，然后这10次当中每一次都来了20人，那我就会有200个人的 input output 的部分，就是产出。可是呢，如果只有看到这200人，就会落入一个陷阱，就是量化的陷阱，也就是好像就是人多或人少就会变成一个决断，这实际上是错误的。因此呢，我们会说有一个 outcome 指的就是那在这个听众当中，不管是不是有重复的这200人当中，有没有人因此被改变呢？有没有人因此开始对这个土地有更多的认知，或者是他有没有因此呢开始去改变他的行为模式，或是他愿意开始去从被动到主动，愿意去做一些什么对于这个地方有帮助的事情，这叫做outcome。 如果这些呢都达到的时候，我们才敢说我们前面所做的这件事情啊，它有达到 impact， 就是产生了影响力。所以呢，目前其实在台湾也有许多的一些基金会或者是团体，其实都有在循着这个部分在做，只是以前并没有用这四个框框去套住他们。可是呢，因为他们常年不断的耕耘在做这些事情，事实上多少少已经都产生了一些影响力。
0: 所以必须把这四个步骤啊引入到所有在做所谓地方创事，甚至于这个地方啊，在做这些记录的这些朋友们，他们来规划，甚至于来省思自己了。
1: 没错，而且呢，我们一直说，其实在这个月，我们的主题环绕的所谓的教育，因为呢，地方创生它毕竟是一个日本的名词，所以呢，我们一直在讲地方创生。那10个人有11种解法，就是在定义上不是很清楚。可是倒不如我们回来看，它到底是不是一个所谓的影响力的一个发散，而且呢，必须要怎么样？把时间点提早，也就是他必须从教育的角度一开始就让大家有这个观念，所以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可以把所有的这些时间进行位移，就开始往前提早。所以呢，我们在规划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可以规划说好，那我接下来要做几次，我

0: 做几次是有目的的，是有方法，是因为我希望产生什么样的成果，然后这成果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力，而不是好像看天吃饭，然后接下来就赌一下，就是它会不会产生影响力。因为呢，这个其实到后面大家都会很累，而且它事实上很多会无功而返。
1: 嗯，要精准的去设出这个架构咯。
0: 是没错，所以在国际之间也有类似的案例，尤其呢把这个部分发展的很好的亚洲国家就是日本。日本呢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看起来非常这个文化的一个国家，可是它从来都不会去忘掉所谓的数据。因此呢当他们在策动地方创生的时候，其实他们有一个非常详实的数据。过去呢在去年跟前年我们的节目都有提到所谓的 RESIS 或 RADAR 这样子的一个资料库。所以透过这些数据可以知道说，我今天投入到这个地方协助他把产业振兴起来，事实上是我算过的，是透过这个系统算过的。因此呢很多的企业就会赞助说 OK， 因为你已经算过了，所以基本上你有个客观的依据。接下来我如果依据刚才的 input output outcome 跟 impact 这些做法，再告诉所有的赞助者说我会依循这些步骤来做，那请你们相信我，这个时候大家就非常乐意慷慨解囊。因为他纵使没有成功，但是至少他也很清楚的，他对你这件事情他是赞同的。
1: 哎，数字会说话，
0: 是是，
1: 所以还是要先把这个步骤先成立了啊。
0: 是的，
1: 可能大家是做白工了哈。好，我们稍待啊，再请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教育部的 SROI 的委员李智仁博士，也是我们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呢，再为大家来谈谈 SROI 和地方教育之间的互动喽。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两位专家，第一位呢是民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教育部 SROI 的委员李志恩博士，第二位呢是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呢，要为大家来谈谈所谓的 SROI 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涵呢？那地方教

0: 教育又如何和 SROI 互动啊？那我们之前呢、啊、几集有请过这个德林博士啊，您提到了您目前在某些地方在进行所谓的这个地方的创生啊等等的这些，有没有一些的这个个案？还有刚才啊博士提到了这个四个步骤，您在帮这些地区做这些课程培育人才的时候，你有把这个导入吗？
1: 其实如果只有实作的过程当中，其实。刚刚在讲的那个前期去划定到底有哪些利害关系人，或者是我们到底要界定这个影响的范畴，其实的确是非常重要哈。所以过去我有一些机会，比如说到地方去带领一些文化记忆的工作坊，我们其实就要把到底在地方上面他们怎么去界定以现在对他们来讲非常核心或者是在地的这些文化资产啊，或者是说跟文化资产有关的这些文化记忆的命题到底有哪些。好，所以这个前提的这些设定如果没有出来的话，后面其实我们要去衡量它的产出或者是效益就会非常的困难。好，那打个比方来讲，如果我们只是先从比较容易做到的，就是怎么样去把过去的这些地方的文史资料能够转化成可能在地方上可以办一些微型的展览，或甚至它可以去发展出一些有主题或者是更亲近感的绘本。好，那如果这个前提我们已经出来的话，那当然我们就可以去界定像这样子的行动过程，它前面要去募集哪些，不管是老照片或者是物件，或者是他要去访谈哪些耆老。好，那所以像这样子的投入就会比较容易去衡量。好，那当然另外我们也希望这样子的投入它可以去创造轻盈的对话，也就是说跨世代的对话。好，那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们就比较能够去衡量说，好，那如果我们希望这样子的投入，比如说我们是要让这些地方的历史可以被活化，好，那这个地方的历史我们就比较容易去盘点啊，它有哪些主题我们会放在这次的这个投入的这些资源的范畴。好，那这些主题因应背后它有的老照片或者是这些文史出版品有哪些，我们就容易去界定。那进一步去看，那我们可能要再去跟哪一些在地的耆老对话。好，所以像这样子的投入一旦出来了以后，我们就比较能够去衡量它的产出。它的产出可能是两本绘本，或者是它可能是一档展览。好，那可是当然这个产出是数量，好，可是当然效益我们在讲的那个 outcome， 它可能就会是去创造不同世代的对话，好，创造不同世代的共融，好，那甚至我们可以让地方的年轻人对于地方的认同感更强。好，所以像这样的产出它就可以被不管是量化跟质化上面，那进一步甚至去看它的影响力，它可能是可以让更多关心这个地方的这些关系人口，它因此有机会透过这些绘本或是展览来到这个地方，所以它的影响力它就可以被界定。好，那这个衡量的范畴就会很清楚。好，所以我们就不会是瞎忙，或者是我们只是盲目的觉得说，哦，我们一定要在地方办个展览啊，或者是我们一定要做个导览啊，因为好像每次来到这边的观光客好像就喜欢这些东西。好，它反而比较是从前端怎么去界定这个影响的范畴，我们就要先非常有自觉的，而且能够觉察跟有方法的先去把它界定出来，那它后面那个影响力我们才有办法去做比较精准的衡量。那因为当然像这样的事情我们不会只期待做一次，我们会希望它是持续性的做，所以它就可以去累积它每一次在界定这些影响范围的时候，它是广度更广呢，还是它是深度更深。好，那这就会是一个蛮好的机制这样子。
0: 所以呢，一定要非常严谨的评估，而且去做好相关的规划，否则呢就会沦为一时兴起，或者是这个好像就看不到什么结果的感觉了啊。好了，那我们今天时间呢，非常的谢谢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教育部 SROI 的委员李正博士。博士，谢谢您。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也非常谢谢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总监，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咪，第一年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让判保险。
1: 啊，表哥，点红中爱个员工，你要假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多次给你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挨条行去职业劳动假保、劳保，哎呦，本还有保障哦。
1: 哇，表哥，俺有心哦，俺能上班，俺知道还那温馨嘞呢。
0: 员工多次给你出假保，落子顺风都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2: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耶。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尽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1: 空中超市。

0: 教授为大家介绍用电锅做的一道料理啊。老师说，哎，我们要来闲聊的时候，老师说今天要教大家一个他刚刚研发出来的创意的料理，这个食谱上都没有的嘞。
1: 嗯，其实食谱有类似的啦，那就是说我们做一些不同的组合跟变化，这样子让大家感觉耳目一新。
0: 嗯，
1: 然后有食材的一些创新创意的一个搭配，那起来又是大家喜欢的风味。
0: 哎，听起来就很好吃啊。然后那这个跟我们上个礼拜跟那个皮蛋有关的，叫做香蒜照烧皮蛋鸡肉丸或鸡肉卷，好长的名字。
1: 是、
0: 哦、所以重点就在于皮蛋还有那个鸡肉，
1: 对，
0: 然后还有照烧酱，
1: 对、哦、其实简称就是照烧皮蛋鸡肉卷，这样子就可以了。它就是照烧是酱嘛、
0: 哦、
1: 然后皮蛋跟鸡肉就是里面的元素，这样子。那我们之所以说、哦、如果菜名，譬如说我有把香蒜强调出来，大家就知道说哦，原来这个菜肴呢它还多了一个蒜味，这样子。对、哦、那其实这些我们都可以依照自己的一个想法跟喜好不同去做一些搭配，这样子、
0: 哦、
1: 对，待会呢也是可以跟大家做一些不同的分享。对，
0: 那老师他跟你之前做那个沙爹蓉吗？
1: 嗯嗯，
0: 沙爹照、
1: 欸、也基本上也可以。但是我们如果今天做沙爹来讲的话，哎、欸，沙爹如果跟皮蛋结合，这个我倒是没有想过、
0: 嗯、
1: 那之所以说会做这道菜来讲，是因为说哎、欸，炸皮蛋也蛮、欸、多人
0: 哦哦，对，好、哦、蛮喜欢的，是很多。
1: 然后对我们除了说餐厅有宫保鸡丁以外，大家如果吃过这种、嗯、宫保皮蛋、嗯、对，大家要知道说哎、欸，皮蛋沾了粉炸起来之后，搭这种呢酱油的这种酱，香香的、咸咸的，带微微的甜辣辣的，这样子、嗯欸、其实很棒、
0: 嗯、
1: 很好吃
0: 哇、
1: 欸、然后吃起来除了说食欲大增以外，这种香香咸咸带酱油香的、欸、
0: 很下饭、
1: 啊、配非常的下饭、啊
0: 哦
1: 嗯、会多吃呢，真的是、啊、至少半碗饭。
0: 好，那老师我们这一道香蒜照烧皮蛋鸡肉丸或鸡肉卷，我们先教大家做哪个，是肉类还是蛋、
1: 我们照烧酱先做、
0: 哦、
1: 有酱汁的酱汁先做、哦、因为酱汁在烹调时间会比较久
0: 哦，这样子哦。
1: 对
0: 哦，
1: 那因为我们用电锅来，如果说家里因为以做照烧做酱料的酱汁来讲，当然是明火或电磁炉会比较适合、
0: 嗯、
1: 那今天如果用电锅的话也是可以，但是因为我们做照烧它要缩，要让酱去酱汁要把它缩煮。对，那如果说用电锅来煮的话，就是变成说外锅加水，内锅照烧的酱料，这些都组合在一起之后，不要盖锅盖，按下去让它一直加热、哦，
0: 不然水蒸气就会弄
1: 了。对，因为你如果盖起来，它蒸汽回流，那个是缩煮不起来。
0: 哦，
1: 对，所以电锅在使用上，对于不同的一些料理或是酱料，它还是会有一些限制。
0: 所以老师，这个照烧酱有点狗狗的，是不是？
1: 对，所以它就是要缩煮。
0: 哦，
1: 对，因为我刚好昨天上课，之前上课才教完学生做过。
0: 哦、oh.
1: 对，那照烧酱其实在制作它是蛮多，坦白讲各家呢会有不同的一些比例跟配方、
0: oh, 真的、
1: 哦、是。那当然就是说我在这个书籍上呢教学啦，其实都蛮久一段时间，我在做会比较抓固定的比例、uh-huh. 那材料也是很简单、oh. 也就是酱、油、oh. 那我们可以抓譬如说我们以一杯来算的话，它大概
0: 一杯有多少啊？
1: 一杯叫做240公克。
0: 要弄清楚哎。
1: 对对对，
0: 那我就拿一个500cc 的来了，太可怕了。
1: 就是说，其实，在我们国内来讲的话啦，我们这边其实国际的计量单位也是这样子的。一般所讲的 one cup 就是一杯，嗯
0: 哦、
1: 它就是
0: 240cc、
1: 对，240 gram 就是240公克，
0: 哎、哦，
1: 就是240cc，可以这样讲。那一杯跟一大匙、一小匙，它在这个国际
0: 都有
1: 的使用来讲，它有一个公定的，没有错、
0: 哦
1: 欸。一大匙一大 T 就是15公克15G，、
0: 哦、
1: 一小匙一小 T 就是5公克、5G，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好、哦、这样的概念。
0: 哦、
1: 那你了解这些，就不会像主任讲，我们主任讲的，我要一杯刚才讲的那个多少杯的酱油，哇，怎么加下去一罐呢？
0: 好可怕、哦！
1: 但基本上不会有这个问题啦。对，所以说我们就是说酱油大概1/4杯。我们又为什么要讲四分之三呢？因为一杯来讲的话，我们市面上的量杯它有刻度的，它大概就是说会分四格、
0: 哦、
1: 所以4×6=24等于一格呢就是60公克、
0: 哦、
1: 对，那我们1/4杯就很好抓，就是180公克的酱油、
0: 哦、
1: 对，那我们用杯来量的话，大家呢、欸、可能你有量杯来讲你会比较好操作，酱、
0: 嗯、
1: 油1/4杯，酱、
0: 嗯、
1: 油跟米酒1:1，所以米酒也是1/4杯、
0: 哦、
1: 对，然后细砂糖只要一格就好了，
0: 一格，
1: 很细砂糖就是60公克、
0: 哦、
1: 然后麦芽糖也是一格60公克。

0: 功课。
1: 不过麦芽糖不是狗狗的吗？
0: 对，所以我们在量麦芽糖的时候，你不可以用一个汤匙挖起来又放到量杯。
1: 对啊，
0: 欸，那这样子光粘在那边就清不完了。对，那麦芽糖大家知道要怎么去把它取用出来吗？
1: 对，这是重点。
0: 我们如果说像我们在烹调用的麦芽的话，因为我们都是要去煮的，不是直接吃的。最快速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说，你手沾水，手沾水再去把麦芽糖抓起来，然后放到锅子里面去煮，它不会粘手，一定要沾水哦，不沾水保证粘。
1: 好，我们稍待再请黄金莲教授为大家说明这诀窍喽。

0: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一道香蒜照烧皮蛋鸡肉卷或鸡肉丸。好了，那刚才提到这个照烧酱，这些都差不多了吧？
1: 对，都好了，就是。酱油
0: 米酒
1: 一比一，然后细砂糖麦芽糖都一比一，就是一格一格。大概最重要就是柴鱼、粗的柴鱼片一杯。
0: 一杯哦，
1: 一杯就好，因为对，但是柴鱼一杯不会是240公克，因为柴鱼它很蓬松、它一杯它大概只有可能几公克而已。对，然后
0: 全压一压吗？
1: 不用压，就自然量一杯起来。对，然后。这些所有我们刚才讲的材料就是在电锅里面内锅，那当然今天如果我们使用电锅，你有电磁炉能搭配的时候，我们会建议就是说你另外用电磁炉啊，一个锅子直接在上面煮这样子、啊、如果是电锅就是外锅加水大概一杯，内锅把那些材料放进去之后，然后就按下去让它加热、那加热过程当中、可以一个搅拌匙啊或锅铲啊或汤匙，你把它就是拌一拌这样子、对，然后我们会缩煮到大概剩差不多二分之一的量
0: 啊，那不就几乎都没什么水了？
1: 因为原本它就不加水，那起来来讲的话，

0: 这酱汁会比较
1: 浓
0: 稠，
1: 就
0: 浓
1: 浓稠稠
0: 也比较浓郁，
1: 就有点像我们吃那个牛排什么那种黑胡椒酱啊，
0: 对，
1: 那
0: 会有点类似，但是还不会到那么稠，
1: 没那么稠。
0: 对对对对对，哦，那这个会稠化是因为本身它有麦芽糖的关系，跟糖。哦，对，所以说到水分减少，然后米酒都整个挥发掉之后，它的酱汁会比较像微微的浓稠，但是没有那么浓。那酱汁其实会很又黑很亮，然后再来下一个动作就是我们要把它滤出来，因为有柴鱼
1: 哦，
0: 柴鱼滤出来，然后会得到柴鱼跟这个照烧酱。那这柴鱼你要把它压得干干的，然后不要丢掉。
1: 哦，
0: 这煮完的柴鱼也会黑的亮亮的，盐它味道很重，就是照烧的味道这样子，很香咸甜都有。那至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照烧酱来讲，不同的比例会有不同的风味。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喜欢照烧酱是香香的，甜甜，甜味很明显的，糖你可以再略调整，比如说略加个半格下去，就是20公克，
1: 不能一杯了。
0: 啊，没有没有，我们刚才加，怎么加，我们也只加一格。对对对，其实如果说酱油啊跟糖啊麦芽糖这些整个比例抓起来1:1，那甜度就已经很明确了。对，所以这个甜度大家去调整。那滤完的这个柴鱼呢，用汤匙稍微把它压一压，酱汁都把它沥干一点。然后这个柴鱼不要丢，我们拌点熟白芝麻下去，我把它称为烧柴鱼。
1: 然后当小菜吗？
0: 对，当小菜啦。其实这种就是小菜的概念。那我常跟他讲说，这个烧柴鱼呢，其实你可以把它当做另外一种呢，稍微有一点酱汁的肉松，这样肉松可以怎么用它就怎么用。肉松你也可以配白饭，烧柴鱼配白饭那相当下饭。
1: 老师，我觉得你这些食材都不会浪费呢。
0: 对对，千万不要浪费，因为柴鱼呢，你照烧酱做完的话，尤其照烧酱做完的柴鱼不能丢，那丢了就很浪费了。是的。
1: 好，那这个酱出来了之后呢，该怎么做那个鸡肉丸和鸡肉卷呢？
0: 是，
1: 我们稍待再请黄金典教授为大家说明喽。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要为大家介绍这道用电锅做的香蒜照烧皮蛋鸡肉丸或鸡肉卷。好，老师，我们的照烧酱做好，那现在那个鸡肉怎么办呢？还有那个皮蛋怎么把它弄在一起啊？
1: 是，好，再来，这个就是学问了。皮蛋怎么处理？哎，我们上次教过大家，记得要煮熟去壳再切丁。
0: 对，
1: 然后鸡肉部分我们就挑鸡胸肉就可以了。哦，鸡胸肉，然后加一些洋葱碎、葱花，哎，可以加一点点蒜碎也没关系。然后调一点盐、米酒、白胡椒粉，然后香油。那家里呢要有食物处理机的话，把它整个打碎成肉泥。
0: 哦，都还是生的嘛？那个
1: 对，当然都是生的，一定要生的下去打，生的下去打，然后再。这个肉泥呢，我们再跟皮蛋整个拌一起。哦，刚才的皮蛋丁拌一起。哦，对，那再来如果是鸡肉卷的话，我们呢可以在保鲜膜上先把它放进来之后包卷起来变成长条状。哦，那如果是做丸子的话，就像我们做丸子这样子，
0: 一颗一颗的。
1: 对，手沾水或沾油把它捏成一球一球。
0: 哦，老师，那你说要把它做长条状的话，
1: 是
0: 弄保鲜膜，它会乖乖的变成一条吗？
1: 啊，当然就是要技术。保鲜膜我们摊开在桌面之后，那我们用汤匙，大概就把它先摇起来，让它就是感觉有一点长条状，但是它不规则。那再保鲜膜把它包卷包覆，包紧之后两侧开始把它卷紧，这样就会变有点像香肠热狗这样集中的感觉，它就会长条状就出来了。然后保鲜膜再把它打开，
0: 它就乖乖的了。
1: 对对对对，那它比较容易粘。那容易粘的话，我们另外的做法就是说，保鲜膜或是用铝箔纸更好塑形。你先刷一点油上去，然后再卷起来，卷完之后会比较好分开。对，那取出来之后呢，不管是这个肉丸、肉球，还是这个皮蛋、鸡肉卷条状的，我们再来沾地瓜粉。
0: 哦，还有沾地瓜粉。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地瓜粉是干的吧？
1: 是，没错。哦，对，这样子它就不会粘手的，而且你很好拿。哦，对，然后再来下一个步骤就是说，如果 用电锅会比较不好呈现。如果说一样呢，我们家里呢有这种明火或者是电磁炉的话，我们用油去炸起来，这是最理想的做法。那如果用电锅怎么办呢？一样，锅子里面些许的油，那也是我们要先用蒸，就是电锅啊，外锅要加水少许，然后很少很少，然后油就加里面就一些些油这样子，不要太多，然后整个
0: 这一条条的放进去会
1: 没有先，哦，不能先放。哦，我们现在就是外锅加水，大概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杯就好了。然后内锅呢我们加少许的油，不要多，我们不能用电锅炸不了。电锅基本上没有办法炸食物，会有困难。那我们外一样按下去之后不要盖锅盖。不要盖锅盖，盖锅盖没关系，你要

0: 盖锅盖两个盖子都要盖，哪两个呢？内锅外锅都要盖、哦、不然那个油会进水，
1: 水就进去了。
0: 对，然后我们就是让它一直加热、
1: 嗯哼哼
0: 欸、然后热到呢它整个外锅几乎已经没有水了这样子，让它自动跳起来没关系、
1: 嗯、
0: 然后我们再把那个鸡肉网或鸡肉卷放在油里面，稍微呢有一点煎过的概念这样子，让它先表面呢鸡肉表面要先熟成、
1: 嗯哦、
0: 对，然后一直做这个动作这样子，让鸡肉整个熟、
1: 哦、
0: 对，然后再来熟了之后呢，我们再把照烧酱呢也加进来、
1: 哦、
0: 加到，对，因为这个鸡肉已经熟了在内锅里面，所以说油不要太多、嗯、不然会起来整个都很油，我们就是煎的概念这样子、
1: 嗯、
0: 然后照烧酱下去之后，让它照烧酱慢慢的再更浓，我们继续加热让照烧酱更浓缩、嗯、然后让这个鸡肉丸或是鸡肉卷外面整个均匀沾裹上一层浓稠的照烧酱这样子，这个阶段就完成。在我们取出来之后，我们呢准备葱花，细一点的葱花跟蒜末细一点的混合在一起、
1: 哦、
0: 跟白芝麻，然后把肉丸或者是这个鸡肉卷滚上均匀沾裹上这些葱花蒜碎白芝麻就完成了。
1: 哦，不是撒在上面要滚哦，
0: 用撒的也可以，用撒的也可以、哦啊、因为它是一球的，然后跟那个一卷的，那你直接把它沾一沾就好了，因为照烧酱它蛮浓稠，沾裹在外面、
1: 哦、
0: 那如果是丸子的话，沾裹完或是撒上去它就完成了、
1: 哦、
0: 那如果是肉卷的话，我们再切适当的一口大小。
1: 哇，这样很好吃哎、欸，
0: 嗯、
1: 哦，可以冷的吃嘛哈？
0: 这一道来讲的话，冷的也 OK、
1: 哦、
0: 也是可以，
1: 可以当便当
0: 照烧，对啊，热热吃也很棒。它因为照烧酱就这样香香咸咸的这样子、嗯、
1: 非
0: 常下饭，
1: 感觉就是很好的便当菜了啊、哦，也是一个很棒的主菜，大家可以试着做了。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谢谢建行科技大学餐饮系的黄金典教授教大家做这道电锅做的香蒜照烧皮蛋鸡肉丸或鸡肉卷了，非常谢谢你教授，
0: 谢谢，谢谢大家。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校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1: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2: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新闻快报，一位管制署表示，东北斗已经进入流行的季节，请厝内有五岁以下囡仔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4: 阿内，你有听到无？新闻讲，
5: 讲特别是厝内底有感染到东北斗的囡仔，最现爱困、卡手无力、一直吐、下喘，才会动症的症头，爱赶紧送去病院治疗。
4: 你拄只转来，敢唔先洗手？那无，我是不准你抱囡仔哦。
5: 是，水无诶。
6: 预防东北斗，爱接洗手。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火灾现场第一时间的救命利器是浓烟逃生袋、哨子、手电筒以及电池、矿泉水、小毛巾、手套、集装器。民众可以利用这些小东西自制简易的火灾逃生包，增加火场逃生几率。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
8: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0: 现在时间7: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美国财政部表示，已经暂时解除了针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将允许伊朗生产、销售并且运送原油及相关的产品。截至八。

0: 月二十一号为止。美国财长贝森特指出，这一次暂时的解除制裁是因为伊朗在当前的谈判中承诺确保霍姆斯海峡自由且开放的通行，并且同意让国际原子能总署检查人员进入其境内。国军立即备战操演展开，军文社第三作战区表示，辖属联兵营分别前往了桃园国际机场重要的港口，模拟了敌特工渗透重要的目标区，借着实兵实地方式的验证部队应变的制变能力，强化重要的目标防护作为。而负责北台湾的防务第三作战区也透过新闻稿表示，抵达了任务区之后，单位的官兵依现地的条件展开了部署，同步实施了车辆的伪装以及警戒还有搜索等科目，借由演练熟悉地境路线以及接战的程序，提升部队立即应变以及防卫作战的能量。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明年下半年将会针对15条的公车专用道试用无人自驾公车。交通局说明，规划先透过标案产出执行团队之后逐步的完成，原则上用国产的电动公车，不能够有红色的供应链。台北市公务局道管中心说，台北市的道路管线图资目前都已经数位化，以利各单位及时的查询运用，而且台北市已经建置了 3D 的管线数位平台，让救灾能够更迅速。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高温炎热，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没有降雨的几率，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晴时多云。在气温方面，台北是29到37度，新北市跟桃园都是29到36度，基隆是29到33度，新竹28到33度，苗栗28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向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4: morning，Ohayo。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5: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6: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Hello， 先来到早上的7:04:40了，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用路的好朋友小华在空中陪你7点到8点。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931路况报道。

0: 好，现在来到早上的7:09，来我们看一下现在目前最新的一个交通情况啊。好，大部分的地方都是一些施工的讯息。那先前呢是国道一号北上18.4啊，在内湖前内侧有轮胎掉落，现在排除掉了。国道三号南下25.1，先前木栅休息站的路段中间车道有动物尸体，现在也排除了。其他呢大部分都是一些施工的提醒了哈，所以呢经过一些施工路段都要特别的小心。好，现在三重台高架忠孝桥往台北，现在车子开始多起来咯。
1: 轻松听读报。
0: 好，礼拜二早上我们先来读的是工商时报啊，在今天头版讲到美伊敲定60天中站路线图。美伊在瑞士举行首轮的会谈之后呢传出了进展啊，调解国呢卡达还有巴基斯坦在22号表示双方已经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了共识，缓和了外界对于谈判破裂的担忧。那么受此激励呢，国际的油价走跌，而亚洲股市呢是同步的走强，而日韩股呢是双双改写历史新高。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国际新闻讲到美伊同意

天内签最终协议。美国与伊朗在瑞士布尔根斯托克进行的首场高层级的对话22号落幕。调停国卡达和巴基斯坦发表了联合声明，指出双方对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共识，并且将针对黎巴嫩冲突和关键的能源航道霍姆兹海峡的畅通建立了协调机制和沟通管道。工商时报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不敌逼宫，英相施凯尔请辞。英国的首相施凯尔在党内逼宫的压力高涨之下呢，终于在22号正式宣布，同时的辞去首相还有工党的党魁等职务。他已经把这个决定告知了国王查尔斯三世。目前呢，工党及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呢伯南被看好是热门的接班人选。在今天的联合报呢，在国际新闻讲到脱欧公投10周年，经济呢是困顿呢因人毁。那么英国呢，在2016年6月23号透过公投决定要脱离欧盟。那当时呢，支持者声称脱欧呢将会是通往光明未来的关键，英国呢将可以摆脱欧盟繁复的一个法律的一个束缚，而重新的来控制它一个法律跟边界，经济呢也将会蓬勃发展。自由时报的国际新闻讲到，施凯尔请辞呢是英相在10年之内呢下台的第6人。而面对来自工党内部的一个逼宫的声浪呢，英国的首相施凯尔不敌压力，22号呢在康宁街10号的官邸前召开了记者会，宣布辞职，预计呢在9月正式交棒，而任期呢只有2年。新党魁的选举呢将会从7月9号开始接受呢候选人的提名，最晚在8月底呢确认新的党魁。而在此之前，施凯尔将会担任看守首相。从2016年英国举行脱欧的公投以来，施凯尔是近10年来下台的第6位首相。在联合报的国际新闻讲到了英相的施凯尔请辞，而伯南成为了接班的热门。英国首相施凯尔22号在伦敦康宁街10号的首相府前呢宣布，他已经向英王查理三世呢请辞。63岁的施凯尔说呢，自己2年前成为首相呢是他此生的最自豪也最值得骄傲的时刻，但是他欣然接受自己做出呢必须离开的决定。新首相的大热门人选就是前卫生大臣的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能，同日呢随即宣布角逐工党的党魁。自由时报在今天的世足特刊讲到，西班牙大胜，18岁的天才超越了梅西纪录。而首战呢遭到了维德脚逼和之后呢，西班牙昨天是展现了问鼎冠军的实力。在2026年世界杯小组赛，靠着18岁的新星亚马尔10分钟的破门，而欧亚萨堡呢是梅开二度，以4-0大胜了沙乌地阿拉伯，累积了4分的积分，晋级32强，情势乐观。工商时报的科技要闻讲到，世足发威，中华电以及埃尔达收视率飙。2026的 FIFA 世界杯引发了全球的足球狂热，而强势带动着台湾的转播平台收视以及订阅数开出了红盘。中华电信还有埃尔达电视呢收视双双飙高，其中这 MOD 开赛前8场的直播收视率较上一届大幅成长超过40%，整体的频道收视率呢也成长了3成。埃尔达更是在开赛前的首周呢即提前的达成了年度订阅业绩的一个目标，展现了大型的国际赛事对于数位影音平台惊人的一个流量的挹注动能。联合报在两岸新闻讲到，要反制美方，大陆禁止46家的美企参与政府的采购。大陆的财政部呢昨天对于美企呢寄出了限制的措施，列出了明禁止这个政府采购46家美国企业的产品，大多都是美国军工企业。大陆的商务部同日也发布了公报，将10家的美国实体列入了出口管制的名单，禁止呢对其出口军民两用的物项，而名单涉及到无人机、机器人以及航空技术、稀土等公司。

在今天的旺报呢头版讲到彦博会登场，而丁薛祥呢呼吁要畅通供应链。第四届呢中国的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彦博会22号开幕，大陆的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呢出席致辞的时候表示，中国以实际的行动坚决稳定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从不刻意的来追求贸易顺差，而是主动的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的发展，始终坚持连通而非脱钩，更当场的提出了4点加强的建议，强调要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产业讲到 SK 海力士呢是跃升于韩国市值王，受惠于 AI 带动高频宽的一个记忆体，就是 HBM 的一个需求爆发，韩国的记忆体大厂 SK 海力士22号正式超越了三星电子，成为韩国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终结了三星长达25年7个月的市值王地位，也象征着 AI 时代下全球半导体产业版图出现重大转变。中国时报在今天的财经综合新闻讲到，全民造山台积奈米股东年增108万人，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20号大涨100块，收在了2510元的历史天价，推升了台积电的零股小股东呈现一个爆炸性的成长。根据了吉宝结算所数据显示，持有一张以下的人数超过230万人，而年成长呢超过108万人。台积电股价呢仅仅涨下，截至昨天的持有台积电市值超过1元，则是突破了万人。联合报在今天的阳光行动版呢讲到说，为了赚快钱，工作的价值观呢被扭曲。台股连续呢2年的多头，从市井小民到上班族都激情的投入。专家说呢，股市进出获利让饱受低薪之苦的上班族找到了出口，即使不是离开职场操盘股票，工作价值观呢也已经改变，工作当作是第二目标，不在乎呢调薪跟升迁，对于职场投入的程度也降低。那这一波的AI 基础的建设带动着台股的行情，让年轻上班族认为要实现职场的公平正义就靠这一波，而对于劳动意愿非常的不利，缺工更为严重。

在今天台湾醒报的国内新闻讲到，蓝大咖呢纷纷出国访问，暗中较劲2028吗？国民党潜在的总统竞争者呢，近日是纷纷出国访问，包括了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台中市长卢秀燕访欧，台北市长蒋万安访新加坡，与立法院长韩国瑜率团的访美，显然四个人都盼以出国访问作为起手式来增加呢能见度，但最终呢谁能够出现，仍要看党内的机制以及谁能够获得最多民意的肯定。联合报在今天头版讲到维持现状，两岸对话基础。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处长古立言呢，在 AIT 的台北办事处接受联合报专访的时候表示，台湾政党呢在面对着民主和安全等议题时，彼此的观点比想象中更接近，不是呢非黑即白，非蓝即绿。台湾有支持维持现状的70%民意，这可以作为台湾民选领袖与北京对话的绝佳基础。而北京呢尝试在台湾制造分裂，不会得到想要的结果。中国时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灭火，梁文杰呢立院吃凤梨世家冰棒。陆委会的副主委梁文杰日前呢说，凤梨世家呢台湾人几乎不吃，而且是养中国鼻息的一个农产品，引爆了台东的农民不满。民进党台东县长参选人陈莹22号邀梁文杰吃凤梨世家冰，梁文杰终于之前说他在语言的表达上有失误，澄清呢他是指台湾人吃的很少，但是呢陈莹再批这样说听了也没有舒服到哪里去，并且要梁文杰呢多买一些凤梨世家冰棒呢以示诚意，少去一次酒店就可以买很多凤梨世家，而梁只能够报以尴尬

他的微笑。联合报在今天要闻新闻讲到誓言道歉，梁文杰买1000支凤梨世家冰谢罪。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呢日前说凤梨世家是台湾人几乎不吃，引发了各界批评。梁文杰昨天坦言自己的语言表达失误，正确来说是吃的很少，并且为伤心农民的心呢表达歉意，承诺买1000支的凤梨世家冰棒呢来谢罪。但民党立委台东县长参选人陈莹当场的吐槽说，吃的少也比也没有比较舒服，并且亏他少去一次酒店就可以买很多凤梨世家。中国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姚清玲遭查，梁文杰改口呢先了解。台东县长姚清玲呢，他以预录影片方式参与了海峡论坛，替农民行销水果，陆委会认为有违法令，函请了内政部查处，并且令函请了农业部查处附录签约的5个农渔团体。不过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22号强调，对5个农渔团体呢不叫查，而是了解。至于对姚清玲的查或了解呢，梁则说呢，目前还在了解状况。在今天的台湾警报国内新闻讲到，各地校园成为军事目标，侵犯了师生受教权。全球的校园攻击事件激增，一项保护呢校园联盟报告指出，全球针对了教育体系的攻击事件在过去两年内激增超过了40%，受害国家高达83个，并且有超过8500个暴力事件。专家呼吁各国政府应该立即强化法律保障，停止呢将学校用在军事用途，来维护基本的受教权以及生命安全。中国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2100亿购无人机，而蓝优呢绿油有金库。行政院日前提出国防自主无人机具采购特别条例的草案，规模达到新台币2100亿元。国民党立委22号痛批民党政府只想编列2100亿元采购，但又成为特定人士绿油油的发财工具。而目前呢，已经有蓝委在研拟无人机产业发展特别条例，方向将会不同于行政院的版本，不会呢只有国防采购，而且针对了国人的纳税钱，未来无论是院版或党版送来立法院，党团都会严格的审查。自由时报在今天的政治新闻讲到无人机特别条例，绿营呼喊呢反台之后速查速审。行政院呢拍板通过了国防自主无人机载具特别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将会函送给立法院审议。民党立院党团昨天召开记者会强调，无人机不只是安全的问题，也是经济产业的问题。台湾的北中南已经是遍布了100家无人机相关产业的一个厂家，点名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中市长卢秀燕以及国民党立委呢，切勿说一套做一套，呼吁立法院长韩国瑜从美国返台之后要尽速的来推动。在今天台湾警报的国内新闻讲到，民进党团的呼吁再也要速通过无人机的预算。民党团的总召蔡其昌呢罕见的亲自召开记者会，希望朝野通过2100亿无人载具的特别条例。他强调说呢，这些钱不止加强我国不对称的战力，还能够让精密的加工等产业的发展。国民党甚至还可能提出对岸的一个情况之下，呼吁朝野要携手通过这些预算。他也喊话立法院长韩国瑜协调法案要尽速审查。自由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波兰的台湾形象展呢3天的商机超过了15亿元。外贸协会呢率领超过上100家的台厂呢首度的在波兰的华沙举行了台湾的形象展。因为欧洲国防的自主提升呢，对于无人机需求大增，雷虎以及汉翔等16家的业者是筹组了无人机专馆呢，成为了最大的亮点。各国的买主对于台湾无人机需求展现了前所未有的热度，而估计呢洽商超过600场次。贸协的董事长黄之芳呢，他估算3天的展期呢可创造超过了5000万美元，新台币15.8亿元的一个商机，而超越上一届柏林台湾形象展。在
在今天的工商时报的综合要闻讲到。

欧洲台湾形象展呢商机爆棚，由经济部呢委托了外贸协会举办的欧洲台湾形象展哦，时隔两年呢移师到中东欧最大经济体波兰举办，22号在华沙呢开展。贸协董事长黄志芳指出，这一次亮点包括了无人机、乌克兰重建以及智慧医疗，有超过呢上百家的相关台企呢去参展，而吸引来自46个国家超越了3000名的买注，洽谈谋合将近有上千场次创新高。

0: 岁，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成年人啊。
1: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成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2: 法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九三一路况报道。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30了。国道一号北上30.5公里过五谷转接道外侧，刚发生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30.5公里过五谷转接道的外侧车道上。另外呢，台北市在台美街775号前哈有吊车呢在施工，那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看一下啊，朋友经过时候小心。在台北市台美街775号前这个地方呢，目前是有一个吊车呢正在施工啊，朋友经过。

的时候麻烦一定要小心哦。好，另外呢就是一些车多路段呢，要提醒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呢都要特别的小心注意，耐心驾驶。那台北市现在水快往南泉州跟师大之间，水快往北新店端跟西周之间，环快往北华江桥跟忠孝之间，以及基隆高架桥往北罗斯福跟乐业之间，麦帅一桥往市区呢现在都是车子相当

0: 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1: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欧开合唱团。
2: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交通篇。
3: 好，每个礼拜二这个时间我们进行交通篇，我们跟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中央警察大队合作啊。今天在线上服务大家的是我们中一分局的蔡玉佳分队长啊。玉佳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3: 早安。今天呢是6月23号啊，再过几天就很多学校开始放这个暑假。好，那上个礼拜二的时候呢，联合报的话题新闻一整篇啊，就特别讲到，就是在放暑假的时候，大学生他们这个车祸呢频传啊，平均一个礼拜呢造成两死的事件。那其实最近呢，就是也很多摩托车的这个事故哈，也造成 A1 事故在台北市啊。那说真的，这个有时候看这些新闻会觉得那好像跟我们是很遥远的事哈，但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就觉得那个是很贴切的。好像我们家小朋友呢有就是前一阵子也是好，上个月一周发生两次车祸，一次呢自己撞到别人，一次呢被别人撞倒这样。所以呢这个大学生在路上骑车这个问题，从以前我做节目到现在，几乎每次要放暑假的时候就会拿出来热烈的讨论。所以我今天也想请这个玉佳呢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呼吁一下，就是关于大专生他们在路上行驶的一些交通问题。好，玉佳，请你帮助我们了解一下。
4: 因为其实一般就是大专生他们就是其实他们的年龄层就是大概就是刚拿到驾照不久，那本来就是因为他们拿到驾照不久，所以他们都一直
3: 经验不足，
4: 对，然后在路上的一些让我危险的情境的认知啊不是很清楚，或者有一些突发状况他的经验不足以说让他去处理那些状况，那可能就是会造成一些比较严重后果。那所以就是还是呼吁大家，就是说因为尤其是刚拿到驾照不久，就是大家还是就是小心驾驶，那就是尽量就是能慢的话就是慢，不要说因为有时候大学生会在暑假就是容易发生事故，就是因为可能是刚好发生就是期末考刚考完，然后就在暑假之间，然后就大家就是可能就比较兴奋，然后而且可能在考前可能就是有熬夜读书有的没的，然后后续就是可能考完之后就会就是会那个相约出游，那可能就是有时候在就是比较疲劳状况之后去骑车，然后就会造成说容易去分心，然后出事这样。那而且大学生就是还蛮常说集体夜游啊，或者说要丢团，然后环岛的那个骑机车环岛这样。那其实因为他们对一些路况的不熟悉，然后或者说因为同台他们之间在骑车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就是会骑比较快的
3: 跑
4: 速，对，超速或者甚至竞速的情况发生，那其实都是蛮容易发生意外的。
3: 对，其实我听玉佳，对，玉佳的声音也是很年轻啊，你自己记不记得像你们现在交警好像都必须要骑摩托车，都要会骑摩托车，那你自己在就是刚开始骑摩托车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印象，就是你会遇到哪些问题，还是说你一骑摩托车你就很厉害？
4: 没有，因为年轻人骑摩托车一定都会偏快的。对，就是偏快，所以刚才有提醒说就是速度能慢的话就尽量慢，因为现在年轻人骑车偏快，那就是有时候可能对油门控制不是很熟悉，或者说遇到突发状况你就是没办法去及时做反应，那可能就会容易造成那个比较严重的那个伤亡这样。
3: 对，因为其实像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如果都有骑摩托车经验，大概刚才玉佳讲的我们大家都可以去回想或体验。我现在其实已经都没有在骑摩托车，我就记得以前刚开始学习骑摩托车的时候，那有段时间就是也没有考上驾照，然后就直接骑摩托车上路，然后骑得心惊惊的，然后每一次都觉得好像那个交通警察就在你旁边的感觉，后来不敢就赶快去考驾照，结果考了驾照之后呢也是经验很不足。我就记得有一次在我妈跟我妹就跌倒，然后呢就看到旁边就有一台大车要开过来的，吓死了。

0: 这样子哦，所以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呢，多多少少我觉得对于一些可能对机器的一个操控呢比较没有那么熟练，或者是呢比较就是保守一点的人来讲的话，这个骑机车呢好就是会是一个初期啦，我觉得会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关于一些相关的规定啊，像比如说在针对这个暑期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像临检啊，或者是一些特别针对大专学生呢会有的一些相关的规定有吗？
1: 其实最近的话，应该是最近的那个
0: 毒驾
1: 临检会，对，其实最近会比较多的那个是针对毒驾。那毒驾的话也是没有，也是没有分别，就是其实像在路上只要看到一些人车违规的话，其实都还是会做取缔。那就是因为现在路上毒驾的情况比较严重一点，所以就是应该大家就会发现说最近路警的那个频率蛮高的。那有点就是讲到毒驾，就在呼吁一下，因为有些就是大专生他们，其实不止大专生，就是有些人他们就是他们会有去使用电子烟的习惯。那电子烟的烟油的话，有时候可能就是来源不明，或者一些它添加一些成分你不晓得的话，就很容易有可能会造成毒驾的发生，所以这个部分大家要注意一下。
0: 对，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吸那个电子烟的情况真的是蛮严重，像包括我今天来电台的时候啊，就看到一个女生哈，坐在一个大楼下面，然后正在吸着电子烟。其实你知道我出门的时候大概是凌晨，大概是五六点的时候，那个时间呢应该大家是刚睡醒嘛，我就想说她在吸那个电子烟是在吸毒还是她真的只是在吸烟而已，这么早的一个清晨在那边吸电子烟，就让人觉得很怀疑。而且她就坐在那个地方，那一个小女生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个毒驾的情况真的是蛮严重的。
1: 对，
0: 好，那特别就是这个大专生在暑假的时候，可能也经很多的一些诱惑。好，
1: 对，那主要我觉得还是主要容易发生事故的话，还是就是比较偏向于说夜游啦，或者说同台之间的一些
0: 速度，
1: 然后有竞速的情况发生，因为有时候可能就是被追过去，然后就觉得面子挂不住，有时候又跟他追回来，这样对，
0: 就是年少气盛哈。好，所以就是还是提醒收音旁的朋友，如果家中有这个青壮年，就特别提醒他在这个行车的速度上面要特别注意。像我们一般市区啊，我们的机车速度大概是多少啊？40还是50还是？
1: 对，大市区道路的限速大概都是四五十而已。
0: 四五十会不会很慢？
1: 对以前来讲很慢的、
0: 啊，但是比较安全，对不对？
1: 对。
0: 啊，好啦，我觉得这真的就是你必须要，你必须要取舍啦，哈，就是说规定我们就是四五十嘛，那如果说你要刻意骑快一点，那你就是拿自己的生命当赌注了，这样子。OK， 好，那除了这些，有没有还要特别提醒，就是暑期在路上行驶的这些大专生，就除了速度、夜游，然后还有毒驾这些问题，
1: 大概就这样
0: ，因为我觉得其实你刚刚说一点很对，就是我觉得那个临场反应啦，因为其实像有时候哈，他们就是很自我嘛，就是骑车的时候他不会去注意到旁边的状况，像之前我儿子在市民大道出车祸就是这样子，他自己就骑得很开心，但是他不会去顾到说旁边有一个违规的左转车，他不会去注意到这个，然后那违规左转车就这样就转弯，然后就把他撞下去。
1: 这个部分就是因为其实就提醒大家，就是其实你在骑车，不管是骑车还开车，是要有那个防御驾驶的观念，就是说看到旁边，你可能到哪一个路口或者哪个情境之下，就觉得说，可能有，如果说万一对方违规或者他有什么动作的话，你有办法去做及时反应。那
0: 对，
1: 车速的话，就是你车速你越快，你的反应时间就越少。那如果慢一点的话，你反应时间就会多一点。那就是，但是当然你反应。还是看你的经验累积啊，对，但对的是说车速的快慢有，就是有办法让你就是去做那个反应的时间 这样。对
0: 对，这个速度其实不是只有针对机车，我觉得包括像任何开交通工具的驾驶都必须要注意到那个速度啊，因为其实你的速度只要不快，基本上呢，碰撞应该不会造成太严重 A1 的事故啊，但是就是因为那个速度过快，所以呢，那个。

0: 冲击也是很大的，对不对？嗯，
1: 对，
0: 嗯 ，OK， 好，那玉江还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提醒？这个礼拜我们有什么交通的一些新规，或者是要提醒听众朋友的？这礼拜、
1: 就是这礼拜，这礼拜应该没有，这礼拜
0: 没有哈。就刚刚讲到独家的问题，持续的去取缔嘛，对不对？嗯，
1: 对，因为目前就是独家就是重中之重，
0: 嗯，重中之重哈 ，OK。
1: 对对，
0: 好啊，那我们就一起为台湾加油，特别我们台北的所有的用路的朋友哈，这个毒驾问题真毒驾真的是很其实基本上吸毒就是很严重的事情啦。那如果你又使用这个交通工具，那就是更恐怖，因为不是只有你自己会受害哈，你也会害到别人哈。所以呢，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刚刚玉嘉讲的重中之重啊。好，那我们就一起加油，毒驾零容忍喽哈。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我们中医分局的蔡玉嘉分队长在我们现在给我们的服务哦，玉嘉谢谢你哦，嗯，下次见哈，
1: 好，
0: 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0: 拜拜。

0: 有人情，我是让你不要紧张的罗文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笑华所主持的台北早知道。
1: 2026法律无边，
2: 6月23号，债务人脱产非脱责，债权人可依个案情节追回损失。
1: 当债务人名下无财产，无法通过强制执行追回损失，债权人可依个案情形采取向法院申请强制扣债务人薪资，请求撤销债务人的资产处理，民法第244条或信托法第6条，或提告损害债权，刑法第356条等手段，挽回部分或全部损失。
2: 法律365，
1: 让张志明律师教你轻松打怪。
3: 我让你来谈台北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到。大家好，我是阿秋妹，我让你听下来收谈笑话主持的台北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4: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48分了。台62线呢，西行的4.7到4.5公里，大埔隧道前的内侧有铁片的掉落，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当中。所有的朋友经过台62线啊，在万里瑞滨西行的4.7到4.5公里，大埔隧道前的内侧麻烦小心哦。国道1号北上呢，在泰山的转接道出口这个地方，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后续呢也正在处理。所以经过国道1号北上，在泰山的转接到出口这个地方也要小心哦。国道5号北上呢，头城到南港的外侧目前进行移动清扫工程了，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啊。这是国道5号呢，在头城到南港外侧的北上车道上进行移动清扫。先前国道5号在头城交流道双向的移动清扫现在结束了。好，台北市现在看到呢，市民高架桥往东过了中山北路的内侧有事故的发生，但是不晓得是什么事故，朋友经过的时候也是小心。台北市市民高架桥往东过了中山北路的内侧车道上。那么在国道1号北上35公里，泰山转接道路间看到大客车呢是慢速的行驶，经过他身旁呢麻烦小心哦。这是呢国道1号北上35公里泰山转接道的路间车道上。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圆山出口，就是滨江街呢靠近平面的地方，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国道1号北上的圆山出口滨江街靠近平面道路这个地方。好，在台62线呢，西行2.5公里，在马东系统前的外侧，动物尸体也正在处理了。好，这是呢，在台62线西行的2.5公里，马东系统前的外侧车道上。那么国道2号的机场支线要提醒，东向的机场系统呢，接国道1号高架往南的匝道，半半施工哦，所以呢，这个地方有施工的一个情况，朋友经过的时候麻烦也注意小心哦。这是国道2号在东向的机场系统接国道1号高架往南的这个匝道上啊。好，台北市呢，现在市民高架桥往东，我刚才跟您讲到说过中山北路内侧有事故，朋友告诉我们尾端堵到环河北路了，尾端呢堵到了环河北路了，所以呢现在事故后续正在处理，但是也塞哈，所以呢麻烦我们的朋友经过呢台北市市民高架桥往东过中山北路这个内侧车道的时候，麻烦注意时速，麻烦小心。好，今天呢自由时报在焦点新闻也有讲到抢攻这个无人机飞鸿的商机，台厂呢呼吁不要砍那个国防的预算。好，另外呢联合报呢在今天的头版有讲到四代同堂，这个贷是贷款的贷，买股潮那泡沫风险赌身家。好，这件事情呢要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因为最近如果你有看新闻就知道我们金管会呢在推一个所谓的全龄的金融教育，那所谓的全龄，全部的全，然后年龄的龄，全龄就是指龄到100岁，好，就是指人的一生啦，哈。那全龄的金融教育，那金融教育的意思呢，其实不外乎就是希望呢，就是所有

有哈，这个同胞们都应该去了解金融这一块啊，就是不只是呢一些像在做银行的或者做这个人寿的或者是做证券的这些人，他们要去了解金融，而是呢所有的百姓呢都应该去了解金融。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想法呢？因为其实最近哦，大家就是那种疯股票，有没有？就是好像你的人生只剩下了股票这件事情。其实人的一生呢是很丰富的，对不对？人的这个生命呢不是只有股票或钱，但是呢为什么这样子的一种风向会带着我们年轻人呢，就是疯狂的投入在这个股市里面呢？当然就一方面我觉得是媒体的一个造势了，二方面呢就是在这个股市可能的确看到了一些好像盼望，就是让年轻人觉得说我干嘛在那边辛苦啊，赚那个辛苦钱，对不对？我就把那个拿一点钱，拿一点本金，甚至呢四代同堂，我去搞个什么信贷、房贷、车贷，然后把钱拿出来哈，这个投入股市呢，这样赚一笔可能都会比我这么辛苦还来得这个好。但事实上呢，其实这样子的观念呢是有问题的哈，因为这边就有特别讲到，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很了解金融的朋友，你就不会去干这种事情哈。通常就是不太了解，就以为自己很了解，然后就会全部的投入在这个股票里面哈，那就让专家呢就觉得很紧张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联合报头版就有讲到，他说这一股买股潮哈，这个四代同堂会有一种风险叫泡沫风险，就是你虽然赌了你一生的家当哈，可是恐怕你会成为第一受灾户，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人。因为专家示警这个杠杆的这个投资的一个风险哈，是你不知道的，因为你以为好像很简单的数学问题，但事实上呢其实它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其实所有买股票基金人都知道，如果在这就是你知道巴菲特他算是全球第一个好就是最棒的一个投资者吧，对不对？但是他说这个全世界最好的投资就是投资自己啊，你看他最后的一个结论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结论。所以呢其实年轻人要多看书，然后要多涉猎宽广一点，不能只是满脑子都想钱的东西啊。那其实像日本他们在这几年他们一直在流行一个观念或者是一个生活的样态叫做断舍离啦哈。我想国内也是慢慢很多人他都会去看这方面的一个讯息哈。那我自己也是在2026年把断舍离这三个字定为我的一个年终目标。就断舍离有很多的面向哈，但是它可以让你活得很清新，就是让你活得很冷静这样子哈。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也是提醒我们收音旁的朋友要特别去注意哈。这是联合报今天的一些相关的报道。好，那工商时报呢讲到耗水费今年开始恢复全额的计征啊。那时间关系呢，没有办法一的把这个整理出来的一些新闻呢跟听众朋友说哈，但是也是鼓励我们收音旁的朋友啊，平常呢也是多关注一些新闻，因为新闻跟我们的生活就是很有关系啊。新闻都是生活哈，那你必须要去查验哪些是正确的新闻，哪些可能是一些假新闻，要特别的小心。特别你看就是那个伊朗的事情啊，很多都是假新闻，最后呢还是看到就是有一个好的结果了哈，非常的感恩这样。好，那等下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雷恩继续跟你生活进行式哦。我是少华，每个礼拜一到五的早上呢7点到8点一个小时在空中服务大家。那我们就明天空中再会了，祝福大家。

0: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0: 啊，你哪会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嫂啊，听讲大兄车祸，人有安怎无？劳保补助的申请，我会当替你办呐。
4: 唔免麻烦啊啦，我顶摆吼去病院有熟悉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会用得到三工来申请呢。
3: 哦，嫂啊，那是老农保黄牛，因拢是先建议帮忙申请，然后哦会甲你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呢。
4: 劳保局要提醒你，劳保证明各项手续非常方便，劳工朋友家己办理就会用的啊。有疑问会当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也用得到劳保局办事处来了解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台北市的行动防灾 APP 提供即时天气、停班停课、监控影像、医疗院所、防灾公园等紧急资讯。目前，行动防灾 APP 还增加关注资讯的功能，民众可以自行下载、自定所需资讯，方便灾情查询及展示功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
2: 来，搬进来，搬进来，快点，快过来！
1: 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